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了，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客家歌曲啊，人这拢即卖这个客家歌曲，哎，大家好啦吼，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请安问好。
1: 对，
0: 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大家无啥气焰收听，又着望你看成汉文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多来谢谢啦。
0: 好，咱你讲这个客家歌曲吼，即卖真济啊，
1: 啊，其实足好听啊。
0: 拢咧写一挂较流行的歌，这叫做、啊、这首叫做《桃花开》啦，吼，
1: 桃花开啦，真好听啊！
0: 对，因为即卖就是讲咱的母语，你复兴的，大家拢咧复兴咱家己的母语啦，吼。较早咱囡仔时阵啊是未使讲台语，讲台语罚钱、所以但是也好，加在迄阵的囡仔吼，大家当的时大人拢唔捌字。哦，较早时大人大部分拢无读册较济，吼、哦、啊，教育诶开关诶吼，所以离学校讲国语，当爱厝拢讲台语。吼、哦、啊，即卖囡仔颠倒变啊，其实时代进步，你讲好嘛好啦，啊无进步，永远停留里啊嘛未使啦吼、哦。你看即卖囡仔台国语根本唔免教。你诶小朋友啊，即卖来咧学讲话吼，咱即个长辈时代有当时会想讲。奇怪啊！即卖囡仔太拢无爱讲台语，其实唔是无爱讲，
1: 不要讲，
0: 因为
1: 讲袂认得。
0: 好、哦、啊，最主要，
1: 讲你这什么意思？
0: 最主要原因啊，就是处理的对。囡仔为人只要正十个月啊，会白，囡仔另外会惊，就规工卡通放了看。
1: 啊，看电视啊，看电视啊，
0: 看漫画，吼、哦、啊，看一个古啊、你唔免教伊台语出。台语，伊迄个国语，伊就足够讲啊。
1: 对。
0: 哦，啊，等头有一天你发觉讲，哎，啊，这个囡仔拢未晓讲台语，你要甲矫正做慢。啊，其实台语啊，你即卖囡仔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课程。哦，咱你讲，因为台语真济是有语、有文、
1: 有言语，
0: 但是无文字啦。哦，咱你讲的话真济，我都讲无杂了些。
1: 对。
0: 哦，啊，要教啊，真歹教。
1: 其实拢爱靠日常中，
0: 其实
1: 日常生活
0: 中。其实即卖囡仔啦，嘿，囡仔啦，含是大人带做伙的吼。你即卖爱囡仔爱台语爱听咯，吼、哦，有一天单头你需要用到的时阵啦、你讲到比别人较好，你就迄个价值啦啦。哦，你甲看即卖无论啥物款的套路，内底拢嘛爱有这个啊，做啥拢嘛爱讲台语较济。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有当时啊，这几年啊来，咱咧讲这个客家，吼、客家，这个客家学，咱咧讲客家话啊，即卖人因家己因的少年啊弄这个认知哦，人这个族群真正，咱讲在真正是真团结的族群，少年啊弄等来开始咧讲沟通的，你讲话时拢讲啥，拢讲客家话。哦啊，因一般，较早少年啊，较早我会记我捌的啦吼，较早因客家人啊，那你讲话拢用国语啊，哦，迄个你沟通，但是经过这个较早迄个专制时代啊，已经过啊，所以变成讲开，大家拢会使讲家己的母语啊，所以你甲看人这几年啊靠。你也去三级以上啊，大部分拢客家子弟，因这个族群啊，真合作。你甲看因的囡仔吼，即卖当大陆拢讲客家话，啊无真正有一讲的袂，真正的袂。哦，过来都是一项原住民，咱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啊，你甲看人即卖嘛一直咧找因家己的母语，因为原住民他们同款啊，拢是较早未使讲的话，吼、哦，啊敢会使讲啥讲国语，吼、哦。即卖上落差的就是河洛人，因为河洛人啊，我咱讲在恁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有感觉无？河洛人是上歹教，真正会讲河洛话的人是上歹教。你甲看吼，明明
1: 你嘛讲河洛话啊，
0: 我伫遮卖讲你反正你甲我认为我啥物事都甲拢好啦吼，我就甲你讲一句话，作者河洛人啊。现前含人遐做啥？含遐做这边走路过来吼，你讲话，人家讲甲屁声甲未听起来无法度，伊就是习惯性爱破人诶， 婆人的 LP 啦，
1: 头拢要咧咧啊，你哪多？
0: 台湾人下面拢下面差不多要同款，无啥能骨症啦，了了就跪落呀。好、哦，所以这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啦。好、哦，所以足济人你讲台湾人，这个岛内73%的台湾人，73%的台湾人，
1: 对，
0: 是安怎？是安怎？台湾人的福利，所有的国家的福利，其实拢比别人较歹。哦，这咱
1: 家
0: 要
1: 讲对啦。对，哦，所以有当，
0: 所以有当时啊，咱这爸母啊，恁拢爱听我详细。政府前当时讲老农津贴啊，老农津贴哦，要给咱
1: 跳
0: 板，要给咱10,000块。遐老的
1: 钱，
0: 我跟你讲，其实啊，遐老农要摕你10,000是无过分啊，卖讲10,000啊，领2,000都无过分。你爱知啊，自因过来了，老农是特上艰苦的一项工课。结果较早老农拢是散到要死的，所以啊，摕你10,000块的迄个啥老农津贴，这道啥，对不？结果到今麦也倒立法院，
1: 也够唔贵，
0: 也倒立法院。你看讲要讲着贪污的条例，一声就对伊来读伊啊！你甲看含条例，咱讲卖今麦台湾是会悲哀呢？今麦含条例是这个贪污条例50,000啊！我唔知道有贵无贵，因为我未爱插这個，我当时看报纸看到个时候。来，我讲你听，你讲摕50,000无算贪污啦。来，连刚啊，我若骑骑机车去 A 到阿华，叫派出所来，派出所啊，你讲 A 到哈，你啊赔人啊，这啊受伤起来，阿华若甲我要求讲要爱150,000、200,000，因为我后壁跋倒，我虽然医好啊，我还佫无人啊做啦，未做啦，未创啥啦，这里正常的管道你拢爱赔
1: 伊。
0: 你听无？即卖在发生的时阵。你若甲警察讲啊，这卖下落啦，看会当收掉未啦？警察来讲安尼哦，要讲这40,000啦，哦，你40,000提对面提开，有犯罪无？无呢？
1: 这条那规则是，哎，
0: 都无贪污啊！台湾人嘛，一挂人停车啦，你看卖啊嘞？啊，停落你台湾会安怎？日后你辛苦拢啊准备一条钱，卖出大事便罢，出事你就是爱去用讲的，讲的就是我若开住50,000你。拄啊好五万，你就是爱，你就是爱我。啊，这件代志我甲你抹消。你甲看这個，
1: 所以讲，安尼就无贪，安尼就无贪污啦。
0: 所以哦，
1: 其实
0: 有当时啊，讲这咱讲这是假笑啦。但是，你那会贪污的国家，日后啊，这个百姓足艰苦的啦。吼、哦，会贪污的国家里面少钱，好康就是遐个人呀，歹就是百姓。好来啊，所以我是安那讲这個呢，因为咱今仔听这歌这歌词哦，这拢新歌，哦啊，咱有人些个想想的，较早未使讲咱的母语，即卖会使，哦，即卖自由自在，未听到总统咧讲的未爽，啊，就甲吵甲叫嘛无代志，你都卖去甲动安那落啊，所以你甲看咱即卖无自由啊，世界排有名，哦，所以有当时啊个想想的吼、哦，台湾是。每一个只要来台湾的外国人啊，拢讲台湾真正赞啊，医疗啊好，
1: 对
0: 不？人好，
1: 对
0: 啊，你讲歹吗？来，我来讲，你起较早甲即卖比，即卖一个月上少有3,000嘛，对不？较早无3,000，你看台湾人可怜的人，无人啊食的人偌济。啊，你唔能讲你3,000无啥呢？迄3,000有当时啊，人啊较欠的人3,000，人嘛是咧过日子呢。
1: 一
0: 工
1: 100块。
0: 我来讲，所以你未使讲迄种迄款的，但是过去咱就是无这个福利，所以台湾人对着这地啊，拢会想啊，这个甚至有人甲我讲安怎呢？伊若卖用这条，咱税金免纳遐济，我来讲啦，敢有甲你加着税金无嘛？迄本来就有的钱啊。本来咱台湾即卖，你甲看，大家买物件发票就出来，唔是像较早来对买物件无发票，遐无发票，对不？即卖发票一个体咧，咱台湾的税金你无甲看，真正卖讲万万岁啦。但是因为即卖大家有这个观念，哦，你都去甲对买物件了，讨发票，等于替咱的累积啥呢？
1: 税金，
0: 咱的税金起来，啊，咱有政府哪有钱？你像即卖。你发这些钱，什么长照，这拢咱想未到的啦。较早，什么的长照，拢嘛爱处理，然后一个人倒里啊， 一定要一个人安怎？
1: 对，拼
0: 工，拼工大
1: 个，袂当去做啥、嗯。
0: 所以哦，
1: 哎呀、啊，啊，其实我讲遐啦，咱提三千，我哪有过分？人迄盈盈诶，系系系。
0: 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吼，会记哩吼，咱人就是爱，要安怎讲知足，就是爱甲政府争取好。

0: 意啦，让人较要紧啦，
1: 哈。就是地主啦。
0: 嘿啦，咱的民意代表呐，当替咱争取福利是上好的
1: 啦。
0: 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甲卡起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今仔日有好康诶，恁一定爱等。即我硬去甲画出来，即较早外口你含看，你都无人看，含听你都无人听，含想要食，有啦，爱去大金病院、中医病院、中医正有当替啦。
1: 你嘛爱了解人，够我多问啊。
0: 好，当然咯、来，咱来先来听一首歌了，啊，将来邀请到咱这个青草达人啊，即阿峰硬去甲画啊，无这个物件嘿，来。哦，恁今仔听下，就算你的福气，真正福气。来，咱来欣赏一个咱这个这队呢，高雄哈，高雄这个陈大哥点的，讲要听西电啊唱的《爱慕唔惊艰苦》来。

0: 来，这是咱高雄陈大哥哈，所谓听爱慕唔惊艰苦。来，咱线顶啊邀请到咱的国宝哈，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这件物件，我咧讲真正，咱这爸母啊，你有福气啦。这过去你真正含听，你都冇听，食你都无当食。除了你去大型的大间病院内底中医部正捌看过物件，来什么物件？你捌听过什么叫做乌松？什么叫做白粉丁无？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青草达人，咱的黄教授，咱的教授来到现场啊！教授你好，
1: 嗨，阿峰你好啊！敬爱咱空中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哦！教授啊，这个物件你总爱暗感拢你。我家里你家里你用家里你和这大型的病院中医诊所啦中医部来对你用，外口含看都冇看，哎，这四五十年的物件，你竟然咱有就藏遐久，这是我硬去甲硬去找挖出来哦，来，
1: 这不这都不外口都有房啊无。
0: 对，
1: 一般在恁都电台、电视都无当听这個。
0: 对对啦，无当提，无当看到过这個啦。
1: 啊，这是你讲什么病例在无？
0: 我唔知，这我头第一遍听，我怎讲？因为我尾啊去问我一挂中医师的朋友，伊讲，这里中医内底是救人救足济济啦。
1: 这我咧讲吼，

0: 这叫做白粉丁、
1: 啊。哦，白粉丁，
0: 你都唔捌听过、
1: 啊？唔捌听诶。
0: 白阿峰做电台做遮久，
1: 头第一遍听，
0: 做第一遍听了，差好多白粉丁啦、
1: 啊。
0: 伊个顶吼，规张是白色的，
1: 白色的，
0: 白色的哦，
1: 二
0: 十年哦，再当彩绣一摆，
1: 哦，二十年再当彩绣一摆，
0: 伊个高色啦，伊种白粉顶靠在个树啊，或者架生啊。

0: 啊，伊差不多才大棵啦。
1: 哎，
0: 哦，哎，安尼，
1: 树咱的树咱的树安尼，
0: 大棵安尼，大棵
1: 差不多安尼啦，
0: 哎，才大，才大棵。
1: 嗯，
0: 伊食什么病？你敢知？
1: 食什么病？
0: 一专门伫这个胸科吼，就是讲。拔到骨头断去啦吼，啊骨生袂活来啦，
1: 生袂活来，
0: 啊老大人吼，迄骨即个脚头我拢退化，
1: 退化，
0: 啊拢比你薄薄，啊伊咧专门咧医大病啦，
1: 哦哦，
0: 咧平顶就是咧食啥食咧坐轮椅的啦，
1: 对，
0: 也乖啊的啦，哦，这都要穿 T 衫的啦，
1: 穿 T 衫，无穿过袂使。
0: 你个你做起迄袂点心的啦，路人咧行的啦，哎头家哦头家娘哦，哎啊看伊在咧。底下咧用车间面，底下插台，哎，卡层头啊，下田啊，
1: 地上下地下地沙，
0: 腰大啦，
1: 啊，黑护腰啦，
0: 护腰，我咧讲我无阿咧，伊站袂住，徛袂久啊，
1: 对，
0: 哎，已经骨咧骨伤退化呀，啊，你这种白粉
1: 病哦，
0: 这专门咧治这种病啦，
1: 譬
0: 如讲啦，我敲卡骨等于吼，啊，接安尼慢，譬如讲咱老大人。那差不多六十瓦了，七十了，卡棍啊，无一点，
1: 叫我拔刀要等你，
0: 等你哦，
1: 要何管做办呢？
0: 哦，迄位半年啦，规冬个，迄根本骨抽都生袂活来。
1: 对，
0: 哎，食白粉点啦。
1: 哦，
0: 安尼就好用无？
1: 安尼真正好用，但是我来讲，这种物件都无人捌听诶。
0: 这专门哦，就是你在咧玻璃骨抽咧就对啦。
1: 但这教授你讲这真，我安尼咱这爸母
0: 了解啊。
1: 咱年岁那济吼，你注意听吼，足济人骨啊，跋倒的骨断去啊，惨啦！出年了拢未惊咯，
0: 是啦，
1: 未惊咯，因为你要复原班嘛，两个月、三个月嘛，
0: 无多啊，两三个月，我多
1: 阿伟阿起来都
0: 半年，
1: 规半年，啊，就是因啦，因为你的气力无够，这第一点，哦，气力无够，你未生骨招嘛。你的骨头复原未麻嘛，对不？
0: 对啦，
1: 爱靠啥？靠白粉顶啦。
0: 对，
1: 哦，爱靠白粉顶。
0: 这就是专门咧医咧大镜头诶。
1: 大镜头诶。
0: 就譬如讲，你生骨刺诶啦，啊，唔过咱紧按动动啊，治未落啦。
1: 对，
0: 这个下嘛效果做好呢。
1: 安尼哦，
0: 而且气力，伊通经都话迄个疏通迄路，通经达桥好。这医中金刚雷公炮者咧，有车我拢有咧看，有咧学。
1: 哦。
0: 这个白粉顶啊，就系对吼，什么双抽麻痹条、红血个观察咧吼。
1: 哎，对。
0: 免去问啦，一百一中百分之八啦。哦。这无人敢安尼讲啦，你加百分之八十啊、七十就足好用啊。
1: 足好用啊嘿。
0: 这解掉你个困工，脚咧麻啦，手咧麻，鼻咧酸啦，抽啦，疼哦。啊！常来病住下，啊开足济，啊住个会惊，看到下来都会惊啦。
1: 哦。
0: 住个会惊都，你正经住两三百好不要紧呢。哦，这好个什么程度呢？嘿，有一个带咱台南码头啊，码头大家拢知啦。
1: 知啦，云南的故乡啊。
0: 对啦，对啦。而且欧巴桑八十三岁啊，爱拢廿过啊，因早孙啊拢爱叫去食饭啊，食饭啊，会好啊。啊，这平常时拢廿过啊呢。因祖孙走去买白粉顶，听人咧讲好用单，透过官道去甲买白粉顶，互因阿妈食啦。
1: 听讲要食这爱总统级的才食得到呢。
0: 对啊，我甲你讲哦，食偌久呢？安尼足因阿妈嘛足过来食啦。
1: 对。
0: 头个尾我伊咧甲讲头了三礼拜，无甲四礼拜左右哦。安尼讲有一摆个叫食饭哦，讲乖也袂记人家单行出来。
1: 行起来。
0: 哦，因孙啊错的咧讲，阿妈你啊。该无牙乖啊！伊讲啊，我都唔知道向白牙单，你咧甲叫食饭，我都行来都行出来。
1: 啊，你卡算有力啦！
0: 伊个起个乖已经无牙啦。
1: 你甲看无好用咯。
0: 啊，所以这个白粉顶，人家在真空中的更爱大哥大嫂哦。
1: 嗯。
0: 你现在就是讲安尼，会酸啦，更疼痛的骨轮啦、骨棒啦、骨折啦呢，微酸的啦，酸甲手安尼压力关的哦，啊，脚床头呢压袂落，要揉一个拖脚都无在掉，
1: 对，
0: 甲骨了要揉一个拖脚哦，都无多骨啦。老去种的你甲拨来食白粉顶啦，那有的爱拜做功德，我拜托个哦，做功德，
1: 真正拨人吃，
0: 拨人吃，啊，真正煮食煮足济啊，啊，大工在咧打雕骨，打甲皮肤拢下害了了的呀。这个白粉顶那家丢了哈，风湿关节、双抽、条麻痹、骨头拔倒等于，你个只足。

0: 进到服员就接我。
1: 对，要服员做完呢，一定要食这支
0: 地粉锭。
1: 地粉锭，
0: 这二十年才修行一摆尔，二十档哦。安尼有好用无？
1: 真正好用。哦，无怪讲你，无怪你，你坑个四五十年，
0: 市面
1: 上含看都
0: 无啦，我听嘛，冇听地粉锭
1: 的名。啊，伊最主要就是拢坑你。中一个大型病哦，咱的教学病来对中医部加一般的中医诊所
0: 这样，靠我咧开红车啦，
1: 这样咧开红车。来，我看这，我告诉你啊，除了白粉定律，我看你这来对写这，人是松嘛？你这乌人松？
0: 哦，伊这几下呢？哎，伊这里一般没听到讲人松人松名嘛？
1: 对，
0: 但是你听到乌三，
1: 乌三足少的，
0: 唔捌听哎，啥做乌三？我跟你讲，
1: 好啦，
0: 这个歌里来。两年修行了后，我就已经就算就缩外，
1: 一般拢六年啊，
0: 哦，两年或者高雷嘛，
1: 对，
0: 好多人松嘛，
1: 对。
0: 但是这个做乌三吼，伊修行这个高雷一在外久嘞，
1: 一七年，
0: 大条诶，上大条诶哦，
1: 上水诶就对了。
0: 我讲这高雷有分三种啦，
1: 哈，
0: 天啦、地啦、啊凉诶啦、啊吉林嘛，我咧讲吼，伊只用天诶啦，
1: 哦，上大上水诶。
0: 人讲二十天的啦，啊为十天呢，十条呢，哦，我这一日开多得十条呢呢呢，啊，伊这这天级的哦，伊这七年在当修行，
1: 哦，
0: 啊，伊这爱过九吹九折，
1: 哦，做过了对了，
0: 爱做咯，无必要比乌三，爱九吹九折，吹了个拍个吹个经过这组，哦，这个在这个韩国哦。要讲要巴结这个，这个古代皇帝啊，
1: 对，
0: 啊，他在
1: 爱进贡
0: 啊，爱进贡，在那边，他在明朝、清朝啦、汉朝，那个皇帝哦，来用这乌三一个巴结一个进贡，这个皇帝咧只系啦，
1: 总统级别，只卖总统级别
0: 对啦，咱来讲讲，他在皇帝只卖做总统级别
1: 对啦。介级别人，我都食到这个乌松名啦。
0: 啊，这乌松啥物好用？你敢知？
1: 这我唔知，这我头第一遍听。
0: 我咧讲吼，这个乌松伊好个啥物程度呢？嘿，捌人我有咧卖嘛？
1: 对，
0: 我有咧卖吼，但是市场我较无咧卖啦，外口咧电台较无，我较无咧
1: 卖，
0: 我拢卖进售平哦。因为有一个伫新加坡吼，伊是做生意人。
1: 对，
0: 爱坐飞机吼，来咱大学拢来来去去。
1: 对，
0: 啊，伊心脏那无好啦。
1: 哎，
0: 啊无好，伊但是伊有炸心脏药啊。咱人心脏病人，临时要发作起来，什么
1: 时？我当时要发作，无人知啊。
0: 无人知啊。啊，所以坐伫飞机中间哦，向向心脏弹加疼，哎，心脏弹咧跳袂离，好我扑扑菜啦，心绞痛，瘫到光棍开车飙去啦。啊，面色老翻白啊，老青光。
1: 老青光。
0: 这个空中小姐啊，惊到单卖股广播，
1: 广播系，
0: 可能飞机顶有医护人员有无啦？
1: 对，
0: 哦，咱去飞机顶有一个一个旅客吼，心脏病发作，啊，看有人有到三工一个，有医护人员啊咧，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啦，吼，足多，有一个人客。伊拄啊有那有心脏不好，爱拢即个乌三吼，
1: 炸掉掉，
0: 炸伫身躯边。
1: 对，
0: 吼、哦、啊！即、這个我讲新加坡即做生意人即、這个吼，即、這个细鬼，我甲你讲，伊毋是无炸啦，未记人炸啦。伊本来咧坐飞机拢会炸嘛。
1: 对，
0: 啊未记人炸，因为心脏病人不管是
1: 吼，身躯拢炸。
0: 哦，
1: 救
0: 的命，救的命，迄个我拢爱炸心脏病啊，拢炸伫卡邦啊。临时当时爱感觉心脏。安尼艰苦咧喘，还是心肝疼，啊，血喘未起来，一临时拢甲塌落啦，哎，这样就对啦。所以侬腰臂伫身躯边啊，啊，飞机顶有那坐一个台湾人啊，
1: 对，
0: 听到呀，当家骑乌三两粒啦，吼、哦，空腹啦，空中小姐啦，
1: 对，
0: 叫伊骑人去，好这样就对啦。啊，吃了都无十外分嘞，迄个细鬼吼，这个新加坡呀，面色安尼。我等较好啊，穿惯就无个咧老啊。
1: 哦，这有
0: 时啊都温暖咯。
1: 这有当时啊叫做救命神丹就是安尼。
0: 对啊，
1: 冇咧叫做药啊，冇咧叫做草啊啦。
0: 对啦，
1: 哎啦，
0: 啊，所以这个乌参也好用好啊，什么程度呢？咱讲真咧，这个韩国吼，

0: 有一对翁仔某在这个，因翁是咧做大官，大官，
1: 大官，嘿，大官，
0: 韩国的大官哦，又饲只狗啊，饲只狗啊，哈，啊，只狗啊，煞破病艰苦，吼，要兽医看，哎呀，动物病咧，哈，
1: 都
0: 看，看看伊讲，你只狗啊，要活几十冬，要活困难呐，哎，啊，伊人只狗啊，感情足好啊，
1: 对对，
0: 哦，哎，当我跟邓健先生讲啊。讲这只狗啊，兽医的医师吼、哦、说要活过十年哦，
1: 困难
0: 困难。一般这个狗啊，拢活十五年，
1: 15年至差好20年左右诶。
0: 安尼啊，哦，你甲看安尼，但是伊会烦恼啊，只狗还没出去饲啊，细只猎来饲啊。跟先生讲，跟先生算韩国的大官呢，跟我透过关系呢，啊，去骑乌山然后只狗啊。而且伊这是这个兽医甲伊讲的哦，甲因太太讲哦，讲叫伊老邓去看乌山和狗啊只安尼呢，伊只狗去话几冬你知无？迄每天拢有报哦，南巴去韩国有去佚佗咧看啊，我每天就知啊，计话六冬啊，
1: 计话六冬，
0: 计话六年呢，是乌山呢，伊只狗啊呢，
1: 乌山偌好用，
0: 你看乌山偌好咧，即救救出救者，即乌山哦对肿瘤上好啦。
1: 哦，
0: 肿瘤啊，
1: 肿瘤
0: 啊！我现在讲对这肿瘤，上多人大个大叔注意听哦。一般这个人参皂苷呐，
1: 哎，
0: 哦，一般那种人参皂苷
1: 嘛，人参皂苷，
0: 你听了哦，是5%的成分，
1: 对，
0: 伊成分了人参皂苷，干了5%了哦。搁再来红参13%，
1: 13%，
0: 红参13%，但是乌参几%你知无？
1: 几%？
0: 80%。
1: 啊娘的驚死人
0: 80%喔、哦、這不是說我沒說你這每天你
1: 這有當茶這有當茶
0: 這有當茶喔烏山80%所以你是吃精流啦說要控癌啦喔控精流喔啊跟這個糖分啦沒有穩定喔
1: 對
0: 是怎樣在吃有效啊慢慢啊慢慢啊因為你吃人生照顧你是5%而已
1: 對
0: 那烏山呢80%紅山13%這都有當茶喔
1: 有當茶、哦、這真的有當
0: 茶、啊、所以这个乌参看偌好用的，这救衰救济，变讲失眠袂困着啦吼，就乌参啦，足好用，互你安稳点别，你个可唔免就爱困了啊，都安尼翻来翻去拢袂困着了，大哥大嫂，你话拜托，这个乌参你个只也定睛安稳点别，要互你降这个脑血，哦，互你袂失眠，搁再来心中常无咧会喘的人，爬楼梯爬袂喘的，这个乌参足好用，啊，头壳会晕的嘛足好用。但是伊好处就对，伊会控发炎。
1: 哦，控体来发炎。哦，
0: 啊，如果发炎就会生歹命嘛。
1: 对 对, 對。
0: 你个未发炎就会生歹命啊。
1: 咱人对对，生遐恶性的肿瘤就是拢发炎嘛。
0: 对啦，一增加咱免疫力啦，因为免疫力呐增加有控体吼，就袂感冒。无你了咧透早咧拍架时阵咧流鼻水，啊明仔做切几通的呢？
1: 对。
0: 你明仔做真正几通的切了了呢？
1: 对。
0: 切了了。
1: 哇！
0: 增加免疫力，你就较袂着感冒啊。真正好用，啊，佮互你安尼体力元气百倍，精神百倍啦！真正即种皇帝级别咧食的啦，皇帝级别咧食乌参啦，即足好用吼、哦，啊，即镇嗽，会镇嗽哦，即足好。乌参是足好吸收的，即个小分子，
1: 小分子诶，
0: 哎，足好吸收诶，足好吸收诶。所以咱大个大说你，今仔我都食了乌参的人啦吼、哦，你都体力袂生啊歹命啊。生肿瘤啦，哦，生有诶无诶啦，啊未感冒，啊你延年益寿，你食乌参诶人，你退休计活足久诶，真正哦，黄教授几岁你知道？
1: 八十外，
0: 你看我你讲话闹成老岁仔声啦，
1: 对啦，
0: 敢有成？大哥大叔你听，我闹成80外岁声啦，啊，佮看到我诶人哦，人拢甲幼头60岁，甲我看哦，因为我皮肤拢无老人斑啦，
1: 对啦，
0: 哎，啊白白白，
1: 啊你啊，哎呦。这两项物件是真正，人讲人啊，要好呀，哎啦，做让做总统叫做人中之龙啦。那这两项物件叫做啥？叫做所有的青草啊，内底有这个
0: 黄之龙啊，
1: 黄之龙啊啦，无人去吹啊。
0: 这两样啦，甲要吃啦吼。哇，想要跟他瓦零嘞，
1: 真正有影
0: 哦
1: 啊！你啊，有到这种
0: 啊？你看白粉点、生抽、甜麻、鼻甲怪、红曲、拔刀、骨头这些，你个这最近都复原啦，复原啦！真的哦，真的给你挂保证。白粉点你，反正你冇听过啦，
1: 冇听。
0: 哎，20年的收一百年
1: 咧。我跟你讲，阿红今仔日啊，替咱这爸母啊，甲黄教授这项物件喂出来。

0: 好、哦，这我出来做胶囊，好你了。因为伊这我来讲这两项物件哩，你中医诊所甲咱的教学病内底中医部拢会，因为我来讲吼，恁来了解，有人讲啊，这药啊，这叫做食品中药啦。
1: 哎，
0: 对，啊，恁听无？啊，恁两项
1: 我推荐给你，来，我推荐给你，
0: 好来。
1: 迄、那个新北市三中区有一个黄太太吼，81岁。病医检查肝癌嘛，有两粒，3.8公分，肝癌嘛，3.8公分，哦，好多胎儿蛋白，
0: 胎儿蛋白，
1: 我管你知无？
0: 我管。
1: 4930万，
0: 你要惊死啊！
1: 4930万，啊，人伊食乌三米的食，食偌久咧？食三个月，吼、哦，食三个月哦，去检查，好、哦。已经剩偌济你也唔知道，本来伊3.8公分嘛，
0: 对对，
1: 啊，即嘛剩无甲1公分。
0: 哦，你甲看嘛，
1: 九位啦，啊，你好用无？
0: 九位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好嘿，这是叫做食品中药。
1: 对，
0: 所以伊这里病医啊，伊一个中医的开药，你就讲会南大，你这处方签来滴。安尼恁听有无？所以这是好，恁较早会当接到的。除了那教授你讲，外口含看你都唔捌看，含听你都唔捌听。我相信你头第一遍听的啦。哦，来，
1: 所以这两项合作会哦。
0: 安尼啊。
1: 哦，那乌参甲皮粉丁两项来吃会到啦吼。吼、哦、吼，一生中人生你就是
0: 够大啦，
1: 太谢了，
0: 够大啦。来，哦，啊，以上是健康常识，
1: 常识健康常识、哦、
0: 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春天节唱的《不平凡的爱》来。

0: 来，春玲姐所唱的《不平凡的爱》啦，吼，来，咱这的爸母啊，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娘喂，这个物件真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教授啊，
2: 哎呀，
0: 这真好的物件，这话规世人家听。嘛，唔捌食过。你去大型嘅病，中医师开嘅内底男，伊嘛未甲你讲伊男济呢。吼、哦，这足贵嘅贵，这比黄金也较贵。
2: 这比黄金还。

0: 也更加简单。来，教授啊，
1: 系
0: 这个这亚洲上面亚洲乌酸白粉粉顶啦，
1: 乌酸白粉
0: 乌酸白粉顶啦。
1: 那你去咧包装个 K 啊？
0: 系对，就是
1: 叫乌酸白粉
0: 顶。对。
2: 哦，三啦，只能三系三国语嘅啦。
0: 酸，
1: 八三嘅三，
0: 八三嘅三，后来，哦，所以乌酸白粉顶啦，即我讲相信你啊，不去老人去做中医的人，一定中医师拢知啦。一般咱人唔捌听过啦，对不？
1: 这有够好用呢。
0: 对，
1: 这你俩别人讲，都安尼补刀卡骨等嘢
0: 啊。对，
1: 啊，接袂歪来，
0: 对
1: 个吃，这个白粉丁，吼，足够骨长就生歪啦。
0: 就是你未生骨长的人啊，系啦。
1: 对，都专门来吃这啦。啊，你卡头我比你薄薄啊，卡，趁来咧煮破啦，看咧哦。
0: 你个食这啦，
1: 哦，
0: 白粉丁，
1: 被破了算是未再出现一摆呢。
0: 顶呀，
1: 就顶呀，你来啊个，来啊个，未再出现一摆。
0: 我跟你讲吼，你那咧食钙，食规世人钙食足济啊，啊太时啊，我都未太拢去检查，拢骨质疏松遐严重，
1: 补未巴啦，
0: 你个白粉丁个结论，你个钙就是吸收到100%啦。
1: 我吃三五啊，三五罐啊，你就免个什么吃什么钙，都唔免啦。
0: 对啦。
1: 规身躯甲你剥啊，安尼啊扎扎，迄骨质啊呢，未过惊又怕呀，未惊小可跋倒倒，又脚骨等于
0: 说真好诶物件。教授啊，今仔日唔好去行迄几组啊了，因为这真好诶物件，足无干
1: 我甲你讲呢，这白粉丁你甲食三五阿块，阿公，这良心话我甲只大个大叔讲哦。你走路哪里空空空空的啊？脚无力，行未使啊！啊，伊鸡巴肌肉萎缩啊，啊，脚无力嘛，
0: 萎缩的。
1: 嘿嘿，安尼小可走路小可咧平平无，未使在遐啊！你无想讲廿乖啊，都吃个大乖啊，免惊下等走路去客栈吃饭啊。这你个只哦，走路足在的哦。你跑到反正背脊咧都尿起来，免叫人家咧啃起来。你脚无力的，迄会跑未堪咧跑到呢？靠位啊！我系啊，骨头就等于。
0: 你看这配音无好，白粉丁甲你用来了，佮兼心脏一定要力。你佮卡用都无好，行来皮皮穿，对不对？来，含这乌松，
1: 乌松膜，
0: 乌松膜。
1: 哦，啊，这个控肿瘤哦。
0: 我跟你讲哦，迄乌松一定要七年采收才有效哦。啊，佮甲你经
1: 常
0: 大条
1: 贴呢。
0: 来，互咱这爸母啊用哦。来，教授啊，
1: 系，
0: 这啊。哦，我看这个配音实在是
1: 啊，真正
0: 我靠火啦，
1: 这心中无力啦，
0: 白粉丁啦，
1: 心中皮皮喘啦，
0: 皮皮喘的
1: 哦，而且个挂保证的心中诶，你心中无够用，我哪有发癫就癫呢？
0: 这拢
1: 心中一点名啦。
0: 对，我看这拢足够，
1: 十几配音拢足够
0: 啦。这听几项你都爱买啊？白粉丁、乌酸、阿个啥、加果兰。加果兰，
1: 对，
0: 人不听，不吃过，
1: 唔捌食过。
0: 好来，哦，这个白灵芝，你甲听到遮呀？剩的卖讲哦，甲这四行就超过遮几大啦。来，教授，
1: 系
0: 这，你哋中医病医是拢安怎卖？
1: 一罐2500，迄自费的啦。譬如讲，医生开好吃，
0: 他
1: 拢家己自费啦。
0: 对，
1: 一盒2500，60粒，
0: 60粒，2500，啊，无可能吃一盒嘛。你像你讲的，你无你嘛，你若卡断，你要卡紧好咧，你嘛要吃3-5盒吧，对不对？
1: 这是熟悉的。
0: 3-5盒，咱讲实在，你讲安尼起来，一盒2500，两盒卖5000呢。
1: 是啊，
0: 这啊，这阿姐啦，卡电话起来，阿红啊，我一个月只领一个偌济啊，你个啊，我多来安尼啦，教授，
1: 系，
0: 因为我来讲，这过去真正爱50年来拢是中医诊所病院，你才食会到的物件。
1: 对啦，骨头生个你对我就对啦，紧啊紧哦，卡背会行，卡枕头背有力，规身骨撑起来拢背好哦，白粉丁啊食会到。黄教授给你挂保证，
0: 真正
1: 真正你的龟仙骨哦，比你俩300，
0: 但讲你
1: 还爽快，
0: 还
1: 爽快，真的。
0: 来，我跟你讲，因为教授定讲伊80外要退休啊，阿峰，你即阵啊定落高雄找伊，就是要甲话伊50年来，恁拢唔捌听过。
1: 阿姐，我靠你，我靠不你
0: 买物件，
1: 全台湾拢无，你无当买，无当买。
0: 我跟你讲，伊50年来拢寄哩，拢哩大
1: 中医病啊，
0: 中医病来对你用的物件，我一项甲喂起来。无你老退休哦，这物件你含食你有法食？你食到80外，你敢知啥物叫做白粉丁？对不？来来， 今仔日你最听啊，教授啊，
1: 系
0: 你讲两一罐爱两千五啦，两罐爱五千
1: 啦，对吧？
0: 对不对？来，卖安尼啦，头第一遍啦，吼，头第一遍，头第一遍推出，头第一遍推你。记你市面上头第一遍的电台你听到的，什么叫做乌松，什么叫做白云顶，即卖你有福气啊，真正你有福报，来两盒安尼啦吼，原价五千嘛，一句话啦，我也卖过甲你吹，你莫敢吹呢。
2: 没啦，我
0: 老爷。好，你
1: 莫过甲，无啦，咱能够出价
2: 啦。
1: 没
2: 啦，
0: 没啦，卖啦，到时安尼啦，两罐咱就直接加优惠3500块啦。
1: 两罐三千五，
0: 对啦，
1: 我爱属千五呀，属
0: 千五合理啦。我这，
1: 我你去找我来了解了解嘞，你来上高注意。
0: 好，
1: 这这大哥大嫂得优惠，
0: 那争取一寡福利啊，对不对？听咱的节目就是好好安尼啊来。
1: 啊，目的是安尼，效果足好用啦。
0: 真正好用，
1: 不要你失望哦，你卖了就冤枉钱哦。心脏病拜托你就报人来吃啊！做喘的，心脏无力的，心脏加疼，开喘未起来，另外咧扎扎切样的，一个乌心，真正救吹救济，听的哦，赞的哦，
0: 过来，你那即卖卡南博岛卡里的病里啊，医生带你甲你哥哥。已经甲即卖
1: 拖足久了，拖足久了，调价，
0: 你就调价，
1: 对，
0: 你就调价，
1: 最近就出人样啦，最近就出人样啦。
0: 两罐五千，优惠你3500块啦。
1: 两罐3500就对啦，
0: 系啦，
1: 好啦，好啦，
0: 对不？
1: 好啦，
0: 我讲过大叔，
1: 都是登记捧场，来好啦，
0: 优惠，
1: 优惠起来，
0: 教授啊，来来，我来讲，因为吼，你都知我的个性，我都无咧上这钉当钉位啊，对不对？我拢我也无咧上当钉位啦。咱所以啊，咱这爸母啊，阿红今仔日啦，今仔日啦，国硬甲教授过来拜托一下，你卖阁送了五粒十粒未好嘿，一边都是六十粒一罐啦，
1: 送几罐的哦？
0: 好啦，
1: 我你个阿红啊，
0: 嘿，
1: 这岐山边你知乌山足贵呢？
0: 我知，
1: 乌山呢，乌山呢，
0: 对，
1: 你做咩食空干咩？空清流的呢？
0: 来。加三十罐，
1: 八十趴啦，八十趴啦。好啦，我你讲，
0: 哎，
1: 我你讲，我限租啦。
0: 好来，
1: 好，要三十罐啦，三十袂落啦。
0: 好，教授你妈妈呢？这真好的物件，
2: 加一罐，
0: 你加一罐，这啥物人捌食过？绝对唔捌人食过。这啥物人捌听过？嘛捌人听过。头第一遍啦，卖三十啦，加十组啦，加十组啦，真好的物件。
1: 啊，你别个叫我加三十罐，安尼。不看三十多了，
0: 慢啦慢啦，加十组这正好的物件，和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吃的掉提掉了，好不好？
1: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40组
0: ，
1: 哦，现在去40组客运就无啊，
0: 来来，
1: 拜拜谢啊，
0: 40组，买两盒，买两盒60粒的，两盒卖5000，因为你3500，教授阁加送一罐给你，一盒给你多少三盒，因为你3500块
1: 啊，3500，
0: 3500，拢60粒袂好嘿。来，你若买大组的，六盒是毋是7000？
1: 对啊。
0: 阮公司啊，人教授都开一罐啊，点头第一遍发表，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盒互你，安尼偌济？
2: 八盒
0: 7000块。
1: 好来，这两盒是恁公司的哦。
0: 分开，
1: 分开，你爱家己负责哦。
2: 吼，
0: 电话加个警察吼，即摆电话开始啦，即摆来我来讲。今仔日啦，阿红送你啥你知无？哦，啊，今年这足少的，送你只阮东山的营养回避，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啊，这内底拢无人的啊。
2: 好来，上清新出来，
0: 刚刚清出来，因为我讲今年的蜜足少，有人讲啊，今年花唔营花唔是开足高，开足高，今年
2: 的营，
0: 这阿红专业的，咱今年的营养花趴地，天气的关系，营养花。营养会较低趴，无啥物病啦，吼，无啥物病。来，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空八空空九。哎呦，这若食会到哦，开也交到我一招。我来讲，这若食会到哦，我来讲啊，
1: 人生永年一休啦。
0: 真正唔免淡不淡，你叫啥？迄个啦，讲啥毛病？紧来哦！哦，枕头对一身外型嘞，关心名门当机，迄种上班啊，一组甲摕着，乌松白云亭，0800-3100-9，来以上广告啊，那袂电话记下卡，我跟你讲吼、哦， 啊，你啊，四十左右，即摆
1: 电力减未哩？
0: 弯刷刷，来
1: 弯刷啦！电力进口，
0: 进口，到时提不到，歹势啊！
1: 全台湾无单买，全台湾无单买，
0: 无单买，你去食这個。

0: 在要顾心脏，这个全台湾上好用的，独一无二的。
1: 你要去吃这个，含听，含
0: 听的。乌三，乌三
1: 啊！来，电话记下卡，0800 3180009来。

0: 来，教授啊，
1: 哎，
0: 拄啊一个咱这个邱大姐啦吼，大台中，伊讲因后生中医师啦，伊讲阿公啊，哎、欸、有啦，我捌食过，我囝拢嘛叫我来食这项，我啊你捌食过，伊讲因囝，因拢因病拢是规罐的嘛，
2: 对吧？
0: 拢规罐，因为伊未使用规，因有你买是未另外。介绍你去吃的，迄另外介绍，因你破做处方签就是规罐的，男女内底，因囝咧做中医师，咱邱大姐因囝咧做中医师哦，拄啊甲我讲，阿公我捌接过啦。你看我有那含恁教授，你讲的八十外，我爬楼梯啊，逐工爱爬起你甲三楼尾，甲公阿妈烧香，甲请安问好，我袂安尼喘呢。我咧行路作灾呢，八十
1: 啦。
0: 伊讲安尼啊，你头人提这個，我这个教授五十几年来，加研究这個、研究几世人啊。啊，我甲你讲，因为我是安那会去话去做出来，恁注意听，这真正恁福气。啊，我嘛作用心，无教授是绝对无提出来的。
1: 我咧讲，阿王啊，我咧讲一下，屏东啊，
0: 哎，
1: 有一个李太太，因囝咧做西医医生哦。哎，骨头酸，佮无咧心脏无力咯，因拢因囝咧开药了食，啊，就下咧甲做，
0: 哎对，
1: 无啥好啊，
0: 无啥好，
1: 那个抱来食一几年，吼吼，白云顶乌山因母啊哦，来讲啊，你开药啊，我食，你住下来的输这啦，我食这会下啦，我食这都好，我要食这都，
0: 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吼。因为电话作者，你起来电话叫讲就是好的，
1: 温传
0: 的，是好的，来，
1: 电话温传，
0: 对对。等于是你的福气，真正你福报。教授要退休啊，阿芳用心弄对引导，对甲对看伊个建本拄啊内底有偌济物件，一项一项我替你甲画出来。啊，无伊若退休啊，这个物件无人做啊啦。我敢甲你保证，无人做啊啦。好来，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我甲你讲，等于对你这个胖脯啊，对咱规身躯的筋骨咯，拢总甲你顾会到的，唯独只干那一支牙。哦，啊，等于好甲歹拢唔免收钱，拜托啊！阮这是保养食品，顶头所有成分，甲你写你个顶头写个清。
1: 草本的，这种草本的啊，
0: 草本的啊，
1: 这无西药哦，这无农南西药哦，
0: 啊嘛无中药，啊为人讲啊，你拄啊讲的什么，那是
1: 食品，
0: 品嘛算食品啊。哎呀，做食品中药，安尼你听无？所以伊就分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出门哈，唔免夹乖啊，你就记得啦。
1: 啊，就食得乖就免讲夹。我下地山啦吼，夹四卡鸡吼，即大哥大嫂，不要坐轮椅的哦。
0: 对，
1: 吼，那两支卡拢未顶，等下都我都唔敢跟你挂保险
0: 哦。跟你讲啦吼，
1: 啊，你家看那个别个哦，就你家只足紧就复原啊。迄条医啊，同我塞伫边啊，我跟你讲真嘞，救好足济人。一左营连理坛嘛，一个七十九岁呢，乌啊送啊，一大散落啊，大骨的卡袂行，
0: 无力哩啊，
1: 无力呢，无力运动，
0: 啊，
1: 规个肉拢萎缩啊，
0: 对，
1: 这个白云顶乌山哦，食几罐四罐呢，本来请费用一个工六七万呐，今物费用无请，家己会白个，
0: 你甲看卖，
1: 无请费用哦，真诶哦，
0: 真哦，
1: 伫左营春秋阁。我做连地谈呀，
0: 连地谈啦，
1: 听见？请好用的石龙车来吃饭。
0: 教授啊，卖个讲了，这讲。

0: 电话愈来愈多。哦，这安尼我来讲，夭寿啊！
1: 接袂了，
0: 来，啊，这我来讲，真正你福报啦，你福报，拄啊好，咱台湾拄啊剩这个名，剩这个名，剩这个还袂退休，而且佫真正，这咱卖讲咱你甲破坏是安那啦，中医界、青草药界，你根本无一个唔捌的伊啦，大家嘛知道，台湾伊这比人你去买一本册，等下拄啊看看药草啊册哦，唔免看啦。伊干那目睭你慢来，甲看咧眼咧，即个解讲，即你按即枝草啊，你食安怎？伊拢总比咱较了解啦。好来，电话机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1: 下翻甲讲起
0: 来。无，咱即卖要搞电台工商啊。哎，你我来讲哦，即卖来，咱来准备哦，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机卡哈。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我七龙啊，甲米甲米椒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寄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你那里爬溜溜啊，都会卡生手软的，你爱紧食哈。啊，这爸母啊，阿峰跟你讲，玻尿酸真正唔好想住啦，真正唔好想住啦。你去啊，住住的，到尾啊，你嘛是爱佫加开一条钱啦。到尾你嘛是爱换钱工的啊，对不对？我跟你讲，惊面脚头有的酸，不是安尼逼逼薄薄的，你就佮食即组就无唔对啊。阿峰佫甲你讲一句足实在的话，如果咱年岁侪啊，不知三不五时跌倒的，那你用咧骨头就断去的啊，带你袂恢复的。这啊，白粉丁你绝对爱食哈。白粉丁你绝对爱吃，拄啊咱这刘大，我咧讲遐做邱大姐吼，你甲看人遐后生做中医呢，人伊八十六啊呢，透早爬起甲三楼尾烧香，唔捌你停，唔捌你停的呢，直接就爬起嚟啊呢，安尼有厉害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来，你注意听下，等下教授即卖你无用吼，我咱过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咱因为无啊啦，无
1: 啊，
0: 无啊啦，真正无啊啦，哦四十组无啊啦，真正无啊啦，好来，咱来听一首歌，等下教授啊，咱再挂教授倒挂啦，
1: 来
0: 啦，因为头第头第一遍啦，为人讲我食到这侪回都毋捌听过这个物件。啊！你去问中医师，中医师答了吧？中医师答了吧？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叫做《无言的多维奇》啦，哈，这是尤米所唱的歌。
2: 雷虎唱片三控一，黄金坤编曲，叶俊麟作词，尤米播唱，《无言的多维奇》。

0: 来，今诶无闲诶，倒位去啦？优美所唱诶吼，即老歌，老歌听感情，新歌叹流行。来，教授啊，
1: 系
0: 啊，即卖吼，足侪人，你看电话遮侪，即都我都甲你讲，即都头底变发表诶，假挂，你都唔来，咱来先来甲讲这啦，啊我，互你去瞧看，等下要几组人啦，咱讲在啦，卖讲即个爸母啊，你听啦。除了中医师捌以外啦，啥物人知？啥物叫白粉顶？
2: 这个白粉顶吼，伊的名称叫做假生啦。
0: 对，
2: 啥叫假生？伊这白粉顶，伊哦是生长，
0: 加
2: 比较大，足大丛的树啊，都慢慢啊生长发起来，叫做白粉顶啦。啊，伊差不多像咱手一只大块，
0: 对，
2: 咱的手哦，手只大块，吼，啊，伊个切的。白色的、粉色的，白粉色的哈，伊专门咧补咱的钙质啦，补这骨筋啦，吼，比如讲跋倒啦，较不咧接慢啦，生骨筋生了慢啦，你来囡仔跋倒啦，一个月就接过来啊嘛，啊你老伙啦，五六十六七十岁来跋倒吼，违规半张的咱一寡都生骨筋过来，
0: 到尾啊就倒里面层
2: 啊，哎呀，啊人家倒里面层袂正当哦。我咧讲，中药户就拢
0: 退化，
2: 拢退化。啊，肉就萎，肉就萎缩，萎缩。哦，啊，机能就拢退化呀，人咪就翘呀。人袂堪，你得病多久呢？
0: 袂
2: 堪得啦，人袂使无振动啦，袂使无振动啦，无振动你都得病你来呀。
0: 对对。
2: 哦，啊，到到尾啊，脚掌就烂呀，
0: 腿
2: 都烂呀。所以人爱袂使多病成多久。啊，所以老路脚骨有路受伤等于，你个食白粉莲足紧就接我来啊！伊足个生骨椒个啦，哦，你脚头我退化啦，行路安尼比你薄薄啦，两过来就无算伊啊！哦，啊，这脚掌头上那算啦，第四腹、第五腹、第三腹都拢有退化呀！
0: 对，
2: 这白粉莲你个吃哦，吼吼，你饿了该得志啦！
0: 哦，
2: 就该拢野乖啊！哦，安尼你叫食饭安尼。几啊年呢？食咱白粉田两三个啊，会讲叫阿妈食饭，讲未记人夜过啊，当家己拢行出去家听。
0: 咱讲啥？
2: 你早发食饭啊？
0: 咱这爸母啊，今仔日真了去。阿芳自囡仔痛苦难开始，就伫山顶咧走的人，啥物龙骨田啊，啥物鹰眼红啊，假生的蛋我都捌看，唯独这项物件真正咱真正唔
2: 捌听过啊、哦，
0: 唔捌听的。
2: 这真正赞的啦，
0: 真正唔捌。
2: 二十年才修行一拜呢，
0: 对哦，
2: 二十年哦，
0: 无怪一定。
2: 白粉点要大个，像咱手只大块哦，爱二十年。啊，所以你食会着，酸啦、抽啦、麻啦、疼啦，骨质退化啦。
0: 哦
2: 哦，啊，加这个脑吼退化啦，
0: 对，
2: 给你个吃足好，记礼拜来脑退化哦。
0: 对，
2: 这有够好用，你酸啦、抽啦、麻疼啦、风湿啦、关节炎的哦，用早两粒，啊，若要保养的哦，两日。一个吃一百多啊，效果就好啊。
0: 莫怪人拄啊，
2: 够用。
0: 莫怪人拄啊，因家讲咧做中医师的邱大姐啊，讲伊八十六岁啊，走路无输六十岁啦。
2: 啊，屏东迄个唔是，因家咧做西医咧。
0: 哦，都、就是
2: 用家住下贵好食。
0: 哎，
2: 因母食无啥会惊咧。
0: 对。
2: 食咱这个乌山白粉田，拢软好伊，骨头酸痛好伊啊，人元气好。哦，所以心中若无那人，我跟你讲吼，
0: 爱食
2: 这个乌参偌好，
0: 乌参真正好用。
2: 吼吼，乌了个会得志嘞。这乌参吼，一般都会割咧，拢头六当呢。
0: 六当
2: 都收啊，六当才会够熟啊。这个要做，这个乌参爱七年加一当，没有发大条，
0: 因为
2: 天的啦，天的啦，哦，天级的啦，哦，天龙。哦，
0: 地
2: 啊，隔离嘛，
0: 隔离嘛，上歹，
2: 哎对，较歹啦，较无遐好用啦，所以用天呢，啊，这乌参是九吹九折哦，
0: 对，
2: 这较早拢供应的较早，
0: 黄姜黄姜类的啦，
2: 对啦，我皇帝咧食的啦，八戒咧皇帝啦，
0: 啊拢是韩国咧进贡哦，即大迄中国遐大官。
2: 你皇帝啦，
0: 救
2: 啦，
0: 哦，
2: 这真正做好这救人的命呢，哎呀，你心中呢，真正哎，咁要定呢，那个太能了嘞哈，正十分啊，心中的调度正常啊，开咧喘了，喘来起来嘞，哎，会听到痛开只片嘞，
0: 对，
2: 心绞痛的啊，
0: 心绞痛开只片啊，
2: 皮肉
0: 性寒，
2: 好，嘿，那个隔两条路啊，滚水个泡嘞哦，正十分十痛分啊哈，
0: 都舒缓啦，
2: 好，人都
0: 恢复啊，
2: 面色都缓，免得鼻息实袂个老性寒嘞。你也知这个乌参的好用哦，这真正这救人的命呢。喺韩国一个大官的太太有饲只狗啊，我咧讲这真的呢， 伊只狗啊破病，医生看，甲看看，讲只狗要活过十年
0: 困难
2: 啊，困难啊！伊讲你看有当伊买乌衫无啦，看有当伊买无啦。啊，这因两个做韩国的大官呢，啊，大官等于跟先生讲呢，因先生透过官呢，透过官道哦，伊骑到乌衫，骑到乌衫，然后去只狗啊只，男的饲料，好狗啊只哦。一只狗给活六年了，六冬呢？
0: 你看不好用。
2: 你看，食这咱两个英年益寿呢？食这会当，让你免疫力个增强，未感冒呢？
0: 哦，啊这，
2: 头壳未虚荣呢？
0: 这我那听捌食过的人咧讲哦，都敢食这两味了，即罐今仔日买就对啦。村的内底配方拢是送的，敢这两味了超过这条价大啦啦。
2: 我内面个贵也未好好用
0: 个，个
2: 红头嘞啦。嘿，简单跟你讲一下啦。
0: 对。
2: 搁再来人参哦。诶，做肝嘛，伊个控精油嘛，大家嘛
0: 知，哦，啊，
2: 伊个控精油咧吃，唔是无效，有效较慢啦。
0: 诶，对啦，
2: 伊个成分偌济呢？抽起来诶，做肝吼，较五趴呢。
0: 好，一般诶，索嘛抽起来，人参皂苷只有5%呢。
2: 啊，那红参13%，
0: 哦，那个红参就是咱咧讲诶单参迄类诶，迄内底抽起来人参皂苷是13%。
2: 啊，那乌参呢？
0: 80%，
2: 好好，
0: 80%哦，
2: 八折你
0: 讲，80%哦，
2: 不怪你吃乌参米效果速度紧，哎，小分子诶吸收，
0: 够好吸收
2: 诶，足够吸收诶，啊，所以咱即大个大叔，你个吃乌参，咱诶心情会轻松哦，啊来无压力，
0: 无压力，
2: 免惊生有诶无诶啦，未烦恼啦。哦，
0: 啊！
2: 你即摆食物件化学嘅，你都知。
0: 啊，即食到佫免惊，诶，热火去。
2: 哦，
0: 别，即袂动火啊！
2: 即袂动火，即个狗也袂做，你个车都冇问题。啊，即有血糖管嘅人，拜托，有血糖管嘅人啊，糖尿血糖都管嘅啊，你个车也稳定血糖。
0: 啊，那样。
2: 我跟你讲，你免烦恼，讲连咪安尼夹起来2-3百血糖啊，嘿，但夹起4-5百就当无味呢。哎，视网膜玻璃破坏，当前面啊，即你个车。做好有家有咱家大哥大嫂有带糖尿人，这个乌三白稳定你个吃，你个稳定你个血糖，哦，稳定血糖啊，免惊咧起起落落，迄危险呢，较袂西游记啦，较袂西游记讲真咧，哦，稳定血糖。
0: 好，你卡电话紧卡，0800-3180-0099。
2: 啊，为一挂新人去，买袂着啊，啊，买安那买？
0: 来，等你，等你，等你，等你，等你，等你，等你，等。后边也无回，你敢要买？
2: 哦，无爱啊！
0: 对啊，
2: 哦，无。
0: 来，你调节，我来报瓜，我来报瓜，你我来报瓜，你工厂看会当过偌济，好不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吼，蔡仁姐啊所点的吼，我们要听这首啊，做《戏病卡》啦，好来。

0: 嘿，白卡蔡连姐啊，哇，这主要做节目都听咱的节目听到今麦啊，听讲要知要听这个做嘿白卡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教授，
1: 嗨，
0: 哦，夭寿啊，我实在，你甲看啦吼，老卡小姐客户卡电话起来啊，已经接超过六组啊啦。接超过啊、哦！接超过六组，来，咱来进广告哈！来，就我就甲你讲，这头第一遍推出过来，这中医诊所大型的中医部，大型的病院内底中医部绝对有的物件、嗯。你要对这，这真正教授五十几年来，唔捌伫外口咧卖啦，拢伫病院内底物件呀啦！来，所以今仔日啦，教授啊！教授啊，
1: 哎哎，
0: 拜托，安尼啦吼，我也卖阁甲你要求伤济啦吼。来，咱照顶点钟，顶一点钟的组数，服我就好啦。
1: 啊，就你讲顶一点钟几组啊？
0: 四十啊？
1: 我无啦，忙，无遐济人乎你啦。
0: 啊，我甲你讲，老家你冇听，卡电话起来，都已经五百六组去啊。
1: 有啦，我常听咧，
0: 对哇，
1: 讲欠人加接六通啦，
0: 对哇。啊，即摆电话阁严加呢，要接无？对无？来，教授，还一点钟啦，吼，安尼啦，咱卖我卖给讲要甲你加啦，就是照顶点钟的组数我就好啦。
1: 唔通啦，讲真诶啦，有法度会限流啊种
0: 情况。教授啊，你嘛一半加一半加，我食较好咧。
1: 十五组哩，十五好无？
0: 卖啦，
1: 我硬半就咧，
0: 照顶点钟。

0: 安尼我唔知，
1: 唔通啦，
0: 半边啊食一粒，
1: 卖个讨价还价，卖讲你拜托我，我拜托你啦。
0: 电话只坐你嘛一半边哦。
1: 无啦，今天啦，唔得啦。最低
0: 十外，
1: 最低十五，哦，我卖个讨价还价。无啦，你卖迄个价钱我袂好啦，讲真诶啦。系啊，熬了一罐两千块，抬个两罐算三千块。
0: 啊，无好。即个爸母啊，自阿峰做电台节目就开始对我，我敢未使讲无甲争取福利啊，对不？
1: 你用推荐大哥大叔，我知影啦。就争取福利，我知啦。
0: 卖啦，真正要十五楼。
1: 十五啦，安尼决定啦。哦，那好，我就交代，咱交代甲你夹起来，啊无就唔通啊。哦，甲家人唔通，讲真嘞，哦，好不？
0: 你看阮两个，我甲阿华食甲三斤落去，都无简单，才有遮好个物件。做甲遮好，生理遮好着，你要过阮两个，阁继续散落吗？
1: 无啦，我都尽量。
2: 食无简单，有机会看
0: 对，对，对。来，咱这爸母啊，实在阿峰嘛，你有听我硬甲争取，唔就是唔啦，都伊嘛唔是伊唔啦，都遮物件呀。
1: 白温
0: 顶二十年才修一届，
1: 钓二十等修成一届。
0: 乌松是一定爱七年，
1: 七年啦。哎，啊个钓吹钓蛇哦。救车救车哦！
0: 这乌松我来讲哦，正韩国的哦，
1: 对，
0: 正韩国七年的哦。这顶头我的包装顶头韩国国旗顶冠的哦，
1: 对，
0: 这袂使开玩笑。
1: 有注册哦，韩国国旗哦。
0: 来，啊，这吼、哦、全部拢是素的哈、啊，全部拢是素的，
1: 会使吃
0: 哦，素食会使吃。教授，哎，人家无啊多鸡啊，
1: 十五桌最鸡。啊，我你讲哦，很多人吸人六桌，
0: 六桌，
1: 啊个多包桌。我按就结束啊，
0: 结束。
1: 哦 ，OK。
0: 来，您注意听下，乌松白粉丁只内底六十粒，咱的优惠价是2500块，两罐爱5000啊，爱5000哦。这教授就是讲安尼伊袂好啦，安那生意都袂好啦，啊头底变发表，所以伊予咱硬甲追甲两罐出偌济，3500块，两罐3500块，阿峰哥要求伊完整的只无。六十秒未使搞退改哦，未使搞坑个。
1: 我上十秒讲要上几罐呢？
0: 啊，伊上一罐，上一罐，所以买两罐，上一罐，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
1: 空空九，
0: 准备做，准备做来。啊，你若要爱大做诶，3500，六盒是毋是7000？我公司直接个。优惠两罐，加送两盒哦，安尼八盒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318
1: 空空九，
0: 啊这边送啥？送我的故乡东山的盈盈回民，这边的量无济，送完准拄好啊，送完准拄好，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电话起来警察卡。电话起来，警察卡，因为我来讲，真正剩这几组赢，剩这几组赢，你都那爬行路高，皮皮喘的啦，
1: 心都无力啦，
0: 会加疼，疼到脚只偏会疼的啦，
1: 心绞痛，心绞痛，
0: 会变心怪啦，
1: 你真正爱食，他较怣啦，他较怣啦，
0: 他较怣的，
1: 他较会疼啦，
0: 你拢牺牲咱对，你爱叫食这個。啊，这不是大补的物件嘿，你唔免惊。
1: 这高血压会使吃，高血压会使吃。
0: 过来，我来讲，你骨长要生肉，这个。骨头啦，要较会长头细角，较袂安尼起起结结，内底有甲你藏这个二十年，才收一届白粉丁的内底。买电话机个金卡，我来讲吼，剩最后六组啊啦。
1: 身体足好用哦，白粉丁哦，白粉丁哦，身体听话比足好用的哦。
0: 你个讲的
1: 骨质退化呀。
0: 起来吼，我来讲无物件谈好人，啊无你个几十组啊？
1: 无啦，啊无呢啊。十五年
0: 啦，那唔就是唔啦，
1: 系啊，
0: 唔就是。来，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318，
1: 空
0: 空空九，来，电话机卡哈，来，以上广告啊，教授啊，你甲看啦，
1: 满线，
0: 满线，
1: 真的啊，太好用啦，一只就好咯，阿翁。你真正有人去甲你感谢啦，人个卡电来甲你讲阿翁，谢谢啦，身体好呀，卡有力啊啦。
0: 含咧中医师的妈妈都卡电来来你买。
1: 屏东的西医，家己因囝咧做医生，
0: 为
1: 了后食甲注射， 无啥好，因无母啊嘛无。

0: 我有个主啊，
1: 对对，
0: 南边安尼乌山白云顶，食只个，迄卡汤头生卡麻酒味，腰脊骨酸痛拢好味啊，
1: 来，
0: 心都无来嘛好味啊，嘛拢好来啦。
1: 我多增加了，我多增加啊，南教授赶紧要搁等于高雄啊，来，教授啊，
0: 哎，
1: 感谢你啦，嘿，
0: 谢谢啊，
1: 感谢你啦，吼，
0: 感谢咱在空中大哥大嫂，
2: 吼，
0: 祝您健康平安。快乐哦！
1: 啊，无啊，
0: 谢谢啊，
1: 无啊，春江家啦，哎，这五六组妹妹嚟啊啦，好来，啊咱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盘水。

0: 哎，歹势啦吼，电话足济啦吼，来，咱这爸母啊吼，电话起来紧甲卡，好咱。来，这个咱过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咱这项物件叫做乌松白粉丁，内底有啥物呢？来，你注意听下，白粉丁，迄个食地食地，黑玛卡、乌仁松、白花抓子草、加古拿、白毫灵芝。乌鹅母的萃取专利的十二个，这个做啥？珍珠草、金银花，甲高级的这个酵母，吼酵母，吼啤酒酵母，安尼你甲听，有这成分有赞无？这你外口真正你无当食，甲这个白粉丁，奇怪，我跟你问教授，教授，我自细汉就伫山区。而且我囡仔时，我遐是作风高野外哦，啥物物件我都捌看，就是唯独唔捌看过这個。伊讲这唔是遐简单啦、啊，唔捌的人，你的面头前，你就是看，你就无甲你讲，你嘛唔知影这個。伊讲这拢酸伫遐老果树啊，酸起啊，就二条一二十年才有迄个作用，才有切落才有翻白。内底讲超爱像咱的手只大颗安尼啦，超爱像只大颗才有效啦。伊讲迄足少的啦。哦，所以这几十年来，伊拢是防药、防做了啊，就是你中医诊所啦、大型的中医部的病院，迄个病院内底，你用处方签，因为阮这叫食品中药，哦，食品中药诶，处方签你用的较济啦。好来，啊，这是我拄啊瑞呀，啊，人中医诶大间病院来，你还没讲这个物件，我想。我都唔捌听过啥物叫做白粉丁，头第一遍听嘅。哦，我正咧敢问，原来教授遐有足济好物件，完全市面上你拢看袂到嘅啦。好来，
1: 慢慢啦，阿峰，
0: 我正慢慢啦来替恁学出来啦。
1: 好来，
0: 对，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甲考嘅。啊，剩三组赢嘛，
1: 剩
0: 三组赢，来一盒内底，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因为价是2500块，两阿摆5000，阿峰今仔特别甲你争取甲剩3500块，买两阿嘛，教授阁送一阿婆你，安尼几阿三阿，因为你3500块，我爱讲比我也不爱想讲啦，因为比恁无阿多食济啦。
1: 比已经三阿济，你大家拢知去啊。
0: 比我阿峰食我故乡的比啦，恁也无阿多食到济啦，我会当来讲啦，无顺。无人，我都像我安尼做的啦。啊，今年花蜜较少，吼、足侪人。啊，红啊花开间，我就甲伊讲，这就是恁含我咧看无同的所在。今年开出来莺莺花花。

0: 下巴拢短短啊，样无长啊，无长啊，
1: 有花无必着啦，
0: 不是有花无必啦，就是花短。
1: 花
0: 底，迄个花底，
1: 日
0: 照，安尼你听无？啊，所以，
1: 我
0: 加唔来几，加唔来几工，也都结束就无攀比啦。后来买电话更加巧嘿，细组的都是买两盒送一盒，每一盒内底拢六十粒，因为你3500，佮送你一罐正东山的营养花蜜，这细组的，大组的哈，大组的3500六盒，是毋是7000？我来，佮加送两盒玻璃。两盒玻璃，两盒安尼多八盒，又为你7000块送两罐潘敏啊，0800318009，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阿咱来欣赏一首歌，这是虾米人？是你歌舞啊？
1: 那个6月16日，
0: 哦，
1: 6月16日，
0: 歌舞啊，看这首歌，哦，有我找看嘛，是你歌舞啊，林清玉所唱的啦，哈，来，这是咱这个撇下这啊，吼，哦，撇下这啊点的，我们听这首是你歌舞啊，来。

0: 是你告诉我，这咱这个做撇下这啊店的啦，好啦，
1: 漳州的撇
0: 下这啊，你刚才来恁遐吃海参，没有？哦，
1: 然后讲，你平漳州海参，刚真大粒，
0: 真大粒，哈。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最听好嘿，因为咱的节目。的形态就是讲，你呐为人讲，我什么时阵打电话去恁公司，有当时啊收到物件，要安怎用，啊要安怎吃，唔知影，哦，要按什么时阵正好都有人接电话。其实我来讲哦，一年365天，我咧做节目的中间，你会使卡。过来第二点就是每一天下早时的9点。下早时的9点，甲暗时的10点，你拢会使敲电话，就我拢专人小姐嚟咧听电话。我、哦啊、当然，因为阮这小公司吼、哦、较少人啦吼、哦，所以你若敲入来，有当时啊电话讲足久无甲你接，唔是无爱甲你接。吼、哦，除非我来讲，除非什么款人，除非就是讲我你甲我叫物件，吼、哦，这阮公司规定啦吼、哦，啊，人公安的毛样啦，除非你甲我叫物件，去甲恁家，你讲。我无爱啊，自杀啊，歹势！这条电话你都唔免阁卡，后边阮公司就甲你删掉呀。你的电话起来我也沒，
1: 我嘛未，我嘛无看，电脑自动甲你、哦、甲你关掉。
0: 好、哦，这款的，因为我来讲是啊，阮公司啊，寄一抓去，了运费，倒转来，
1: 搁一抓运费。
0: 你卡电话来，阮公司订产品，你唔免开甲半角银的电话钱。所以阮头家根本无爱，
1: 你唔好感觉讲安尼，啊定定爱收个收，爱收你个卖，啊感觉真好耍，无、哦啊、意思啦。
0: 我唔是阮做了迄款嘞，因为我感觉安尼，阮无爱做这个工，
1: 阮无安尼。唔是安尼个无意思啦，
0: 阮个无。哦，卖讲有赚你钱，无赚你钱啦，对不？假期个假倒转来，迄唔是讲，为人讲你运费了呀，往回运费卖讲啦，家你外口即个纸箱嘛，另外个印遐个单。包装遐，
1: 你拢
0: 诶，全部拢爱钱呐！你全部拢爱钱，所以阮头家规定，只要你有甲阮寄收，你俩甲我买产品，吼、哦、啊、一半行啊，你若讲阿芳这行我食袂下，无要紧，阮公司绝对会。你若食袂下一半行啊，阮拢会知，因为阮这拢会，大家会知
1: 管的，
0: 这拢无阮会处理。好来，啊你啊定定像诶话吼，我甲你讲话，咱讲知啦。这拢会使去问的，会寄收的人阿芳姐，我有当时啊物件啦寄出，这人寄收无？啊，阮因为阮电台，我阿芳虽然做无介久，但是大家拢捌较济，我有敲电话去问，啊，恁只有一个人去叫什么名带队？哎、啊，唔免你唔免拿咪去管嘞，迄爱食芒食，无彩你的电话钱，迄也唔寄你嘛免寄电话，因为我来讲，我甲你接起都爱了电话钱啊。因为你卡住也是空白空壳的，吼、哦、啊，无好的物件，阮绝对无买啦。你做良心，你也是我所有制作产品啊，拢是 ISO 认证的工厂你做的，这未使开玩笑真嘞。这呐做了唔对啊，我来讲这间工厂，卖讲关啦，见面你就是安怎，爱先关，爱先安怎，爱先停产，未使做。
1: 对
0: 啊、哦、，ISO 认证的工厂就是安尼，好、哦，所以你做良心。哦，所以我
1: 即马无地下电啊，
0: 无啊啦，无啊啦，啊，阮的物件，我拢伫节目甲恁讲甲足详细，我这是保养品，唔是药啊。
1: 对
0: 啊。我人敲电话来，我要甲你买药啊。啊，我拢第一句话就讲，我无咧卖药啊，我无咧卖药啊哈。哦，你做良心，我这拢保养品来。所以你若要，你若讲啊，我电话要卡，你就是每一天的9点甲暗时的10点。啊，阮节目咧进行的中间，绝对有人听电话，但是有当时啊，就是讲电话侪啦，吼。
1: 对啊，会较慢甲你接。
0: 吼、
1: 哦，啊，对对。人讲啊，恁电话哪下拢无你接？
0: 唔是无你接，来电话啊侪，
1: 一个
0: 你接
1: 咪
0: 啊。哦，啊，过来一点就是敢那讲吼，你卡电话，你若卡咧5、6通。7、8通拢无人甲你接，啊！你都爱想看你家己，你都爱想你家己，哦！你是不是有迄款的？迄款的，我来讲，迄甚至有人去打电话，甲我讲哪呢？阿公啊，你就讲拜二，咱不讲屁，讲安尼讲啦，你就讲拜三秒我收，你听无？ 我就十点对下早等到下早八点等到十二点啦，回家即卖无来，佫送来我无。

0: 歹势，你搁较侪钱，这个钱我绝对无爱赚，因为有人搁熬你来，我还讲唔是我嚣掰，阿妈唔是我爱看嘞。人迄乌鸟少年啊，开一台车载甲满满满的货，
1: 唔是送你一个，
0: 都唔是。你若讲今仔我送你这件，我就会当生活啊。
1: 专车，
0: 专车甲你送，我就会当生活啊。就你这件赚的，我就规
1: 个月的
0: 工资我就赚起来。安尼咱无话讲，一定要准时甲你送到位，对不对？人迄乌鸟迄少年啊，拼甲你去敢无看规身躯单米咯，透早。开始一推车会贴甜甜，伊来送一号会来甲恁送。你要讲指定讲一定爱几点？无可能。吼、哦，阿、啊、那有人阿红甲你讲，只要人家，只要不管你啥物人，你偌好嘅，含我拢无关系啦。吼、哦，我系讲，你若敲电话，我咧怎啊讲？啊，你来无收？那我就甲你讲，十一点爱到，是安那都无到，我都无见啦，阿无见到，以后你嘛电话唔免卡。即个即咱人有当时啊，要讲即句话是爱想讲，人即少年呢，唔是干那好，唔是贪咱的啊啦。你若讲你会一件好伊，咱别人收一百，你就一边就一千两千好伊，哦，你会少的一千两千好伊，啊咧，人伊反正哦，即、這个送好哦，即、這个送即件来，又搁另外一千做消费哦，人反正
1: 开机
0: 车专车给你送，
1: 专车给你送，
0: 你无嘛。所以咱唔好讲讲迄条，啥物你几点一定爱教伊，无迄条代志啦。
1: 因为你白白，咱人拢是白白拢人啦，大家互相啦。因为讲你唔是讲、嗯，这唔是为你，
0: 对、哦，
1: 你请来专车啦。
0: 今仔日咱头壳甲换倒转来，如果咱的囝你开这条车，你有希望伊安全无？对不？你我所以我拢甲你讲，你唔好甲吹，唔好硬讲叫。
1: 啊，有影啦，当然你等的人
0: 一定心讲，我讲啊，太甲即马未来，太甲即马未来。
1: 无，我拢会甲你讲，你如果有手机啊，是恁遐 seven 方便，你规矩个怎啊藏伫
0: seven，
1: 你老用。
0: 你家去 seven 呢？
1: 啊，因为 seven 为拢24小时的嘛，你有用时间，你随时拢会使去啊领，啊，你是不是足方便的？你
0: 慢慢
1: 等，
0: 所以有当时啊，
1: 因为大家拢互相少体谅啦。咱也知讲，你等的人，为人讲啊，我现在要来创啥？为了等你这個，啊，无要紧，你若无用，恁我嘛定甲恁讲，无用，你会使去做你的工课。乌鸟若找无你。伊会敲电话甲你联络，
0: 你
1: 过
0: 转
1: 间
0: 就甲你上
1: 去做啊，哈、
0: 哦哦欸！啊，所以唔免你若当时啊想讲啊，我着当时爱等你的货，啊唔免等。你若讲我有工课，我要买菜，要来创啥做你去？
1: 对。
0: 哦，伊、啊、今仔找无你，咱甘愿互伊加走。有当时啊，乌鸟嘛，坦白讲，我甘愿加走一撮，卖互唔免。哦，欸、今仔送无够，你就出门啊，我明仔在家甲你送。你总无可能逐工无闲嘛？
1: 啊，你最好是讲，咱唔好讲啊。你几点送无够，我个袂爱
0: 死。哎，几款嘞？几款行李？
1: 有的人客啊未到，伊嘛念送到，伊讲时间超过，讲伊嘛白收啦。
0: 啊，所以
1: 啊，你嘛顶下讲要糟蹋。叫他人乌鸟送回啦，
0: 所以有当时啊吼，我跟你讲，像我来讲，我
1: 疑心比心嘛，
0: 我嘛不爱，我你敢买物件，我嘛不爱敢讲这类话。
1: 咱不是，咱无比人较
0: 多。对，咱不是足济钱请人送啦，吼、哦、啊，所以卖款啊，你呐，我呐打电话甲因公司讲乌鸟。因迄服务会甲因小姐甲司机讲，啊司机会多是讲，我即卖伫遮要送过一遍，啊我中遮人客咧，对无、哦？所以，
1: 最关翻头去，搁翻头到等时间耽误，你要赶紧，人别人伊嘛是要赶紧
0: 啦，
1: 来又拢照落
0: 来。咱这爸母啊吼，安尼听有啦吼，来最后咱剩两组呀，剩两组，吼剩两组，你若袂电话紧甲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紧卡号的，剩最后两组两个人客来，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阿宏佫甲你讲，我这我无你卖药啊，所以唔是像你讲的讲，食了水，食了水，水也好，迄唔是药啊啦，这唔是药啊，这种保养品，
1: 药啊
0: 冇遐紧啦，哦，你爱豆豆回哦，
1: 啊。
0: 这里只要我都念，我恁听台底拢草啊草本的中药类做类最主的，所以伊会慢慢啊。但是你免惊去伤着其他的器官，安尼知无？来，0800-318-009，来最后。

0: 两组啊，啊，即届咪无济上完，准拄啊好来。咱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叔叔乐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啊，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啊，望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9600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哪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收集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哈，秀清啊，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那我怎样讲这个失智症啊？这么做在咱的在时代，拢讲哦，头脑爱较少用，较少用，要哪用啦？噶咱讲行一个机器爱动脑筋啊，对不？啊，大家拢知影无来拍一个麻雀啊，嘛，即拢爱动脑筋啦，有动脑有用啦，较袂去有生仙气啦。一般吼，咱就知影讲吼，动动脑啦，吼，较袂去有安尼老，咱讲老人痴呆啦，啊，较袂即个失智症。最近咧新闻拢咧讲，某咪人吼，是咪失智症安尼啦，吼，啊，结果讲吼，今日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因为无喙齿啦，唔是讲无喙齿，喙齿啦，讲吼，已经落足侪齿啊，吼，落个数量侪较少吼。讲介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有迄个关系啦。哎呦，紧了紧，紧照着看咱喙齿归齿吼，有那加减啦，落一两齿啊，拢有紧去补补倒倒的啦吼。啊，那讲落吼，足侪齿，吼，讲超过14齿才时段，得着迄种吼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加足高的，你知无？啊，迄、那个较轻度认知的障碍风险咪增加。啊，像咱迄个无喙齿落喙齿，会增加这个失智风险呢。好，咱等下再来讲吼，有落喙齿无？吼，啊落起来吼，现在爱去补补起来，尤其啊落个吼，头前迄两齿吼，迄、那个门牙，吼，葡萄牙甲西班牙，这两齿呐无起来倒起来吼，讲真个规个门面吼，足歹看的啦。啊，讲话嘛咧，老红对无吼？好，等下咱再来讲喙齿哈。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非常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好，这番的朋友多多利用。听歌，命运簿。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只吼听一首客厅的歌曲吼，心心相爱啦。迄以前啊，讲吼男女哦，谈情说爱吼，啊，都心心相爱，啊，都要啊，行入礼堂吼，要结婚，一定要叫一个媒人吼去讲亲情吼，媒人媒人婆啊，即马够媒人无？哦，咱只该要讲的即个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啦，吼，讲包你入房啦。都无包你一世人啦，吼、哦！你做媒人的啦，媒人婆啊啦，还要讲亲情，吼、哦！啊，讲会成，伊就干那吼，负责将翁阿婆送入洞房啦。啊，其他大事吼，都唔是伊的责任啊，唔是伊的责任啦，吼、哦！即句话来第讲吼，通常就是即个做媒人的人啊，拢打挂伫嘴边所讲的即句话啦，吼、哦！我包你入房哦。但是无包你一世人哦，确实有影啦。做媒人的吼，伊跟他负责将翁阿婆吼送入洞房啦。啊，对着讲，日后翁阿婆啦，是不是一旦讲吼白头偕老哦，就来看翁阿婆双方是不是大家当吼互相忍让啦，互相一个体谅啦，吼、哦，所以结婚啦，吼、哦，祝福因这对翁阿婆一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长长久久啦。看什么人较长啦，看什么人较久啦，看什么人会当讲吼，经较久，动较久啦吼。包你一房，无包你一世人哦。

小姐小姐水当当啦齁，啊不过你莫开嘴，你若一开嘴齁，哎呦讲话闹风啦齁，啊搁再来啊无喙齿啦，哇足歹看，唔哪讲歹看，加留咧几落回你知无？齁，小姐曾经齁一个起门牙，我一阵是讲去食面啊，去夹着迄个蛤蟆壳，哦劈一下呢，喙齿煞断一半。等一半齁，啊就有去倒这个喙齿，啊在倒的过程啦齁，啊就都无迄齿都无去齁，齁家己那里照镜拢唔敢看，真正拢唔敢看，一继续老的啦，继续老，赶紧的喙齿给倒落去齁，都恢复阮的青春丽丽齁，所以我们在讲齁，咱这个喙齿啦，除了讲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啊个讲话，个讲话，啊过来呢，讲即马齁，就是新闻就伫报啦，讲吼啦，欠喙齿啦，喙齿迄数量吼最少，甲着失的风险嘛，讲有迄个关系啦。尤其吼，你若落喙齿落有超过14齿的这个时段吼，你唔通想讲啊，我紧来老啊啦，老啊，老啊，买顾啊，顾面子啊，对不对？吼，迄落超过14齿的这个时段，讲吼，开始治疗迄个阿兹海默症这个风险，继续关的，你知无？啊，讲吼，迄个轻度认知的障碍，冇这个风险呢。所以吼，冇办法，无要无紧啦。你喙齿呐落去吼，该动吼去倒倒倒倒的啦，啊，该处理的处理的啦。啊，喙齿伫摇的摇的吼，啊，看啊呐，要慢慢起来倒倒的吼，紧去做一个整理啦吼。所以咱讲吼，为什么迄个？落喙齿、欠喙齿，会增加这个失的风险呢？因为吼，啊，你无喙齿补物件，要哪补？哦，都无咧补啊！哦，啊，都减少伫咧补。咱咧补物件吼，这个刺激都减少啊！哦，因为咱伫咧补物件，有伫叮当，会当刺激咱大脑，刺激咱大脑一个吼海马回。这个海马回都伫咧吼掌管咱记忆。伊伫个吼，关咱记忆一个吼中心，一个重要所在，吼一个中心，吼这个海马回。啊，所以你若讲吼，喙齿落了了，会低速讲咱的大脑迄个刺激是毋是减少啊？无去个交流啊，吼啊，所以这個海马回就转来吼，袂叮袂当啊，吼哦，就无个刺激，伊就唔叮当啊啦，吼就无反应啊。所以就是讲吼，那无喙齿，咱就无补，吼这点爱记。啊，过来呢？你若无喙齿，咱伫夹物件，较袂顶齿甲下齿伫夹吼，迄、那个咬合啦，咬合迄个支撑就较夹袂歹啦，吼、哦。顶啊下啊，迄个喙齿啊，伊就无法度正常安尼伫夹夹较袂歹，安尼嘛影响咱的大脑迄个感觉回馈一个机制，你知无？吼、哦、啊，过来呢，会慢性的发炎的反应，以及有诶吼，迄个牙周病啊，严重迄个吼牙周病。伊嘛引起咱规身骨、全身骨迄种吼慢性的发炎，你知无？吼，诶，地鼠王遐病菌啊，甲着发炎的物质，也嘛去干扰着咱脑部的功能。吼、哦，啊，过来呢，你无喙齿，物件你都吼食少啦。吼、哦，迄营养吸收就较无够。吼、哦，因为喙齿呢，喙齿也含在咱吼食物的一个选择，对地鼠王咱大脑神经啊，嘛、哦、所需要这个营养都较无够。对不对？所以吼，无喙齿啦，无喙齿增加这个失

轰动就乱挂啦吼。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大兄大姐，咱唔通家己认为讲啊，食老来啊，大行拢无好，真正有足济吼，咱这时代拢会安尼讲，相讲的啦，人家会食老来吼，啊，咱有咧注意啦，拢有咧注意，食老足济好啊，吼，对唔对？啊，尤其吼，咱这时代，恁若是感觉呢吼，出门步步爱麻烦啦，有影啦，这都无啥够话好啦吼，安尼都无就无想要出门，安怎？一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啦，啊，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啦啦，哦，啊，若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感觉咧挤挤啦，啊，所以另外人来讲，少者要来多呀，咱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哦，咱来量炸，量炸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啦，唔好扛啦，唔通有一种心理想讲哦，看家己好无啦。

卖安尼想啦哈，咱来量查葡萄糖胺哈。秀珍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到啦。好，像讲爱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佫有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而且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啊，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啊，有这个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是咱主要成分剂量。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有来伫做保养，哦，拢照起工，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加上咱做这朋友讲吼，哦，愈来愈有信心，哦，除了有信心，嘛有这个耐心，哦，有差吼，有感觉吼，当然的啦。也嘛感谢朋友吼，小贝介绍，首先甲你讲，唔好去拖，唔好去坑啊啦吼。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吼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啦。非常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这款1800块吼。要主文欢呼，首先电话再拿卡。啊，另外呢？哦，你膝盖骨加落去吃，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一个骨本啦、啊，老一条，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膝盖。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算起来无贵啦。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啊，有货啊啦，吼、哦，爱加欠一寡股本，无唔对，吼、哦。啊，要做文欢呼，收枪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电话再来卡来，吼，收枪，感谢大家。

啊，咱都在讲吼，落滴个喙齿啦，啊，该当吼，你看啊，去补喙齿，紧去补补，要倒紧倒倒的，看你要倒固定还是倒安尼一拔起拔落的吼，吼、啊，啊，佮主要咱吼，即、這个食物件好料吼，一定爱洗嘴啊，洗回清气啊，吼，啊，佮来你有定期。定期吼、哦、去做迄个喙齿吼，迄、那个检查啵，咱讲吼口腔的检查啵，吼、哦、建议咱六十岁以上这个时段，吼、哦、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啦。会当讲两扎处理吼，譬如老旧气啦，还是讲迄牙周病啦吼，啊、哦、跟两扎吼一个处理，特别讲吼安尼一气啊一气都落了了去啦，吼、哦、啊、哦、因为即马这个齿科这样吼，对着讲吼整这个喙齿这样，即马拢愈来愈进步啊啦，吼、哦。其实你若讲吼，有倒一个假喙齿啦吼，唔管讲固定也好啦，还是讲迄个活动的啦吼，咱咧夹物件，吼，伫顶起下起啊，伫咧夹吼，诶，一旦恢复正常啦，啊，你若恢复正常吼，对当降低吼，迄种认知障碍这个风险，咱家大爷大姐有听到无？有听到无？吼，啊，佮有讲吼，诶，去迄个齿科啊，定期吼去洗喙齿啦，我咱讲迄结焦啊，吹气会结焦啊，啊，气可以甲你安尼洗去掉。我讲啊，迄吹气洗甲拢歪去，抹甲拢歪去。啊，你若讲无去有清掉，迄、那个结焦啊，哦，结焦咧卡掉滴，啊嘛引起着吹气啊，拢会歹去就对啦。所以也是爱定期啊，哦，定期啊去洗一下吹气，迄、那个洗吹气洗迄个气焦啦。洗洗你话，个口腔啊、牙齿迄旁啊，哦嘛加较清气。啊，咱洗好了，家己冰洗啊，吼、哦，来做一个保养，吼、哦，口腔清洁啊。啊，尤其哪讲到这个假喙齿，吼、哦，尤其活动的呀、啊，吼、哦，到活动啦，到了一麻，吼、哦，一真拄好一下疏啦，下疏下喙齿啦，下咱的齿槽啦，吼、哦，伫爆物件，哎，人买当吼爆土豆呢，买当爆土豆啊，主要啦，物件食好了吼、哦，一定要拔起来吼，啊，嘴要个洗洗一下，洗洗一下啦，吼、哦。口腔哈啊，这个卫生爱清气哈。甲、啊、朋友讲哈，啊，这个喙齿你若落真济气哈，靠伊着失智的风险，你知无哈、啊？感谢大家也关心咱的时段，也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哈、啊，来咱大家做伙啦，甲人做伙。

做会啦齁、哦、非常感谢朋友收听阿官那听那开讲齁、哦、做一下广告朋友哪有要做本产品啊点了就拿卡齁、哦、咱的广告介绍再吹吃咪朋友底下来大家做会齁、哦、你看咱的朋友现在都齁做本咱这个吹吃咪啊齁像讲喉糖都好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本齁、哦、买较济请大家啦哦，啊，那个荷塘啊，玫瑰的吧，咱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想要安尼吼，啊，感觉这个荷塘哦，都有啊，哦，润喉啦，有当话讲这个字，感觉啦，荷塘润喉生津止渴，哦，咱的酵素软荷塘，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哦，咱的边讲迄个气味甘落去吼，好棒哦，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罗汉果、生姜、薄荷，啊、哦，所以第一感吼、哦，一点啊凉凉。点啊甜甜哦，咱的冰光这个味道好棒哦！这一包才一百块，我的冰袋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啊，哈、哦、啊，朋友拿讲来咱兜啦，大家讲哎、欸、来来，这套会提去吃，有吃过人讲哎，那加刷嘴啦哈，会使搁加一袋不？无问题啦，哦啊来无负担。好、哦，咱这里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要么元气糖啊，这靠双马亏。好、哦，这一包一万300块，好、哦，内面得20几粒。啊，过咱这罐水来啊高啦。好、哦，会向保养的人吼，好、哦、来家己平时啊吼，拢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一加高工吼，加麻烦哦。以前很面啊，首先介绍这罐水梨糕，好、哦，内面得有足济水来啊。啊，還有下这个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啦、沙酸茯苓、陈皮，哦，有10种的。啊，落去要控，用个细爬火呢。那落在细爬火底下控吼，啊，安尼较搞工啦。小火慢慢慢慢熬煮，啊，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哦，所以非常的珍贵，但是无贵。哦，咱这罐水来啊，哥，哦，会向保养的人啊。哦，即马拢规半担伫个罐，即一罐才400块。哦，比如老爸做份水梨糕，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哦，那有需要电话在哪卡？吼、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听嘛听得出吼，黄义林的歌啦吼，请你多谅解哈。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底的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要甲秀清主文欢呼2305-6924才多多利用哈。啊，像讲咱底的广告介绍，这个草根啊油啦，嘛介绍15年啊，你知无哈？知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哈，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主要咱有信用。啊，主要咱这有顺，啊，佮主要咱每一朋友即马有迄个健康概念，煮食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拢老长症的哦，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拢手工落去慢，吼啊，用迄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真侪朋友正在讲用草根啊油煮食，但是即马市面上吼草根啊油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佮佮你套一了其他油，佮染一了其他油吼，迄、哦、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都差真济啊啦，所以朋友调和油橄榄油佮80%纯的草根啊油，当然吼、哦、啊咱会选买讲，既然正在讲草根啊油，好多爱买有纯的啊。好，所以朋友，好，感谢你先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较深色玻璃罐啊，好、哦，较深色个罐啊呢，玻璃罐啊呢，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应用成分拢当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哦、啊你若煮食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醋敢若有煮食咱灶骹较无油烟齁、哦、啊咱伫切呢嘛较好切较袂黏贴贴黏软软。啊过来呢会当凉拌齁、哦、像讲三米三青菜齁、哦、简单啦，啊醋敢若油直接倒落去啊咸汫再佫掺落去。啊你若撒即个青菜爱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口感好诶，淡淡天然的果香味，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拢已经2罐2罐吼，礼盒装已经2罐咧，礼盒装甲你装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啊，啊你定挂起来，好、哦、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感谢朋友要注文错，跟那有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拢会讲，哎、欸，迄、那个脆夹面啦，吼、哦，脆夹面，吼、哦，啊，拢各个来欢呼，像讲咱都要讲啊，喉糖啊，吼、哦，润喉生津剂卡，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啊，个吼、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2305-6924，2305-6924，秋天的暗暝。

青春乐园节目，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

0: 要撑死。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我看现在还有很多人很多人出门都有带一个嘴暗啦，戴个口罩，这么热又大，关系啊啦，没大，感觉一个嘴怪怪，怪怪。像戴一个口罩也有一个好处，比如说我们在人坐的地方，说我坐车的时候，有人这样看守，那些人说，好，你刚才有戴一个口罩。要不过你如果在扫的人，最好也是嘴暗稍大一个啦。不然我们这扫是闹尿尿的，像调节东西稍微轻一点，这是不是说感冒在扫啦。其实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吼，底下你看一个看一个，咱讲酷酷少吼，真平常啦，吼啊有当时啊一两声吼啊，就较无安怎，而且喵喵啦吼，所以咱底讲少啦，吼少一般来讲吼，唔是讲真正大一个毛病啦，吼通常咱来看看看安尼吼，主要是讲吼，要清除细胞有一挂刺激，还是讲吼有敢那吼怪物件吼异物啦。所引起的类型主连的咳一声吼，啊，不过呢，不过你一直扫扫无停哦，扫未酸呢吼，啊，扫个足激烈嘞，扫个啊，不过那筋啊，拢粗起来，面红光光哦，扫个真厉害吼，啊，搁再来闹其他的症状吼，要来注意啊，有的是不是较严重啊吼，吼，真正来叫医生看，不是讲无啦，我闹尿尿哦，跟他调节物件咳一个咳一个，哦，都不是安尼讲的啊吼。扫一两声，甲扫足久的吼，爱注意啦，吼。啊，那讲会引起这个扫，吼扫啊，你那讲过发烧，吼发烧啊，个脑会疼，啊个流鼻水，啊个耳会疼时阵，这可能啦，可能是咱讲这个上呼吸道有去感染到啦。哎，就是咱所讲吼，感冒啊啦，你感冒啊啦吼。咱提讲一般性的感冒吼，一般性的啦。一般性感冒，差不多呢，几天啊，吼，家己就好去啊。但是你滚水给啉啦，多喝开水啊，多休息啦，吼。啊，这农民讲什么药啊啦，是讲去有医生看啦，吼。人来讲一般性的感冒啊，如果你若讲过会安尼丢者，足激烈一个扫吼，可能啦，可能感染到这个肺炎，吼，感染着肺炎，伊症状就是会发热啊，喘气足困难的，吼，啊嘛，干嘛呢？吼，足忝的。哦，这都爱叫医生看的，不是讲哦，休困对当吼简单来处理掉，不是哦，哈、哦，就来叫医生看。啊，那讲脑疼，脑疼啊，个流鼻水啦，啊个那流目屎啦，哈、哦，啊个有小块那寒寒发烧，哦，啊那现看嘛，这个所在，刚才那小小疼疼，啊扫的时阵吼，哦，给更加厉害，啊过来呢，扫好了变干啦吼，变打扫，啊喘气较困难，这种现象，哦，这就是支气管啦。支气管炎，这个吼现象出来，吼爱注意就对。啊，如果你若讲吼连续一直打扫，啊，过来干那暗棍啊来讲，先看嘛，会干会胀吼，这个可能吼，迄个黑骨得压起来，吼发作进展，哦，这个现象啦，吼。除此以外，若讲引起这个扫原因，吼引起这个扫原因，冇可能是一种先天性这个吼气管的疾病啦。啊，是讲心脏病，啊是讲迄个胆囊吼，啊，迄个纤维去有变性起来啦。哦，如果咱若扫，如果若讲这个扫吼，真单纯，无讲啥物吼，其他的症状呢，通常就较免烦恼啦，较免烦恼啊，滚水加啉淡薄啦，啊，加休困啦吼，啊，保持这个体力，吼，啊，你买当讲吼，有诶啊，迄个呼吸吼，哈一寡迄个蒸汽，吼，增加迄个气更加滋润啦。吼，啊，咱身体呐产生了有够迄个抵抗力啦，扫落较容易吼，较紧好啦，吼，袂讲一直持续一个恶化，这就是一般扫做一个这个处理，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听众朋友继续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你是安怎？无啦，我就哪有谈小气一个，来听这首歌《艰辛的爱》。

就无那听哈，修清来做巩固啦。哦，咱家有这个叶黄素呢，那讲到叶黄素哈，咱家大兄大姐啦，好弄叠加，弄叠做保养，加这个叶黄素。好，阿咱介绍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哈啊，有这个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的，里面带毛锌啦、铜啦，啊，够有这维生素 C、维生素 E， 而且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朋友啊，有咧做保养啦。啊，来吃咱这罐葡萄糖胺啦，啊嘛呢，无路清净，讲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吼、哦，啊，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啊，咱阁有介绍这个超绝 B 群复方锭，这长效性呢，一缸一缸一粒，好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吼、哦，啊，毛益生菌啊，厝内边底藏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

多加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哈、哦，排便顺畅，哈、哦，啊，咱个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也嘛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感谢朋友，哈、哦、啊，注文咱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万洋溪。

首《鸳鸯客》哈。啊，大家感谢朋友，秀清简单阁做一个广告哈。咱到老爹煮食哈，有滴当丁当灶，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咱介绍这款粗跟阿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纯100%纯的。啊，加上咱这每一个朋友哈，弄一个健康概念啦，啊，阁用好油啦，

很欠吼，用粗跟那油，但是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济，啊，你那去买着无顺，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哦。咁这边有新来咱这款哈，啊，百分之八顺的，拢老长精的。你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用手工落去拌，哈、哦。手工拌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伊粗跟那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就无啊渣。你老加贵吼，伊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有比苹果。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啊，一般煮食都是煎煮叉子拢可以。好、哦、啊，过当凉拌，有当三不五时咱撒一个面啊，撒一个青菜啊。啊，你炒个奶油，哦，这款炒个奶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酱再搁掺落去。啊，你若讲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撮奶油哦，爱有一撮奶油，增加营养的吸收。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2罐内也装装好势，要煮文番有电话再拿卡，啊，咱另外个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拢已经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来送礼。好，阿爷贵箱嘛较俗，啊，朋友来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哈，拢够做文这个脆甲蜜啦，尤其这个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哦，他围攻起来这甘蔗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个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还佫有这个脆甲蜜啦。哦，那朋友来，你嘛提只物件请人。有哦，我食过人，但讲哦，足好食呢。唔好食过讲哦，真的特别哦。这个芝麻和枣糕，咱这是黑芝麻、恶魔啊，本身有点香味。啊，你若偷开时阵佫闻到吼，很香，甚物香哦。内面底就是红露酒加着肉桂啦，哦，迄、那个分量则佮嘟嘟好。这个嘟嘟好，所以真特别一个香气。啊，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看到这个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就算出来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拢单独包装哈、哦。啊，这个芝麻和枣糕也毛元气糖啦，哈、哦。啊，个咱这罐水梨糕，水梨啊个，水梨个一罐400块，哦，咱那边拢规半打底罐，底做保养。那要注文吩咐哈，电话，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 6924

黄昏的故乡哈。感谢朋友这边呢，听下电话有哪卡无？哈，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啦哈。你哪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再个卡来。听这首《无人的车站》。

无人的车站啦，吼。啊，咱管哪底听，吼，秀清简单佮做一个广告啦，吼，咱即款葡萄糖按苦露三面，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安尼吼，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力的，尤其坐咧椅啊，吼，若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力啦，然后感觉咧磕磕吼。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苦啦啊，老拢真吃力啦。哦，咱这大爷大姐，葡萄糖按都要量炸呢，量炸做一个保养。你选了着，吃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哦，咱这个葡萄糖按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啊，佮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即个芹菜籽萃取物啦，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都是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不过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啦，吼、哦，为讲一罐都有感觉啊，啊，为是第二罐、第三罐，足有信心的。啊，加上咱家己爱有点耐心，轻轻松松，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哦，你哪讲安尼出门啊，吼、哦，你看人呐，纠结讲要来去倒位。哦，拢对人会丢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哦，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冒单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保养，就拢靠冰下一个保养哈。选了丢，咱就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哈、哦，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啦，爱欠一个骨本啦。哦，啊，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输钙这胶囊诶，哦，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无贵，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一罐两个月份。又完拢美国原装进口，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请你放开我。

当然的这首吼，请你放开我，好听的歌曲啦吼。啊，咱第一顶一点钟啊，跟咱的朋友讲啊，讲个吹气啊，吼，你来拉个嘴气吼，进去补补，进去倒倒的啦，看要倒固定，要倒活动的，莫拉伤济啦。吼，你讲即马吼来67气、14气啦，64气拉只济哦，吼，增加一路吼失地的这个风险啦。啊，其实咱若讲吼运动啦。哦，无想要失智，你嘛养成一个吼，这个好的习惯，运动啊，哦，你若运动，会当互咱脑部血循环嘛较好啊，大脑嘛会当得到更加侪这个吼，诶，这个氧气啊，更加侪啊，吼，啊也啊，过来运动了，精神嘛，佮足好对不？吼，啊，而且更加清醒，情绪会更加稳定，好，咱的睡眠品质也蛮改善咯。所以看这种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变化。这样就是咱的这个肌肉吼，伫为咱的大脑，足认真足努力吼，伫咧这个筋骨拢出来啦，爱运动啦，和咱家己安尼叮当，咱家己动起来，吼，因咱的身体本来就需要吼，爱有迄个保护大脑这种天然的机制，需要都是咱啦吼，咱的愿意吼，来家拍开，来家叮当，运动啦吼，提供表姐参考。啊，关心大家，感谢你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该怎么办？

节目第一听，秀清吼简单啦，吼佮做一下巩固吼咱这个叶黄素啦，哦，咱这大爷大姐拢伫个吼做保养，有伫个食咱这款叶黄素，讲有感觉啦，安尼都对啊，有感觉有差都对啊吼。主要咱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我的抗氧化，内面底冇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吼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咧，吼叶黄素来哪食？好，咱甲边介绍这款叶黄素，才680元，主要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吼、哦，那位专门叶黄素秀清的店里在哪卡？吼、哦，呀、啊，你有在食 B 群无？我想问下大家，拢有在补充？吼、哦，补充这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碗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哦，480元。啊，另外咱的益生菌呐、啊。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出来面底放一包大大细细，食饭饱，拢天好吼，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啦。哦，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这是粉的，粉的吼，一盒内面底30包，哦，一盒30包，880元，你那提3盒2500元。哦，咱的益生菌，也有大豆卵磷脂啦、诺丽酵素胶囊，啊，秀清家毛这个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咱这款稀油呢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优质的这个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哦，等等这个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成分的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啊，另外有纳豆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哈，那边专门欢迎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冇错，跟那油啊，哦，葵花油，厝内边电脑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咱都做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错跟那油有葵花油，哈、哦，感谢大家，啊，脆加面有无，哦，跟那讲咱这个喉糖啦，咱的朋友人20包、20-30包的注文，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哦，咱话讲一个字吼，你感觉咧好糖啊！这一包才100元，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加脆甜蜜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哦，这拢一包300元，啊，佮一罐水来啊，哥水梨膏，哦，咱的朋友拢只规半大滴个罐呢，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元，吼、哦，咱的水来啊，哥2305-6924，2305-6924。

来听一段三元的歌曲吼，妈妈交代话啦吼。听众朋友，就无那第一听，秀秀的广告介绍产品吼，订了只拉卡吼，多咱的朋友个注文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咱这个喉糖啦，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一百块，哦，买来请大家吃，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两三下都无啊，哦，最主要感觉嘴凉凉啦，那话讲这个嘴，感觉这个喉糖，哈，酵素软喉糖，啊，够脆加蜜啊，芝麻核枣糕啦。哦，元气汤啦，这拢一包300块，啊，咱的水梨膏、水梨啊膏一罐400块，哦，这拢是冰下一个保养。别注文吩咐，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谢，感恩，谢莫你。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没有签字。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8: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恐慌啦吼，该等的时间就好等去就好啊，唔免伫个所在伫咧惊伫咧流乱啦。上惊啥物？上惊未到等去，上惊软卡底下过，上惊软卡底下荷兰船啦啊红太啊，唔则讲来这个世间真正真矛盾真矛盾啦。啊，你都为着要欠面两千个钱，啊身体唔敢过。啊，唔敢过个阵啊！啊，等个后边咧开大条诶，啊，唔倒登去，啊，底下咧拖，啊，则伫咧痛苦啊！啊，等个要倒登去诶时阵，你个会恐慌，你个会惊，你个会足惊足惊，对不对？所以讲人叫做惊死诶嘛，吼，唔是真正死诶吼，叫做惊死诶真济啊！啊，是安那今老师讲安尼，互你听咧，吼。所以讲，在这个感觉当中，我要讲啥物也未讲的啦，吼、哦，是咧讲予咱呐了解讲，来这个世间，等家你时间到位的时候，你会感觉真恐慌吼、哦，啊，你的年纪侪，了了啥物代志真惊，尤其亲像伫阮道理我定来讲的阵啊，祝福个祝福个吼。啊，年纪了七八十吧，啊，足惊死的吼，啊，就去请一个营养师讲来吼、哦，你来帮我调配掉这个吼，食食吼，伊惊中风嘛，啊，你到阵啊，甲我配我食好够够营养，都像咧食叶子餐同款啦，啊，你啥物食鸡牛肉，食鸡牛，啥物食鸡牛啊，食狗尾啊，吼、哦，狗尾啊，食一年瓜尔，中风，中风啊，啊是因何？照营养师讲的，安尼照伊调的是，这应该袂啊，是安怎会中风呢？来，老师分析你听吼，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功能无同款，每一个人体力、气力无同款，你干那用人的基本去算尔，你无去算到这个人的体力、气力到底有偌济，免那提升到迄体力、气力，你干那讲食食食这个营养吸收尔，你无想讲伊的身体无好，根本都未吸收啊，啊你如何伊食无营养，啊身体体力、气力愈无，啊无会上袂叮当，心脏愈来愈慢。啊，塞袂叮当，血管愈来愈细条，安会中风啊？袂，你食个啊歹，你嘛是会中风，连血管大部分都会哦，就啊毛会变去都会哦。啊，伫咧食营养食啥物呢？所以讲，伫这个身体当中吼。老师一个经验啦吼，讲难听，你也感觉想得到来，足恐怖足恐怖的吼。这个人的阵啊，常常身体无安怎，吼无安怎，吼啊，伫这个注疫苗了后。吼、哦，了后的时阵啊，你发觉就讲系啊，头顶咧疼，啊顶咧疼的时阵，感觉讲的时阵啊，很不舒服啊，啊很不舒服的时阵，就感觉讲，这个身体有出问题啊，啊出问题一直寒，一惊寒，衫穿未少，就是代表讲身体气力无能运送到这个肺啊，啊所以身体的时阵啊，一直冷一直冷啊，啊得爱藏烧气，啊烧气寒到尾的时阵啊，啊得皮肤一直流一直流，一天流过来街，有时阵暗时流流几暝啊。啊，人一直无气力去，啊，这个叫人讲的阵啊，啊，小便吼放尿起来的阵，就感觉讲啊，我都放好啊，啊，是安怎等你靠得等落落啊？大刚个安尼，你也感觉连放尿，你都淡落了。你唔是尿失禁哦，就是你无啊，当你放尿未妥适，就拢淡嘛吼。

卖去啊！你食物件都完全未吸收啊！啊，所以讲你的身躯不断伫咧下降，你的时间嘛差不多到位啊。像这款问题有恐慌，也无恐慌。你唔是真个真歹身体呢？你的身体本来是真好呢。啊，形容一个到位了后，人拢找落去的阵啊，规个唔是破病，唔是破病，要听清楚吼、哦，是这个机身躯的机能完全做者失掉落去。啊，是安怎？人生有这大的变化，人生是安怎有法当家你的身体做一介的无个安呢？这就是讲当时的 COVID-19 伫咧做疫苗的时阵啊，吼、哦、做第二剂落去了，啊就害啊，吼、哦、规个拢跌落去啊，啊这个开始去惊掉了，去量这个血压，啊血压较量的阵啊，哦那掉那么高，因为血压已经五六档无只嘛吼、哦，已经拢停五六档啊，今麦个飙了很高很高啊，啊今麦切体的叫的阵啊，吼、哦、医生讲。啊，这个、血压的阵爱控制，伊就提高吼你，都等下控制一15天，吼、哦、15天啊，啊那也无感觉，气感我是安尼，头感我照疼，好，过来给你加下当药啊，阵啊，叫你搁食15天，啊15天食完的阵，你搁再的阵吼、哦，啊个你啊那拢无叮当，伊讲安尼唔对吼，伊讲安尼唔对，啊别安怎，头拢疼疼，伊讲我无我开一粒普拿疼吼，伊讲靠腰嘞。我是要来和这个身体治好的阵啊，你要安怎的阵用普拉腾加控制？安尼我的血压无正常，我唔是早晚都爱出代志吗？所以讲这个医生我别开吼，我讲不行吼、哦，你反正这个血压定要控制好些。咩啊？过不离将，伊嘛是爱开一个心脏的合理啊，吼、哦、啊，所以心脏加强了后。你就发觉就讲，哎、欸，血压就较稳定，较稳定啊，吼，安尼就稳定了啊，吼，啊，过来的时阵啊，这个片啊，贵面的，吼，片啊，贵面的是已经足够的买只啊，吼，结果的时阵，大家开这个吼，人讲尿气，咱咧烧起烧气的时阵，啊，伫咧吹吹甲伤干燥，啊，片啊就会痒，啊，你甲乱叮当，啊，就流鼻血，连续流2个月鼻血啊，你甲想讲安尼恐怖无？唔知讲真济人啦吼，啊，这个阿公婆个人无咧插的阵，伊死底下有时阵死，规工的阵啊去遐看，恁自己啊，你嘛是个唔知呀，伊身躯的问题毛病的阵啊，也无去遐看，你嘛唔知伊身躯的变化，所以讲底下中间真恐慌，讲安尼差不多去呀吼，啊，要安怎拖，要安怎来过这个坎呢？所以讲人生当中上界恐慌中，啊，连放尿都一个可能淡落咯，啊点。安尼啊，规身躯啊起来的时阵啊，就行路。你感觉你爬楼梯，迄脚的时阵安尼疼吼，迄脚的时阵真正无力，真正咧行的时阵啊，迄脚迄咱的脚盘的所在、关节所在拢酸软酸软哦。迄所以讲，人讲身体歹的人吼，真正像安尼真可怜，爬一楼梯爬袂起，酸软到楼梯的时阵啊，嘛是爱吐呢，啊换一个栏杆吐落吐落安尼。所以讲，伫这个人生的身体伫咧歹当中，你会发觉就讲。这真正很真恐怖，真正你等于讲你的时间到位啊！啊，可是你还有这些代志也未做，还未安怎呢？所以讲，今仔日和恁体会着讲的阵啊，恁家本身有经过无？恁家有感觉恁的时间到位无？恁有感觉讲啊，我要回去啊！啊，我开始的阵啊，啊，就心开始恐慌，开始惊吓无？所以讲，这个问题比较难怎样讲吼？啊，像安呢，有我当找医生来医无？医生无怎样医？啥物？人都无障碍，伊因为你唔是破病，你是身体的阵啊，虚落去，身体规个毛病也起来，咱的免疫力下降，规个拢气拢失去啊，啊气失去，你根本放尿你都放未清气，啊放尿的阵啊，你都放未远，所以讲造成着规个裤底大咪，啊造成着肩门锁未掉，不管是伫咧老，不管是伫咧老，啊人就真难死，真难死，无啥想要叮当啊，啊就一工一工一直花一。工一工一直害死啊！所以讲像这问题，到尾啊才想到一个方法的做啦，讲安尼袂杀钱。所以讲变作讲吼，这个营养素本来拢食2克，到尾啊甲食3克。吼、哦，3克哦，吼、哦，个来本来这个家属拢啉2杯，吼、哦，迄个阵开始拢啉超5杯啦，一工做过来该啉吼，啉差不多5杯，个来个一项
你敢知讲的阵啊？我去迄个叫的阵，咱咧台阿遐所在，伊拢规个专门咧搞即个叫鸡毛鸭店的。阿公一家拢买一件，我吼一件都五只。倒当来阵都是规个吼阿家煮好，煮好你敢知讲差不多的阵啊？吼。

有咩叫三顿吼？安尼分搅搅咧，啊物件先来配一个吼，啊都反正的阵啊，就是有遐个叫金毛鸭是啊，搅遐个饭安尼食，安尼食的阵啊，类似亲像人伫咧做月来同款呐。啊，都爱伫食，食一年当中，再慢慢恢复，慢慢恢复啊，啊恢复啊，到尾啊第二冬的阵都唔惊寒，第二冬都袂寒，啊第二冬三味拢总好啊吼，啊放了都袂掉好底啊吼，啊贵个人啊精神了倒转来，啊贵个伫拢总倒转来吼，包括着即个降血压药的阵嘛是甲停单掉，嘛是个唔免食，所以贵个物件你恢复健康了后，你再查讲当时迄款情景。就等于讲差不多要倒回去啊，差不多要倒回去啊，吼！啊，代志要遮济也未做咧，安尼要安怎过日子啊？所以讲，今仔日咱清楚讲，人啊行到遮，吼，人啊行到遮，无倒一个唔惊死的啦。我感觉讲的阵，愈老愈惊死啊，愈身体出问题，你就足惊死啊。亲像安尼，规个拢垂落去，但讲为顶管摔倒落来时呐，啊，要搁爬起，你也有方法呢。所以老师讲叫恁食这个补，唔是无原因咧。真济人讲啊，我都袂肯食，我都袂使食，啊，我无人煮啊，遮啥物拢无人食，啊，唔则讲亲像安尼的部分呐。到尾啊，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啊，反正你拢总叫人煮啊，尾啊，我得反正家己煮吼、哦，我就自己来了，归家的阵来啊，得用快锅啊，快锅的阵啊，咱的姜母落去吼，甲麻油炒好，炒好了后啊，得用水甲水鼎边洗洗咧，吼、哦、啊洗洗咧有够啊，然后再这个汤甲放了夹。下滚了后，用快锅甲滚十几分钟，甲停起来。吼、哦，阿、啊、要食偌济，卡偌济起来。啊，钓遐白菜的阵，吼、哦，高丽菜啊，按该控控嘞，啊，控控嘞阵啊，安尼你食，你会发觉着讲真香，真正好食，慢慢控够烂。啊，对咱个身体感觉讲的阵，迄、那个烧度、迄、那个度，第一姜母错咯，第二酒错咯，酒再当拍通，过来姜母的阵吼，诶、哦，咱这个叫阵，迄、那个。麻油的补，加这个鸭肝的补，用安尼硬加油起来，啊，个来咱营养素硬食，食啊同济，咱这个叫啥？这个叫阵，这个加素吼，嘛、哦、是强食，安尼阵啊，第一档内底再慢慢恢复，第二档开始的阵都袂惊寒啊吼。所以讲，伫人生当中，大家咧讲的阵啊，虾米个惊死，吼、哦，虾米个惊死，啊，虾米个在破病，你甲我讲。亲像我拄啊讲诶，迄感觉咧破病嘛，互你安怎医？等于讲，迄时你较早诶身体就是拢安尼，啊，等下你出问题了后，你个回加着你诶观点，回加着你较早诶身体诶问题啊，啊，身体诶问题，啊，你感觉无法同意啊，迄医生已经无法度啊，所以造成着咱自己啊，甲身体得过在，身体过勇敢。咱早我当恢复掉，咱本身自己的这个抗体，啊，未使讲身体一礼拜落去了，干那靠医生，吼、哦，干爱食药啊，规尾你就绝对软卡刷尾，吼、哦，软卡刷尾。但是高血压一定要控制哦，未使无控制的咧，包括高血糖嘛，一定要控制，无控制你咪出大事。所以三高的部分爱特别注意，吼、哦，爱特别注意的问题，吼、哦。所以讲，伫这个身体的过程，每家骨头酸痛遐问题，你啊就对吼。哦遐问题自扎的拢有啊，但是即马拢总未算听吼，第、哦、讲、就是、有控制好势，阿得真正差真济啊。唔则讲，今仔都有即个问题，讲咱大家做参考吼、哦。相信真济真济人，拢总有即个经验，真济人嘛拢总度过。伫即个叫的阵啊吼，人讲鬼门关行一回，你会感觉安怎呢？你想我害啊？暗时间到啊，时间到都爱人来送行啊嘞，对不对？甲咱送出去，今麦较早讲啊，送去所在啊，到阵看看我诶阵，今麦唔是送去一百岁得到位啊嘛，是不是得结束啊？好，来个人生诶无奈，人生诶价值，较早诶阵啊，一个阵打探打落啊久，一个贵诶阵来甲你送，啊个再诶阵啊甲你贵望做白望，今麦唔是去呢？一百岁多者啊得休息。啊，小气的阵倒转来，啊，就即找一位，啊，得个钱落去，啊，钱落去，啊，得夹路啊，吼、哦，夹路啊，唔是较早讲个阵，啊，个对你个爸哩咧，即马真济转来讲，或者扣金贵，啊，得夹路啊，啊，即马囡仔得欢欢喜喜，啊，得分财产，分财产，啊，有通开就开，啊，即马哈，有诶都一礼拜就未记你啊，有诶阵开到三个月都唔知你啊搞几嘛咧，所以人生即马人真正唔得，哦，真正唔得，所以我定甲恁讲。

身体爱过用，阿咱就得；身体也无过用，阿咱无得呀。啊，所以我甲所有方法拢有教好恁啦。阿恁会晓用，未晓用，我唔知啦吼。啊，反正诶，阵来讲，我都无人好做，无人好做，阿你都囥伫遐尔啊，是唔是咧吼？啊，反正营养素也唔食，物件也未吸收，你规要大堆软卡，啊，软卡落去下，你诶人生等于转为乌白呀，吼，等于转乌白呀，你已经无法导航诶阵啦，彩色啊，所以讲。大家老啊，找到落去去下，你真正无救啊！所以讲，不管啥路安怎拢总好，这个身体吼、哦、一定爱顾，有钱无钱的人总怎拢总共款，因为囡仔无闲甲你顾。我都有讲过，囡仔爱囡仔日子爱过，因为唔是农业时代，伊无法当半时间甲你顾。因爱趁钱，因爱做事，因爱佚佗，因爱顾囡仔，因爱过伊的日子滴咧啊！哪有时间倒转来顾咱只老的？啊，所以只老的。真济，你也老伴各地咧，你爱珍惜，爱较注意，有诶无，你爱珍惜，两个爱互相食老，只有老诶会当互你靠尔，剩诶啥物人拢未当互你靠，卖定爱七七五八安尼大细声，有诶无安尼吼，我伫感觉人世间啦，亲像我走出头去诶阵啦，啊，剩一个毋是干那寂寞鸟，毋是干寂寞鸟，是感觉讲诶阵啦，啊，真正毋知人生已经诶阵啦，无。唔知道要走到倒去啊！要问是谁？是谁？大家咧无用啊！要问什么人？无人好问。所以你会感觉人生的康熙，人生的日子过，你感觉讲唔知道要走东也走西，也真痛苦过日子。所以讲，咱啊营养素啦，伫咧食的人，你得继续食，提升着咱身躯，而这个吸收提升着咱体力甲气力，和咱规身躯的问题，包括着啥物？包括着咱定来讲骨头酸痛的问题，感觉足无精神、足无力的这个问题，包括着大便放未出来的问题，包括着讲真歹困的问题，困未好势，也是讲个阵大家记得真歹真歹啊，吼，也是讲个阵啊，像我讲啊，放了无啊多哈，放清气啊，着规身躯的问题，放了真少，或者来讲个阵啊，吼。真济咁样粒破伞整多啦，种种问题真济，放尿臭毛毛只个问题吼，佮、哦、再来阵糖尿病嘅问题一定爱解决吼、哦，反正控制好势来讲，嘛只一阵爱做控制，无控制规要大家拢做两下，所以讲即个加速甲营养素两项有好处伫即个所在，互咱规身躯问题、心脏啊喘袂起来、电壳壳只个问题吼，佮、哦、来阵啊，伫血管找无诶，找无血管啊，目睭就出血只个问题。问题吼，你讲啊，到底是安怎得出问题？咱的腰子的阵啊，一直无好，腰子一直无好，这拢总是电器，拢总是亏了，体力无够所引起的问题啊。所以讲，只有这些问物件，找我当家遐的问题，一项一项啊来做解决。啊，你的身体啊大些歹，啊，大家拢啊，我都唔敢食补，啊，我都练得不好吼，迄都是你的命吼、哦。反正要安怎做，你家己都爱去想办法。啊，你那边你讲安尼无法。啊，咱都坑底要嗨得好啊，对不对？啊，坑个当时，等于坑个当时，软卡是咱家本身的问题啊。等个时间到位的阵啊，要出去啊，人都来上行啊嘛，是不是呢？吼。

送行是好代志，好送行是好代志，送未出去则是艰苦过日子呀。所以讲，伫我这个在大汉的当中，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人生只有这个肉体才是咱的，钱存够啊多，较早安怎变安怎做安怎欠。等到吃老了后，在那嗨嗨嗨想说的时候，阿金啊也五金啊跟我们吃五金啊的时候啊，对我们怎样，你有去想到我们的孩子还又受到新妇的这个限制，还又受到整家孩子大小的限制，还是要怎样来跟我们说，是要怎对我们有法。所以现在大多数的人拢总是靠家己，家己的这个叫什么？搁这个时阵啊，老本提来安养院，叫安养院甲咱讲。啊，你会感觉一个去到位了，你的朋友搁伫倒位呢？你的亲戚搁伫倒位呢？你家己的囡仔大细，伊搁伫倒位呢？啊，逐工伫啊拄着遮无熟悉的人，啊，逐工咧甲咱照顾，啊，你会感觉人生的绝望自即马开始啊，都已经发生啊。啊，唔则讲欠，吼欠爱欠无还，今仔日过一定爱过就无唔对，啊无过相信规尾的阵啊，你也像老师甲你讲啊，真恐怖，真恐怖，这是老师亲身体会，互咱了解，唔是惊死，是因为代志真济啊未好势，唔是讲的阵啊，提医生都发多，咱本身都要有办法的阵啊，甲咱身躯的营养，互咱去吸收啊。啊，你当中未吸收，干那讲食啥物，食啥物哪有效啦？我定咧甲恁讲一个问题，既然会退化，就代表伊未吸收啊。啊，未吸收，你搁食啥物，搞啥物，食啥物，补啥物，按怎食，你当中无路用啊。所以难怪安样得袂落去，难怪恁开遮济啊。你敢知讲恁即阵人偌艰苦，较早强做硬做拖咧做，啊人讲无阿通休困，啊等甲过翁的时阵，你敢知讲恁本身就是烦恼这个家的生活，本身要赚钱吃这个家，本身要替事实积财产，要替买厝，要给娶某创啥有诶无诶，再不会读册种种问题，这拢总是咱爱做的部分呢。啊，等家你今嘛一个食老了后，因一个无闲做因去啊，大家拢爱做因的代志，拢总做。啊，咱呢，咱的希望呢，咱当时的规划，咱当时会对因这个吼付出的感觉呢，所以讲会唔甘愿，这是正常。啦吼，啊唔免想遐济，你爱了解这个问题吼，有滴个就好吼，啊反正过日子就过瘾个就好，啊咱一定爱想办法过，勇敢都无唔对。

无到时就安养伊小机尔，无其他方法吼。爱做东西有人甲咱送行的阵啊，迄是叫做好代志。啊，无人甲咱送行，咱伫个所在会感觉出悲哀的话。所以人世间当中，无对甲唔对的问题，无应该甲无应该的问题，只要咱欢欢喜喜过日子就好吼。所以讲，今仔日我嘛一直感觉加在我营养素，跟我这个枷锁伫咧吼。所以讲，甲我辛苦的气那有点。当过来，老师甲您讲，应用甲补完全无同，吼，应用甲补完全无同，咱得想个难。哦，啊，想计咱都爱补，啊，补要安怎补？啊，你较输啊，讲食物件未去收，你安怎补嘛是无路用啊？唔则讲的阵啊，啊，就是讲营养素啊，食较重这一阵，搁加补的阵，安尼变拖啊，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恢复倒转来呢。啊，你甲想讲安尼有恐怖无？哦，所以讲伫这个恐怖好好人的当中要倒转去啊，你会感觉你的人生到位啊？迄种的阵啊，感觉有感无？哦，无感觉，唔是像遐讲啊。破病啊！底下要倒，要倒，要倒，要倒，迄款的时阵，吼、哦，阿伯讲要转去啊，嘛唔敢转去呢，嘛是足惊转去的呢，吼、哦，阿底下无好难过，无好难过过日子啊，吼、哦，所以讲今仔日，好咱拉清楚，吼、哦，身体则是咱的，剩的拢总唔是咱的，你剩够啊济，你嘛无路用，听着讲的阵，阿送咧讲，送叫阿送去，阿底下咧讲，吼、哦，真正足唔甘愿，足怨叹的对啦，阿、啊、过年冬天倒转来，过年倒转来一概念，阿转来一两间啊，搁去。未输伫咧大路下咧，感觉真怨叹吼。即卖想讲好咯，啊，反正啊，趁钱后你买厝贵啊，拢好你啊吼。啊，无我嘛来遐住一站嘛吼。啊，无身体一直无好，啊，拢无人照顾，结果去教会讲无人要甲恁照顾，叫咱要食物件，改落去买。啊，无的阵啊，啊，甲我讲，我敲电话，我叫人甲用付款，大概送教会。伊讲的阵吼，迄物件食少，歹食少，歹食。讲叫甲煮者梅，煮者啥的阵啊，伊讲因兜无咧煮啦吼，因兜大概拢总足无用的，囡仔大细等来阵啊。阿妈拢总大汉啊，大家拢总去读册吼，阿妈拢总无用，拢食外口啦。伊讲，哎、真正我搁底下大落去死底下，所以讲我紧拼转来，一礼拜呢冻袂掉就紧倒转来吼。阿多物件食完去，阿咧学我听讲吼，阿、你该想讲人生当中有啥物好计较啦？只有身体用才是你的命嘛，只有老伴伫咧才是你的命嘛。阿村内啊拢总无，你该想讲今日是谁搁较友好，今日是谁搁较。好的阵啊，啊有路用啊！你今日怨叹新妇吗？是不是新妇敢是你的吗？新妇是恁囝的呢？新妇是恁孙的呢？敢是你的吗？对不对？啊囝敢是你的吗？囝是恁新妇的呢？囝是因这个囝的呢？敢是你的吗？啊，所以讲在这个世间当中，食较老来讲，啥物拢总唔是你的，家村这个身体是你的，家村这个老伴是你的呢？啊，老伴会变你的，你嘛是同款的阵啊！啊，有迄个心一再变。你的呢？啊，你也无变你的心，老婆咱老婆嘞吼，有时倒伫遐来讲，你讲这个叫的阵吼，啊去啊看卖，讲哈啊那硬壳壳啊吼，啊所以讲，啥物男人硬壳壳唔知影嘞，所以讲真济人的阵啊，那么安呢，亲像进前一个吼，朋友讲熟识吼，几岁也未七十岁，讲去检查有心梗吼，心梗讲叫伊讲啊，这个今仔日先来这个蹭蹭嘞吼，啊无的阵啊较危险，伊讲卖啦，明仔再来吼，明仔再来啊。因暗倒当夜阵咧困，困到天光，讲今仔去这个叫阵病院创啥创啥呢？啊，讲要穿这个心导管呢，结果气功摇摇咧，讲顶壳壳啊吼！啊，你该想讲啊，人生当中你知影一个是要如何？啊，你到底下拖啊拖啊到尾啊，你都已经掂命啊，伫个所在袂叮当啊！所以讲今仔日这个叫阵加速吼，而且花青素跟百里芦醇的阵啊，得针对着在硬化的部分做改善啊！啊，你硬化的部分你也做改善。心中顶壳壳喘袂起来，啊！底下喘真艰苦，真艰苦啊！你该想讲安呢？有啊，多行之类吼啊，有出难吗？所以讲，一直讲食什么抗凝血剂的啦吼，一直食只清肺的啦，食只通肺路的，食到的，你嘛是掂的，你嘛是袂叮当啊，是不是嘞吼？啊，唔再讲心中用气力体力有，心中软软化有大好喘，规身躯的气血行加加位，你身躯的血液还好吼，搁再来，你身躯的机能也自我做修补，豆豆来豆豆好啊，唔再讲迄阵啊，加强花。清楚的时候要做个吸收，你该想讲爱开多啊，这钱你知影唔知吼？用三档的时间落去做，搁来爱用个十二只加倍呢，啊，搁来用三档呢，啊，三档你只拢是。

精华，拢总是提炼的部分。所以讲，唔免即个叫消化，直接吸收呢。啊，无花青素是无阿人吸收的。所以，啥物人敢做？是安那无人敢做花青素？啊，都未吸收，做哪有路用呢？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今仔日用真心去做。我嘛给得到福报，哦，用这个是专业去做，哦，大家才有这个福报的嘞。啊，唔卖讲，卖讲有赚钱无赚钱啦，吼。啊，这久的时间内底，唔卖咧起价，只要安尼物件普通甲安尼，可咱会当快快乐乐，身体永健上介好啊。啊，你家想讲这营养素加食一项呢啊，啊，好，你改善掉这个吸收的部分，卖一直退化。恁家本身嘛知影讲，哎，食这久来真了有差呢，吼。啊，食年外的阵啊，来就差真济啊呢。啊，食这营养素的阵啊，要食一罐两罐的人，特别好，不如卖食啦。因遐物件一直豆豆来豆豆，互你感觉出来，唔是讲随食像加数的部分，你随食随感觉出来，随食你的心脏也袂堪滞，伊反应出来你就讲好作戆的啊吼。所以讲，迄个加数的部分，伊的效果是特别好。所以伊伫咧吹叮当，你会发讲头壳戆神戆神啦。啊，所以你也分较一盖食咧，卖一盖拢总该啉落去吼。你也会堪滞，你豆豆吃。试甲你认为讲，啊，我会当食偌济，算偌济，啊，我食偌济，伊会当适应，啊，咱就豆豆来。哦，安尼才有机会好，这个身体健康，唔是讲食药啊过日子啦，食药安怎食你嘛是愈食就愈软卡啦，你的身体无用，食啥物嘛无路用，是唔是呢？唔再讲伫咱节目中，咱拢甲咱讲啊，真清楚，真清楚啊！啊，所以这老菩萨，大家嘛食个真欢喜，真欢喜哈！不要紧，咱后点钟开始的阵啊，有真济人每问代志也好，感觉食个真蛮欢喜，会感觉安怎嘛好，也是老师讲来讲，哼，等下行个鬼。门关要干嘛？要倒腾迄种心的感觉恐慌的阵吼，也是讲这个囝不好，心不不好吼。不要紧，咱等有机会的阵啦吼。啊，你也是讲要吐一粒开，啊，要来讲我这大家知啊，叫这所有的这老大人爱注意的所在，你买当来提供意见，和大家来知啊，讲哇，原来咱的人生当中有这多这多的阵啊。啊，大家拢遮艰苦诶！啊，咱对人好，啊，结果咱今仔拄着遮恶质诶代志，啊，咱要安怎吼？所以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啦吼！会当行出着即个叫苦段。演出到咱的快乐的时阵，唔好定咧讲照剧本去演，哦，还有这个生成啊，就叫剧本，吼、哦，生成啊的剧本，生改啊，特别要改掉啊，这个剧本才悲哀，这个剧本才怨叹，这个剧本才可怜的阵啊，我不要改做较快乐的，我都卖插伊，我咧可怜伊啥物，我都卖去管伊的阵啊，我大工钱留家留咧开，我伫咧想伊较济创啥物，伊会好会歹是伊的命，我是安那咧甲想我做，你的剧本就改倒等啊，你无讲伫咧生成啊。生成啊，对接剧本伫咧行吼，啊你啊讲世界啊，啊你都甲解剧本过了后，你的人生都变彩色个啊，伊无伊的剧本也是乌白，啊咱甲变作彩色个，安尼敢唔好嘛？所以讲真侪人拢认为讲个准啊，啊都应该安怎安怎，我所以我定讲一句话，台湾人拢总是医生。好、哦，台湾人拢总是医生啊！你应该吃啥物啊？你应该安怎啦？啊，啥物都安怎啊？家己呢？家己呢？系列呢？家己本身的阵啊，都安尼的阵啊。人讲讲里里落落的阵，啊，佫叫人讲应该安怎吃啥物？吃啥物安尼吼？所以讲，咱人台湾人今仔遮济老大人吼、哦，我拢食较早老，是咱本身咱的老祖先老落来吼、哦。啊，遮个问题互咱顾身体啦吼、哦。啊，佫再来，今仔食较老，安样也得袂落，就是遮个西医吼。哦西医的时阵，会当控制着你的痛苦，会当控制好你袂艰苦。啊，咱都逐工食，逐工食，像血压方面较早，像这血压无法度，身体一个歹落去了，血压一个飙高，在这个中医之下，伊无法度通甲你降血血压。所以讲较早的人真济叫做动脑筋，吼、哦，动脑筋，啊，就倒转去啊。啊，今卖人叫做中风，是安那叫做中风。较早的人是食歹，肺袂落，啊，肩病硬做，做啊到尾的阵啊，哇！这个叫那个脑充血，啊就错起来吼。啊，今卖人呢，哦，食好做轻课，啊拢无伫咧做，啊无伫咧做，身体就一天一天开力提啊哩无，啊肺哪行哪办，肺管的存水哪加哪细条，哪加哪细条，到尾啊都行袂叮当，啊都停起，啊个咧中风塌掉了嘛吼。啊，所以讲今仔甲恁讲这个问题，要咱清楚一个问题，讲今卖时代无同款啦，卖定咧讲啊，较早安怎都安怎，啥物安怎都安。今嘛
改写剧本，吼，唔好遵照剧本来演啦，爱改写剧本，写出着咱的一世人的辉煌，一世人的过程。啊，咱即马身体够勇健，啊，我食老，家在我个要放弃着一切的阵啊，来过命，啊，无的阵啊，我按那教师的阵讲，底下的阵望望到到底冷机机啊，吼，啊，所以讲红阿婆爱较好者，老婆爱较好者，有问题哪个注意一下，无声无息的阵，啊，哪个看一下吼，啊，无真正的阵啊。啊，隆重的阵，啊，冷机机啊，迄句的阵啊，讲啊是安怎哈，啥问题哈，啊都唔知咩安怎讲咧，啊都困醒都安尼啊，啊是安怎，当时间有啥物，这个状况吗？啊在。啊，再无咧插伊吼，啊，那无咧插伊点点，啊，无咧插伊，啊，等下冷机机的时阵啊，吼，啊，在第一所在考，那就爱考啦，唔免考啦，吼，反正人本来就爱行一条路嘛，吼，啊，你唔插伊，啊，唔插伊，等下人无去，啊，咁特地爱考嘛，啊，考有啥物路用？你甲我讲呢？啊，要考很看，还、啊、是真正伫咧考呢？所以讲。你靠无对手啊，无对手冤家啊，无对手好大细声，所以伫咧靠这个问题，无是咧靠安怎咧吼？来感谢大家吼，来咱后当天开始开放咱现场的时间，有问题找个老师诶吼，做老师讲，要来讲一下出气一下嘛好啦吼，啊咱后点钟大家拢总会等卡吼，赶快卡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空五。

0: 1-800-996-10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

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感谢好朋友吼，真好听的歌曲。你敢有？你敢加真心爱我？来，感谢大家吼。好，有电话，有需要老师服务的电话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反正做得久啊，慢慢解释先济啦吼。来，你好。
1: 哎、
0: 欸、
1: 哎、
0: 欸，龙老师你好，来，啥物问题？
1: 请教的哦。
0: 好、哦，你讲啊啦。
1: 我叫黄平顺啦。
0: 你今年几岁？
1: 77岁
0: 吼、哦，姓黄，嘿、欸欸，啊，平安的平。
1: 对。
0: 啊，顺呢？顺利的顺。
1: 哎、欸，对。
0: 哦，来听好清楚吼，还记得啦吼、哦。你啥物拢总好，可惜啦吼。哦可是站在顶冠的人在咧讲话，都、就是爱较好听一个，爱较软实一个。咱、的艰苦在达到找迄个价值啦。
1: 哦，
0: 吼、哦，不是讲我做真忝、哦，我赚真侪钱，我真牛，我真会讲话，都变无好听。安尼囡仔大细阵对咱都无种迄、那个真亲近的感觉。
1: 嗯、
0: 哦，你听我意思无？
1: 我知
0: 啦，对，就是讲，不管你偌有本事，不管你钱赚偌济，不管你安怎拢总好，就是讲话爱好听。因为家老需要亲情，需要人对你好。啊，人们对你好，你平常时讲话拄着一寡较人讲较艰苦，但较急个代志个阵嘛，袂使大声，啊嘛袂使出话，诶，讲话伤过人讲伤过硬。安尼变作讲人甲人中间的距离会愈来愈远。
1: 对，
0: 好、啊，无你啥物拢装好啊？你倒一条无好，啊，较固执嘛，较固执嘛，对不对？啊，所以讲话较无好听嘛。系啊，啊无你做生意做头路创啥？有诶无？你倒一行会输人。所以讲艰苦没有迄个价值，就是讲话爱婉转。身体的问题还好啦，虽然七十七岁呢，吼，还好啦，

0: 拍管卖有就好啦。
1: 哦，啊，谢谢老师，我请教一下。
0: 你讲，
1: 我有食你的迄个啦，花青素啦，啊，我目睭哦，有当啊出，我出花过啦，敢会好未？
0: 一定好，一定好，一定好。
1: 对啦，我顶了，顶了大家照尔。
0: 嗯，
1: 我照出第摆啊啦。
0: 你哦，无你今你今麦是目睭是安怎出花的？
1: 哎，啊，目睭有捌出过贵啦，出三百贵
0: 啊
1: 咧。
0: 好，啊，你今啊，你今麦有咧食迄个花青素，伊就未个出血啊。
1: 有啊，前我差几十年，不是你台北四行贵，捌出过贵，啊，怪过啦，你怪个捌个出三位三百贵啊。
0: 嗯
1: 啊，真有咧食就无过迄个啦。
0: 未个出血啊，对啊，迄足好用的啊。
1: 有。
0: 因迄代，迄代表讲你的心肺更拢上定啦。
1: 呀呀！哦，我
0: 做卫生股做些
1: 问题啊，做些
0: 问题，
1: 暗笑哦，有加啦，啊，坐下来搞啊，目睭打下面流目油安呢？
0: 对，啊，所以讲，迄个歌单咧，讲是讲，迄个气，然后气血行未到位，造成身躯的机能咧老化、咧退化。好、哦
1: 哎哎
0: 哦，啊，目睭甲腰子无油啊，好食。
1: 哎哎哎！
0: 啊，所以你只有血管软化阵，伊应该家吸收，伊家己就好啊。
1: 对，
0: 啊，你花青素食偌久啊？
1: 哦，我食过了，本来有当时啊，食人这个无食安呢。啊，我知影顶日大大个叫来食，食过了拜鬼啊啦。
0: 爱正常食啦，因为你敢怎讲，目睭咧出血偌恐怖，得辛苦的血管已经足定个呀呢。
1: 哦，啊，就是要出血鬼，有人目睭鬼都红光光啊，过去得好个呢。
0: 对啊，所以讲这下，甲你警，和你警示吼，警示讲你。诶，血管甲心脏拢上定啊，所以心脏啊，了了做咧喘啦，就真好喘啦，吼、哦，就较无那个意思啦。
1: 也唔是我这样、哦，我讲啥气泡纤维化，也会喘啦。
0: 对啦，无迄个心脏冇关系，会喘是会喘是心脏的问题。
1: 好、
0: 啊，你今你啊，今嘛咧只心脏血管反冷了后喘就较袂啊，较袂遐好喘啦。
1: 哦，
0: 啊，过来血管的健康准，啊，所以规身躯的问题拢出在心脏加血管。
1: 哦，
0: 啊，所以讲你啊有咧食，你都免烦恼别个问题，嘛免烦恼讲心梗的问题。
1: 呀，
0: 哦，所以讲你袂使食这人食这人食啦，哦，这好用的物件，你要去多找讲这好用的物件。
1: 好啦，
0: 来，所以讲，人每一个人拢同款啦，吼、哦，一世人当中上界重要，就这个身体才是咱的，吼、哦。啊，拄着危机，有真侪人批评，啊，出代志讲要灾，拢总想办啦。有真侪人足够紧张，听着人讲啥物好，啥物好，啊，得买，啊买甲贵大堆，结果有食无无食，结果食有效无，啊都靠落去，啊一概拢买一堆。吼、哦，买一罐的阵啊，得3000块，啊，3000块，搁送一罐，嘛是3000块，啊，等下别讲我搁来，搁送一罐，但什么送一罐？吼、哦，人讲本来一罐变5-6罐啊，啊，贪俗买高刷，啊，拢总食一罐就无食，食一点啊，啊就无食，啊无效，食袂落去啊，是不是嘞？吼、哦，所以讲钱唔好乌白开，爱开了对位，吼、哦，来你好。
2: 你好，吴老师，
0: 是啊。是，你好，嘿，嗯。
2: 借问你哈，吴老师啊。
0: 嘿，安那。
2: 你讲的哈，讲我是到鬼门关啊啦，就是的哈，拢安尼直直散落，啊，拢未下。
0: 哎。
2: 啊，用讲说安怎未？
0: 嗯，你问服务处吧，那定要问我哈。我跟你讲，你爱问服务处。
2: 啊。
0: 你问服务处也跟你讲，伫我家
2: 门。服务处我唔知几号啦。
0: 你后边三，你甲改353。
2: 小
0: 弟，
2: 我
0: 给他自己背
2: 的
0: 哈。好，嘿，所以讲你问我，我袂当甲你讲伤济，有真济问题袂使讲的，因为咱做节目，起码拢总是正统台有牌，唔像较早讲地下台。
2: 后边三里
0: 啊。后边三里，哦，后边三里，甲改353，咱是咪549？
2: 549
0: 甲划掉。后边三里的549甲划掉。
2: 五三六空 五三三五。
0: 无啦，三五三啦，我等。

0: 你叫靠你好啦，哈、
1: 哦，好好好，好好，
0: 来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嘿，
1: 啊，我是托客的，
0: 哈、
1: 嗯啊，我是要跟你问啊，我那呢，规身躯拢疼了了，是变喏，
0: 嗯，规身躯疼了了，啊，你是有食营养素吗？
1: 拢有食，拢一盖食八粒，啊，啉两杯啊，
0: 啊，食偌久啊来？
1: 咱的农历12月15开始吃，
0: 12月15开始吃，
1: 吃两组去啊啦。
0: 嘿，吃两组去，两组一组是3000个咧，细罐的嘛，迄3000个嘛。
1: 啊，都一届拢10000块，我也知，我未晓。嗯，
0: 吼、哦，我跟你讲啦，吼、哦，你几岁啊？
1: 七十啊
0: ，吼、哦。嗯，七十我做少年的呢。
1: 啊，少年都、嗯、你一届你提过啦，啊，只嘛两届拢迄个吴老师，
0: 嗯，
1: 大叔娘甲提来
0: 啊。我跟你讲啦，吼、哦，第一啦，咱的心脏真正无好啦，吼、哦，啊，无好要食个会软，啊，豆豆来，因为一届随好你嘛唔敢相信啦，啊，一届随好你咪惊啦。
1: 哦，对啦。
0: 对，啊，你都爱听了了，像啊，有时阵医生药爱加咧忙食，咱的物件是爱豆豆啊调。人讲今仔你食落，唔是讲你食落，是足长足久足久的来。啊，今仔要好嘛，是爱时间豆豆啊来啊。
1: 是啊，我拢转过年过，无转回，啊，所以安尼一世给听了了。
0: 系啊，啊，所以讲爱豆豆来，啊嘛是爱拿叮当哦，无叮当袂使就咯。
1: 拢去运动咧。
0: 对啦，吼啊，平常时嘛爱叮当袂使，看运动了就刷就无叮当，安尼嘛袂使就嘛，佮白倒等来。
1: 有啦，住厝拢加减动嘞，动嘞安尼
0: 啦。有啦，倒了动，老底老脚崩，行嘞行嘞，较细腻就好啊啦。
1: 有啦，啊，我是讲、啊，即马甲你问，讲安尼咁，有啥物问题咁要紧？
0: 无啥物问题，因为第一，咱的身体害了伤严重，听有无？吼、哦，佮来气血，我第二讲，我拄啊讲气力真正无，人讲气力拢总做了去啊，啊，所以即马筋骨害去，啊，咱的这个心脏气管袂起来，停袂起来，迄段一时间豆豆来，豆豆好，袂当随好。
1: 我知啦，啊，是讲安尼，啊，赶紧哦，啊，即马是讲要食啥物，有啥物？
0: 我跟你我的我的东西我刚才说我们就最简单啦，咱都反正的时候你现在冬天你也说要买鸭肝也没得买了啦，吼、
1: 啊、我这个手术这您说敢不可以吃鸭肝、
0: 啊不你用鸡就好啊，煮毛鸡就看明白吃了啊，
1: 好啊，啊不要紧啦，
0: 没要紧啦，哎呦，因为你本身气力也有够，啊，两个无补就伤过寒，寒天冷叽叽的讲身体伤歹意思啊，因为补甲营养无同，你敢知？
1: 哦，我知啦。
0: 对啊。
1: 是讲啊，
0: 你个
1: 豆豆补一补会来就补。
0: 对啦。
1: 啊，那无我那规身躯疼了了。
0: 你家己想讲，你已经偌久无食补啊？你家讲啊。
1: 哦，啊都，也无什么食啦，啊都起码算开始70岁过来，拢无咧做啦，啊，那么足忝的，足忝的。
0: 你对啊，去听我咧讲，我家本身行敢行无忝啊？我嘛是一个身体上出问题啊。对啊，我能去原奖迄个抬阿公的去一工廿一箱呢，一箱五只呢，对不对？啊，麦又落较重者，酒落较重者，啊，都安尼硬食硬紧，紧一当则紧起来呢。
1: 哦，啊，我拿来食，安尼麦酒加酒无紧啦，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嘿啦，啊，酒啊加了一挂不要紧啦，嘿啦。
1: 好啦，安尼啊，我是讲请教老师较会晓，啊，无我唔知变安怎
0: 咧。对啊，你敢知我迄个啥，迄个加数的水的迄啊，迄一届的阵啊，一罐拢差不多做3工4工就啉了啊呢，迄阵啊出问题，身体用了个停了，啉一用停了，啉一个，啊，搁来迄个叫粉奶的阵，迄阵我总食粉奶，食3克，有时食4克呢，吼，惊叫扯落去，迄安尼规身躯拢总冷叽叽嘞。
1: 啊，我拢食8粒啊。
0: 嗯。那讲的阵啊，恁家你像你冇感觉嘛？迄真正讲啊，时间咧到伊，迄心偌惊偌恐慌，你知无？
1: 真
0: 系惊。对，啊，所以大家拢足惊死嘅，唔是讲多只食老唔惊死嘅啦。
1: 啊，大家嘛会啦。
0: 哦，我真正系阵讲，系啊，系啊，系啊，吼。
1: 咩啦？你那得起啊？你怎起？
0: 啊，都唔，啊都唔是安尼，都惊底下拖啊！怎么人一直冷气？唔是讲身体歹气，是常常出大事，做迄 COVID-19 那呢有吼疫苗诶呀？
1: 哦，做者怎安尼呢？无我身体怎样
0: 诶？对啊，啊，都做者，大家拢做下去，我嘛做者，怎么还没发气啊？
1: 就
0: 是这
1: 些
0: 是真薄啊，不耐的。对啊，是啊，是啦，吼，正常吃不要紧，啊，这薄啊，豆豆哪吃哪个啦，
1: 啊。我跟你问，啊，那个 恁上个迄水哦，嗯，一只。

0: 拢较较酸迄个，我食咧，敢那胃冻较袂调
1: 啊。啊，迄食饭饱才食，迄两个爱加咧食爱头，一直爱头诶。
0: 有，我都有头啊。对。安尼安尼，唔知会使阁继续食无？
1: 迄个食较淡者，迄个所有诶效果，迄罐上介好。
0: 好多食
1: 落
0: 上，
1: 迄多多
0: 胃拢无解好啊！
1: 啊，我讲我食饭饱才食，食饭饱谁食袂啊紧？
0: 有啊，我嘛是拢有食饱食，嘛、是安尼吼，无讲足轻松
1: 啊。系啊，都休一困啦，食饱阵啊，底咧食休一困啦，安尼就无啥问题啊。啊，物件饭食较济，一日食了伤少啦。
0: 啊，我饭拢食，拢食无讲解
1: 济。对，我知啊，你安尼讲话知，你物件食伤少，迄落去
0: 的阵。我讲糖分济，我都唔敢食济饭。
1: 啊，反正的阵啦吼。正常吃就好啦，你也两项拢在吃来讲的阵，吃饭吃济了嘛，袂要紧啦，压袂起来啦。
0: 无迄日去看报告，前天牛奶我报一看，我迄起码六点三啦。
1: 嘿，六点三。
0: 成分较高，六点三呢啦。
1: 六点三还好啦。
0: 啊，顶面迄红的哦，那空气啦，迄是虾米？我唔
1: 知。我知啦。我讲一百空气，一百是标准，一百空气袂要紧啦。
0: 我提先生牛看啦。
1: 牛奶。你就安尼过得一百空气袂要紧啦，
0: 安尼哦，
1: 系啦，正常啦，袂要紧啦，偏悬尔啦，唔是真悬啦。
0: 哦，好啦好啦，安尼我继续搁食看卖。
1: 因你咧食营养素的阵，你的糖分无啥问题，医生药啊教你食就好。未讲的阵，一直飙起甲压袂落来啦，袂安尼啦。
0: 食我是干那食迄个蛋黑阿妹，尔剩下我无咧食。
1: 好、哦、啊，糖分无咧食就对啦。
0: 无。
1: 好、哦、对，安尼嘛袂要紧啦，嘛无算悬啦。
0: 啊都都干干迄阿未，即马我食这干那有较差，我嘛甲偏心娘讲，食落干那较正常，较未像正常安尼大吃大啦。
1: 哦，你唔知这个干这个叫水，这偌好用呢？迄真正山高咧，遮你食遮你看着讲啊，迄啊本来降袂落来，即马来则正常。啊，糖分的阵，咱来叫营养素的阵，对糖分也降袂落来，伊咧食的阵，伊嘛是慢慢正常呢。
0: 嘿，我感觉有感觉种。等迄个降血压有较正常淡薄啊！
1: 啊，心脏的血力敢无差真济？
0: 啊，心脏血力都敢那较袂像迄阵安尼错嘞错嘞安尼
1: 尔。对啊，啊袂错嘞错嘞，是毋是有损啊？啊，无迄个莫打错嘞错嘞，是毋是错点面？对唔对？
0: 啊，即马心脏安尼辛苦拢听了了安尼啊！
1: 你还想讲咱家身体偌歹，袂当牵拖讲伊听了了，食这有效果无啊？迄甲迄这无关系啦。
0: 无得啦，我是讲买艺术门里的卡呀，啊啊，你听了了要紧无？
1: 袂要紧啦，袂要紧啦，系啦，袂像遐恐怖，系啊，要回去也袂安尼啦。
0: 啊，无紧，我就看恁来安尼食啊，崩破
1: 。啊，你听，你艰苦就崩行行试试，崩行行试试安尼啦。
0: 哦，好啦好啦，谢谢郭老师了。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唉，所以讲一人一种问题啦吼，啊，有伫咧食，你都唔免惊。唔免烦恼讲，啊，我唔知食好，也食无好，所以讲起阵啦，咱这个物件，只是家你调理着你身躯的虚，食物件未吸收的这个部分啦。啊，你哪吃啊？身躯的阵啦，哪做调整？啊，你本来咧艰苦食的问题，咱也有咧食医生药啊。啊，到的阵正常吃，你讲啊，我都无咧食医生药啊。啊，等来咧艰苦，就去行行试试咧，可以哪去咧去行哪行叮当，啊，咱就较袂遐艰苦。筋骨叮当，阿得较袂遐艰苦，阿个体质咧，吼，安尼等下就愈来愈轻松啊，吼，未使讲，啊，我都在家干，我才艰苦，当然嘛，同我才艰苦，伊也毋是止疼，伊也毋是咧治病，伊要叫你的身体反应，身体反好，所以逐项拢一定爱慢慢啊来，慢慢啊来，要随家随好，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因咱毋是治病，迄嘛毋是药啊，所以对身体诶这款艰苦的问题，一定爱豆豆来。因为今仔艰苦，唔是一天嘅代志，是真久嘅累积嘅问题，是做害去，是较早真正只系装卡人，真可怜，那感觉真可怜哦。啊，强做硬做安尼嘅阵啊，人讲嘅阵做有食嘅无，啊困嘅困未饱定，啊人讲做透早起来替人一做，暗时但个变变叫做个半暝真济啦吼。所以讲可怜人真济，哦，卖讲可怜人，时间出事嘅所在，咱本来就安尼。未使讲可怜，咱的命运的时代本来就安尼，吼、哦、爱欢喜心面对着这些身体艰苦的问题，到老做调理也到到哪好？来，你好，
2: 哎、欸，吴老师哦，
1: 哎
2: 啊，我听恁安尼的一直的讲，好做什么血压管爱食高血压的药啊，啊，我那会拢胆固醇管拢，
1: 嗯，
2: 拢袂降哈，200外。
1: 胆固醇降未降嘛？胆固醇照你正常，还是代谢无好诶？
2: 嘿，代啊，就是讲安尼是虾米原因？
1: 你是你作用诶吗？
2: 我作用哦。
1: 系啊。
2: 啊，唔，即马是虾米创啥？
1: 啊，就是作用诶，拢无叮，无属于打叮当啊。
2: 有啦，有去行啦，啊，有咧做瑜伽呢。
1: 哎、欸，我做瑜伽应该白啊，哪有可能诶代志？
2: 喏，我胆固醇哦。
1: 嘿、
2: 嗯。前我。有你做健康检查了，
1: 嗯，拢管，
2: 拢管，拢200
1: 外。嗯，我来搞，你来搞电脑办，我拢120外。
2: 啊，是讲，我就是讲，是什么原因？人话是讲，
1: 体质的关系啦，
2: 关系，
1: 系啦，体质的关系啦，系啦。啊，体质，我今时几岁？咱才40-50岁尔，常常嘛是200外，拢嘛超管。啊，我甲讲，啊，大行拢唔敢食，你都唔敢食吼，你的身体愈败，伊的代谢愈未好势。啊，你爱家己哪运动吼？啊，哪啊物件未使无食，未使大行拢称斤称两，因倒落落。
2: 好啦，无、嗯、我是无个安尼，我是照常甲少年同款安尼。
1: 照常食未要紧，
2: 啊，
1: 胆固醇咱都。拉丁当一下，未使讲无拉丁。啊，你要做瑜伽，应该唔是问题，代谢、身体体质的问题啦。
2: 啊，就是讲啊，医生讲叫我讲爱食啦。啊，我心肝来想讲，哈、啊，爱食
1: 诶。我阿官无济，唔好食。官无阿官无足济，唔免食啦。
2: 对啊，200外啊，伊迄有分好诶，甲歹嘛。
1: 对啦，对啦。
2: 啊，歹就较有超过伊诶标准，啊，那好诶，又搁比伊诶。标准国家好就说了，
1: 安尼不要紧啦，安闹啥问题？人
2: 讲
1: 咧，
2: 我是想讲，自己就是你烦恼讲，啊，到底要先教什么人？
1: 嗯，啊，你都
2: 胆固醇，
1: 无啦，你有咧吃，这个叫营养素啦，吼，
2: 有啊，
1: 这对你本身的这个新陈代谢，伊拢总会给你
2: 调啦。系啊，我就心肝咧，就想讲，我都较早，我较早无听恁的节目，我唔知啊。恁有这个节目啊嘛，唔知讲恁有这个产品嘛？啊，我就是跟那古主尼亚哟，听到了，我感觉讲啊，我以前你食，感觉讲啊，食遐侪行啊，真系食废气。
1: 嗯，
2: 啊，我就想讲啊，无遐卖食，无来换食你的。啊，食你的了，我就感觉讲，跟那有比较早食的跟那较自在安尼吼，因为安怎老实讲我的身体是
1: 还
2: 好啦，
1: 未歹。
2: 我不管好歹，我是唔知道，但是我是感觉还好啦。
1: 嗯，
2: 虽然即卖较侪戏啊吼，但是嘛是甲少年的时，有小块较差嘛，无差太侪啦。
1: 嘿，
2: 我食饭拢照常安尼食啦，
1: 照常食。
2: 嘿，啊，我想讲啊，无恁咧分两行尔，啊，我其他算讲常常有咧听即个医药常识，我知影讲，
1: 咧
2: 教授食了好嘛。
1: 嘿，
2: 啊，我就想讲。啊，无干脆来食你这啦，啊，我都敢那食较压未下两年啦。
1: 哎，
2: 啊，我都干嘛讲啊？食了都干嘛都未，未歹呀。那为什么一年我去年就去检查嘛？啊，我想讲就食无话久，可能无差唔好。我嘛唔敢讲抱太大的希望嘛。
1: 嗯，
2: 啊，今年我去检查。嗯，安那同款安尼是，啊，我唔知心肝
1: 好点样。诶，胆固醇吼，每一个人体质的需求无同款啦，唔是讲大行足惯呢，吼，伊干那惯超惯，那讲的时阵，这个叫偏惯未要紧啦，唔是足惯的，迄种未要紧啦。
2: 对啊，我就是你，怎么？你干唔就干那？你想这个问题尔啦？
1: 迄体质还什么药啊都无效啦。
2: 诶啦，迄干那讲体质啊，有的是讲我做肝脏。
1: 没有关系，不是，不要听乱讲。麦听乱讲啦，迄款问题就是讲咱运动量无够遐，啊，过来是体质的问题，伊本来就是爱遐胆固醇去符合着你的身体的需要。
2: 嗯，
1: 哦，所以讲每一项伊也较悬，只要麦悬甲伤离谱拢袂要紧。所以即系老大人，是安那我定讲血压，吼、哦、血压袂当讲伫个100以下，伫100、105、103，迄拢总袂要紧。不过医生讲，哎，百里老岁仔人都无去无买啊，对唔对？因为年纪少年甲老的无同款，哎，拢无同讲，拢统一讲，啊，统一讲，你讲感觉较低，啊，一个心脏较无好了，会中风呢，唔是袂呢？系
2: 啊，我就想讲，想讲，啊，迄胆固醇一高，
1: 唔知会，袂要紧啦，你的血压来讲，安尼嘛拢正常，迄去检查拢唔是问题啦。
2: 啊，我都跟你讲，这胆固醇较困扰尔，啊想讲食你迄块的，看会较降袂？啊无较降啊？
1: 未降，未降，未降，还固定，还未降，还固定的啦。
2: 啊，你讲要做。

0: 越做越做，我看嘛无法度。
1: 无法度，体质未堪起来啦。
0: 系啊，是啊。
1: 体质未堪起来，嗯。
0: 后来啊啊，我还有啦，后来我都一直。其实嘛，无安怎啊，心差会惊啦。
1: 哎、嗯，唔免惊啦，我都系讲个真正人啊，要等伊会使足惊就对啦。
0: 无啦，我是你讲，哎安尼，要食药啊，唔食药啊。
1: 嗯。
0: 哎、啊，囡仔拢会叫我讲无爱食药啊。啊。医生讲你都爱食药啊。
1: 你知唔知药啊是当呢？药啊。
0: 我嘛知呀、啊，我嘛知呀，讲安尼啊啊，就是好啦好啦、啊，谢谢啦安尼。
1: 好啦，嘿，唔是足惯呢，未要紧啦，偏高尔啦。哎啦，
0: 啊都超贵，都是贵。啦，
1: 都拄只阿三同款啦，讲啥物？伊咧讲咧血糖100/100是标准，100/100是关啦，迄嘛是同款。
0: 哎，嘛，敢那是遗传有关系啦。
1: 拢拢总有，拢总有啦。
0: 哎啦，对啦，啊，我是可能阮的家族敢那，敢那胆固醇，阮遐姊妹敢那胆固醇拢有
1: 较高。啊对啊，恁那个家族性的问题，我唔知恁的肉体的需求都需要安尼，啊，你别讲叫降伤低了，搞不好出代志。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哦、我有当时也想讲、啊，一工过一工过啊啦。
1: 反正啊，阵啊，要安怎注定好好的啦。
0: 哎呐，
1: 咱给他注意就好啦。
0: 好啦，我想讲啊，莫我来给你问一下，看胆固醇也恁的胆固醇有
1: 好？无，我不跟你讲有好。
0: 哦，是哦，好啦好啦，安尼我知影。
1: 因为身体需求哈，好。
0: 好啦好啦，再见，谢谢啦。
1: 好，再见。来，你好。
2: 哎，吴老师哦。
1: 哎。
2: 我新听友啊，
1: 好、哦，你好，嘿，来，没有关系，嘿，安啦。
2: 我问代志，
1: 你要问、啊、问恁啥物人？
2: 我家己。
1: 你今年几岁啊？
2: 64。
1: 64，你姓啥物？
2: 何天武。
1: 过来。
2: 金，金子的金。
1: 好、哦，金过来。
2: 枝，数字的枝。
1: 哪个枝？
2: 树枝，
1: 好、哦，手机的
2: 机，手机，嘿，手机、
1: 哦，来听好清楚哈、哦，
2: 嘿，
1: 会记一个问题啦哈、哦，来这个世间，哈、哦，来这个世间，所有的问题跟你拢总无关系，
2: 嗯，
1: 跟你拢无关系，你会记你讲哈、哦，我刚听讲过，囡仔嘛唔是你的，囡仔后盖是恁囝仔的。听有无？
2: 囝仔的，
1: 后盖嘛是恁囝仔的，唔是恁的。你细汉细汉是你的，嘿嘿大汉了后娶某生囝都唔是你的啊。
2: 嘿嘿嘿。
1: 哦，咱人的时间是咧一直咧减少，所以讲你唔免去想较济代志。你过去安怎做安怎做，你嘛无得任何啦。那讲做事啊，人嘛甲你嫌啦，无一个对你好的啦。啊，你干那一直想，一直想，一直做偷做啊，偷做讲话有时阵三斤六重，安尼人生的阵啊，你会感觉讲啊，我那也真唔单，啊我安怎的阵啊，大家那会感觉讲啊，我做的我对因好，因那拢无感觉，嗯、是不是安尼？
2: 是，
1: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你会记这个问题，因为你的命底足复杂的，搁再来讲，你要讲好话，你袂晓讲，啊，你干那戆戆做，啊戆戆做，啊，搁来好歹话袂晓讲，袂晓分，啊，搁来当时爱讲啥物话，袂看，人讲看袂清楚，造成着，你家本身人讲安怎做拢无功劳，安怎讲拢是得失人，听有无？
2: 有，好，有。
1: 对啊，所以伫你的人生来讲，你啊当作各项你拢唔是你的，干那身体够勇敢才是你的尔。啊，无钱存咧，你啊登记啊钱敢是你的吗？
2: 是，唔是、
1: 啊？对啊，吼、哦，对唔对？吼，对啊，吼、哦。啊，今嘛来讲就讲，啊人啊登记了后，这个肉体的阵啊，敢是你的吗？
2: 嘛唔是。
1: 对啊，今嘛咧艰苦是唔是你的？
2: 对
1: 哦，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啥物情绪拢无重要。来这个世间，你得该看得开，可是你看不开，因为你人真土性，有土无？你该讲。
2: 有啊，
1: 对不对？哈、哦，啊，所以对啊，所以讲足济代志的啊，明明都足好心的，啊，咱互人误解讲的阵啊，咱咧讲话安怎安怎，变作讲好心去要雷惊着。
2: 好、哦，系啊，
1: 系 啊, 啊，有路用无？好、哦，所以我都跟你讲，见面跟你讲，来这个世间所有的物件，所有代志当中，不是你的，干阿只辛苦啊，你艰苦，你嗨嗨嗨，这是你的呀。
2: 嗯，
1: 辛苦有钱，你开嘛是你的，无开嘛不是你的呀、啊。
2: 是。
1: 哦，啊，唔再去卖想伤多，因为你想伤多，搁再来你未响讲的阵啊，啊，讲话讲好。

0: 听话变成得失人愈多，造成着你愈无好啊！安尼晓意思无？系啊，
1: 嘿嘿，
0: 哦，啊，唔再甲你讲一个问题，吼、哦，来世间是照过尔，吼、哦，照大尔，留下一个故事尔，唔免甲想讲个阵啊，对甲唔对啊，应该甲无应该，这拢唔是问题啦。问题是咱家本身的问题，咱啊只要欢喜心，达行咱拢总好啊。啊，你啊较输啊，讲一个干伫迄个所在，对唔对？甲应该无应该，伫遐家己伫遐怨叹的阵，家己啊受气，安尼对象嘛拢无好处啊。
1: 嗯，
0: 安尼听有无？
1: 哦，
0: 所以讲讲简单，咱歹命是自吹，唔是人互咱歹命，是咱家己要歹命呀，对唔对？
1: 哦，
0: 对。啊，无够人叫你做啊忝吗？够叫人叫你一定要安尼吗？是咱家己认为讲啊，啊，都人都先生爱做，啊，人都先生安怎？啊，但是讲话你都未晓想讲，因为你的想法甲人无同款，所以讲话无得人听，造成着咱家的健康。
1: 好好好，
0: 是安尼。安尼有都点唔到，知影我咧讲意思无？
1: 有，安尼我听。
0: 我听有啦，哈哈。总讲一句话阵吼，安怎做都无路用啦，安怎对人好，人都无感觉啦。
1: 哦，
0: 安遐有清楚吼，所以讲家即个身躯咧艰苦有感觉尔啦。阿春咧敢有感觉吗？
1: 对啊，
0: 啊，就是
1: 嘛，
0: 就
1: 是
0: 我听
1: 了了。
0: 啊，听了了，就是我跟你讲，刚才这个肉体是你，让你感觉出来尔吼。营养素、金加都无唔对啊，吼、哦，营养素、加素迄两项的阵啊，看要先食一项，还是两项同齐食都无唔对。你看拄下阿桑大概食的阵啊，你甲看，迄拢总做害气啊，拢身体出问题，像拄下第一个动刀过，动刀过了是气虚毛病就一直来啊。啊！你是做真忝，因为你伤过熬，做真忝是拄啊好尔。好、哦，听有吼，哎呀，
1: 好，
0: 好，安怎样哈？好，好，好，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来，所有问题大家拢同款啦，吼，身体问题各样惊都无唔对啦，啥物拢唔是你的，干这个肉体才是你的。

来，真好听的歌曲哈，咱的思念故乡的精灵，真好听，已经足够嘛放一条歌，来感谢大家哈。呵，啊，咱若有问题，找个老师电话打个哪卡，老师咱甲咱做服务哈。啊，拄只的阵一个阿三公咧卡电话叫别人卡，叫卡号伊甲咱开，甲咱后边是371，换371。

你好，我等你叫靠你，按照靠你，你有电话卡，你要注意听，伊会卡电话给你哈。来，感谢大家。啊，有需要老师服务的，咱拢会去接。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安尼再通吼。啊，咱来记住啦吼。啊，平常时这个电话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这个电话你赶快来筛卡。这个电话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你有问题，你赶快来做询问，伊会甲你一一做解说哈。啊，过来的阵啊，咱来阵别卡的人，你就卡咱这个的阵0800555789，0800555789，哪卡拢有专业人员伫咱诶电话卡咧甲恁做服务，所以身体是咱诶，咱也无顾，真正别人未替咱顾。咱来看到遐侪人身体一直无好无好，有时阵咱家己想，咱卖作烦恼讲，啊，但系啊，咱诶身体啊，到时啊，亲像安尼要安怎？平时啦吼，拢总唔免惊伤济啦吼。该安怎的事，伊就安怎。啊，有迄个福报，我定来感觉一个问题吼。真济人定来讲的阵啊，较早拢讲的阵啊，这个冤家也好啦吼，啊，这个好野人吼，啊，真济拢是好野人，冤家拢是好野人。啊，好野人伊本身真济冤家，拢总是这个吼。人拢做善事，做真济即款冤家啊！啊，所以定定拢总是好野人啊！真济人三顿都无通食，哪有法当去做善事、做好事呢？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善，阿嘛定定善啊，斤斤计较，一日干为着钱，为着啥物的阵，阿嘛是共款伫咧善啊！啊，所以讲可见啦，吼！咱较早的冤家真济，拢总是当神鬼，拢总是硬杠的人吼！啊，遐杠卡，遐杠卡，啊，再变济。吼嘛，真侪是安尼啦。啊，规尾出者了尾啊，囝安尼规个拢总无了了，吼，拢总开了了，吼。啊，讲有真侪有组团呢，咱的士大人拢做真侪好事，吼。啊，咱的这个好业伊袂退，伊赶快是只好业，伊的机缘，伊啥物大行，伊拢总福报伫咧，到因一代一代，拢总是伫咧做好事这款。人讲冤家，嘛是冤家啦，吼。永远拢总是好业人。代表着讲，咱咧做事吼，咱咧做一挂好事也好啦吼，还是平常时咱的心啊，伫咧做好事，你也发觉着讲，啊是安怎别人来才艰苦，啊咱来未遐未艰苦，啊咱来凊彩阵啊，啊咱凊彩了钱，安怎做拢总有钱，啥物机会福报拢总有，啊是安怎别人伊也拢总无啊。唔再讲，一个人福报是注定好好的咧，那唔免去甲想遐济。你想愈多，你会感觉讲人世间当中，啊，这个好业人甲善人，因为本来就因缘的咧。吼、哦，咱听讲，啊，今仔日虾米个因果，啊，你今仔一直做，一直做，一直烦恼，一直操心，愈操心愈烦恼，人因果愈重啊。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我已经讲足久了，最近看唔系咧讲诶。吼、哦，你也足烦恼迄个囝，因为即马囝拢剩一个，剩一个两个尔嘛，对唔对？啊，你也愈加烦恼诶，较输啊，你诶业愈重。啊，这个家你诶命真歹命，好啦吼，也、哦、是讲诶阵啊，逐项拢总真无好者。你愈加烦恼诶代志，啊是讲你愈加斗三工诶，啊迄、那个来讲，永远拢未亲像人，永远拢爬未起来，啊是安怎？人一个倒回去了后，这个囡仔就爬起来，这个囡仔伊就转好啊。所以讲，伫这个感觉当中，我感觉上介深啦吼。伫这个吼，阮母啊真好，真好，真好吼。啊，这个叫两个这个小弟钱拢赚真济，啊，我拢无我多行，拢赚无钱，身体歹，唔敢做错东，啥物拢唔敢做啊。啊，所以讲变做无钱好开，啊，无钱，甲讲伊提钱啊我吼，啊，要到厝租买个提，啊，今仔日学费暗嘛该提啊。所以讲到尾时阵啊，我别做头路，伊讲啊，你卖做，你好老运呀，你卖。
卖做啊吼，啊结果的阵啊，我真正达行做，达行了，达行做，达行了啊，啊了啊到尾啊吼，伊等下时间要到位啊吼，要等去进前，伊就甲阮两个小弟啊交代讲，啊迄、那個、大兄较无路用吼，啊伊啊讲创啥物教学费有诶无，你也甲伊斗三工，无伊嫌迄两个囡仔栽培，啊嘛栽培未起你啊。啊，所以讲，迄两个小弟啊，嘛真听老母的话啊，啊，今嘛要加学费的

即卖甲第二个讲，第二讲啊，甲第三个讲无有啊吼，啊即卖一个回顾班，互你拿这个学费啊。啊，我系感觉讲吼，啊，伫人生当中啊是安怎，咱也拢袂好势。啊，老母啊无去了后，啊都伫阮兜迄家遐啦吼，应该上该无爱使点外钟啦，甲撞伫山顶。啊，山顶伫我再较近，我再去差不多诶，剩半点钟左右就到位啊。吼，到每一件诶车26，我拢去山顶改拜拜遐清理理诶，都、就是安尼，逐个月啊拢总去，迄几年。去差不多要十年有啊吼，啊，即嘛安尼开始的阵啊，我伫差不多伊无去了，第二年、第三年啊，就开始趁钱啊，啊，带一个孙，逐项钱拢总来吼、哦。你想要趁什么钱，就什么钱好趁，你就什么想就讲啊，这也趁钱，啊，你做逐项都趁钱啊。所以我伫感觉讲的阵啊，啊，到底是多一点唔对，啊，甲咱斗三工的，伊嘛真艰苦，伊嘛尽量要爱咱好啊。啊，可惜的阵啊，伊无伫咧，伊无看到咱的好处，伊无看到咱的成功，伊无看到咱打拼有成就啊，伊无看到咱的囡仔的阵有出头天的时啊，所以代表讲，伊的命底敢若有这个吼、哦，人讲的阵啊，有这个念做伙伫咧，啊，伊也无伫咧，啊，咱就无看开，啊，无看开嘛好，也是讲你因果拍开嘛好，啊，变做你逐项做，逐项顺，逐项做，逐项好啊，啊，咱啊，伊也伫咧，伊逐项烦恼。逐项咱拢未好啊，所以讲，咱会感觉咱的人生的阵啊，咱唔是平淡，咱唔是这个无轻巧，咱唔是讲这做代志无拍算，逐项拢总有啊。可是你就是未亲像人啊，所以我定甲这些老大人讲吼，你也爱恁囝好，你就莫甲斗三工。你也爱恁囝好，恁囝伫咧行无路、撞无路的时，伊。都会亲像人啊！啊，你也讲的时阵啊，我唱也爬未过，你甲送好过。啊，后边唱也更加悬，你敢会送会到吗？啊，愈来愈悬，啊，是愈来愈歹过。啊，伊家本身都爱我多行爬过，啊，无我多行爬过时，都爱为我多行的阵啊，歪头行为八条路，未使一定那个倒三工为阿过。所以伫人生，咱做事大人，大家拢总真艰苦。啊，即马已经无共啊，你一定爱清楚吼、哦。你有看到讲遮济老大人，即马是安那害遮忝无？这拢较早做上忝，啊是安喏？因为咱本身真卡人歹命人，咱本身都无伫咧吼啊，这个叫做阵做，但讲做轻松诶，咱拢拖拉伫咧做，强做强病遮个人。大家经过了海了了，即马大家拢海海叫海海叫啊吼！所以讲，拄只迄搭讲七八十的迄人八十五啊，迄款的阵啊，你甲想讲，你迄个时代做偌忝，为即个家付出偌济啊！啊，即马各地咧，各地咧的阵啊，恁的经过是毋拢海了了啊？啊，是毋是艰苦迄股拢是食即个吼？啊，西药啊，食讲在美国仙丹也好啊吼，也是甲电台乌白白内底拢揽一个串剂，啥物个串剂？就是讲的阵内固醇。这类的，吃到的时候腰子派去，吃到面筋歪歪的人很多啊，啊，所以讲大家都要吃药啊，啊，都把你当作病病病，一直吃药啊，吃到今啊，你才想讲有偌济人，这个骨头拢爱叫拢换好开刀啊，好什么一大堆的问题啊，啊，结果唔知讲这个身体无用造成的问题啊，啊，等下你身体一个用了后，这个问题敢有存在吗？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今仔日比如咱一寡老大人看较清楚的吼，什么代志会记嘛固执。个人有个人的命问题咧，啊，咱啊，即马有法多范围，咱斗三工，等到咱无法度的时阵啦吼，啊，你搁个想遐济嘛无路用啊，你想讲啊，我要甲斗三工，啊，敢有路用吗？你是要用什么甲伊斗三工啦？啊，那家本身人讲的阵啊，人生活都是问题啊，啊，是要安那斗三工呢？来，呵，来听一首真好听啦，人讲慈母心吼。做妈妈，大家拢总为这事在付出真多，所以讲这个慈母心，大家拢总做有够。

祖廟心，感謝大家齁。真多人都會問說，老師啊，你的東西兩項有同款無？我聽說的時候，我講20檔，你很多人還沒清楚。第一項就是營養素，就是你的身體的機能在老化退化，吃東西不吸收，造成就一直退化，一直沒氣力去，一直軟腳去。所以說你的營養素做了好，身體的機能若恢復，就不會一直退化，吃東西吸收，咱人身體就愈用，愈用心臟氣力體力就好，你會感覺人就哪輕鬆，哪輕鬆氣的行到位了後，你每一個所在伊就咱家己做修補，道道修補，道道來，道道修補，道道來啊，就是這個退化的問題。好，这退化的问题都爱营养素。咱咧讲的阵骨头受伤退化，吼，咱咧讲的阵，这个叫吼啊，这个血压提了一直无，人一直生一直死去，一直无血无脉，遐艰苦啊，遐艰苦，这个都退化。吼，这血压提了的问题，搁再来用大便未放，这嘛提了血压的问题。吼，搁再来，咱咧讲困眠的问题。嘛是体力甲血力血行未到营养素，早啊当互你提升了营养，伊早拢吸收啊。咱讲一直对，人讲一直未记住啊，做代志健康讲过去，拄则讲未记住，这嘛是脑部伫咧退化。吼、哦，搁再来，你讲糖尿病的问题，迄嘛是同款的阵啊。啊，糖尿病食物件未吸收，啊伫咧退化。啊，所以这退化的问题，拢是营养素的问题。好、哦，营养素的问题啊。啊，搁再来，下面搁做做花青素。好、哦，花青素食安怎？来听清楚吼。迄、哦、搁做的阵啊，咱人年纪一个有了后，就是讲你这个吼、哦，食药啊食较济也好啦，还是食一寡健康食品食较济也好，还是食钙片食较济嘛好啦吼、哦。啊，食迄个化学的物件，食

啊，伤多，食甲心脏反定，啊，心脏反定也喘未起来，吼、哦，啊，喘未起来，血管嘛定，心肺更好做一体，吼、哦，心肺更好做一体，啊，所以像这个物件都一定爱抗氧化，啊，抗氧化就是爱这个花青素啊，啊，所以这个花青素是啊，大家冇咧食，啊，是安怎的阵，无啊能解决掉遐个问题呢？因为伊就是未吸收，所以讲食到巴肚内底，你就是无遐个酵母甲分解，啊，所以食。都有咧食，都未去收，所以讲变作讲你爱改这个吼，改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伫外口发加好，所以像那个加数，伊发加好了后，你食了巴肚内底，伊免个消化，直接吸收，所以效果就相嘛真好。吼、哦，食一组你就知影讲，阿三加问题，哎、欸，有哪来哪稳定啊？吼、哦，都在阿三讲这个血压真正差真济吼，啊，佮再来你也看到讲个阵啊，啊，这血管哎嘛较大条呢，啊，较早进。心咬串心中真无力的时候，只嘛讲哎，心中嘛较灵啊吼，阿妈袂心脏肥大的问题，阿妈袂心律不整的问题啊，感觉心中愈来愈顺，愈来愈力，迄、那个你顶的部分已经软化，所以心中已经有弹性，直接串爱的真顺啊吼，所以讲亲像安呢，你也看着讲的阵，阿、啊、是安那目睭咧出血，因为血管伤定，所以讲伊会憋，爱憋唔则讲爱细腻，无你中风的原因就伫遮。啊，等下你心肺功能拢软起了后，伊就袂搁再病啊。所以熟悉的讲话嘛，吼、哦。啊，这个目睭无有好食，吼、哦。所以讲，只有你的这气血的人讲，这个心肺更反软了后，心脏有力好塞啊，血管行的到位，啊，咱的营养传送的到位，安尼一早啊，都吸收啊。啊，唔则讲像这问题，目睭一直雾，一直雾，一直雾，是安怎一段时间伊就反光呢？啊，你本身的阵营养都塞个入去啊，啊，你食药都无有。好吃，所以讲一定爱靠你家本身的身体的这力量，家只营养上的去把酒来滴，伊再倒倒倒倒来做调整啊！啊，搁再来真济人是安那讲的阵啊，啊腰子就无好，啊放尿臭毛毛，啊放无啥出来，啊放尿阵啊带尿尾安尼规裤底定咧淡落落定臭毛毛咧，所以讲搁在老人现在老人味也好啊，所以一寡孙啊大拢无爱话你呢，你有去想到无？腰子的问题出在倒位，腰子嘛是无药好食啦，哦嘛是无药好食。啊，咱食遮济物件，拢爱经过腰子来做代谢，这个腰子啊做利水器，吼、哦、做洗衫机。你物件一定要经过这个腰子的阵啊，甲你烫过了后，一寡无好的摆蛋掉，有好的阵啊，啊留起来啊。啊，你腰子都无啊拢启动，所以讲你的身体的问题啊，伫下部所在啊，伫愈来愈侪。包括一寡毒素或一寡啥物也好，你腰子的功能啊失掉，伊咪吞积伫迄个所在。变作讲的阵啊，爱放了金草金草吼，啊问题出些出些吼，这拢总跟咱的身躯的这个吼，这个硬化有关系啊。啊，所以讲要解决这个问题，规身躯的问题，你都唔免去管你伤过济吼。你只要你的心脏血管也软化了后，你的三高家己做解决吼，佮再来这个问题，伊家己拢个主动做解决，因为这拢唔是病，是因为心脏无拉好塞，啊气血行袂。价位心脏定确确啊，所以真侪人到尾爱食心脏药啊，为倒位来，到尾啊心脏真熬喘是啥物原因？迄个心脏真定嘛，唔是心脏无够力咯，啊，拢当作心脏无够力食药，食到尾心脏定去，到尾心瓣膜定去，到尾啊讲个阵爱装电池诶，所以这款来讲叫做医，把你的心脏当作内底的医，医啊到尾啊你唔知好停，你继续食，继续食，继续甲吹落吹落个阵啊。吹啊，到尾心脏的阵挡袂住，有诶就啊病去，啊有诶都爱装电池，啊有诶都爱动刀啊吼，啊所以讲足侪问题，其实是听个预防诶。你也先甲预防心脏血管啊软的阵啊，三高的问题都解决，中风袂去找着你吼，包括着心肌梗塞嘛袂去找着你，因为你的心脏有力，血管有力，啊咱的这个吼，血走大杠伫咧行，你家血的阵卖翻清啦，免食通血咯，清血。有诶吼，啊！你家本身气力有够，你送出了血咧走的时阵，正常营养行到位，
家己就吸收，啊，家己就做修补啊。所以讲两行伫咧行无同款，一行是行心肺梗诶，一行是行咱体力较亏大的问题啊。啊，两行甲结合起来，嘛是讲我亏大体力的问题吼。啊，所以行公路啦吼，行公路。啊，可惜诶阵啊，你这边食物件。

未去修诶，这边赶快一点老化退化吼，啊，这边诶阵心肺梗啊无软化，你赶快白底诶所在，规尾你嘛是赶快诶阵，啊遐嘛喘未起来，啊遐嘛安尼，但讲诶阵啊，心脏我们跳出来，他个定安尼戆戆说戆说，乌暗面诶人真侪啊，所以讲有福报啊，甲无福报嘛是介在咱，咱今仔有福报，得得这个机会，啊，咱今仔无福报，是毋是安怎讲，咱拢无这个机会呢？吼，呵，咱们先休困一下。好，把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咱有问题找个老师的后点钟，咱再开始打电话，好后点钟老师赶快在现场给咱做服务吼。啊，有问题无清楚的人，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也手机的人，你就看咱自己0553-6054。九

0: 1996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

好朋友搁等啊，咱这个现场的时间啦吼，咱的其实咱每一礼拜礼拜日早做节目，对两点开始做加六点四点钟的时间啊，有时啊我老师服务的咱同款，要问咱岛的什么人，今年几岁啊，姓什么啊，什么名吼，甲老师讲得好吼，其实甲咱接电话的时阵啊，注意到咱的这个心机吼，啊甲关单调吼，啊无的阵啊，你也听无好，啊过来。耳孔重的人，咱卖卡哈。耳孔重的人，你听无，咱袂使将较大声、较大声嘞。唔像心机讲的当准加只好大声的吼。啊，过来，咱一定爱捌字讲的清楚，唔捌字袂要紧，爱讲的清楚，咱才会使卡。袂使讲手脚啊、手七个啊、脚七三吼。系因为每一字有嘅含义伫咧，意思拢总无同款。啊，有时啊，老师服务的，咱拢当卡现场的电话，5360。五四九五三六零五四九，这支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拢先加一个空五，安尼就会通吼。你感觉讲人生含含无吼啊？人生伫咧过啊，则紧啊！你也感觉讲啊，较早的人，咱的年纪大概真济，拢总已经倒转去啊。啊，较早的人讲要三代同堂较简单，啊，要四代同堂要做主真正困难，吼、哦，较早嘛有五代啦，吼、哦，啊，即嘛要四代都真困难啊，啊是安怎也真困难，大家拢坐下在要娶嫁娶，较早十六七岁啊，都咧嫁娶啊，对不对？啊，即嘛二十六七也无咧，三十六七再来讲，都差多多差一代。好、哦、差一代，所以讲，即马要做主的人真困难。啊，较早五十岁都无要求，早早的去种啊，吼、哦。啊，六十岁讲上寿啊，吼、哦，当做是做做生日寿啊。啊，七十岁就真少啊，吼、哦。啊，即马做哪里甲看吼？哦几岁六十岁真正常啦，吼、哦、六十岁真正常足济，啊七十岁阵啊，吼嘛足济，啊八十岁啊嘛是正常啦，啊九十以上就较少啊。我感觉讲，即卖人来要食到一百唔是问题，只要你知影要按怎来调整着咱心情啦，吼、哦，咱心情放得开，心情看得开，欢喜过日子。因为即卖人要食要穿拢总有啊，政府卖甲你补助，政府卖甲你补贴，大家拢总会当过，吼、哦，拢总会当过。卖乌白开乌白母，相信咱的这个吼、哦、后半段拢唔是问题，唔免讲会准啊。啊，这唔知我当食较早敢有钱无吼、哦？这当然无钱是咱家检讨的啦，吼、哦，唔是讲一定爱囡仔大细甲咱斗三工的。啊，咱住少年甲老拢总会准亲人。分伫咧做，啊，这个食老，啊嘛是同款无钱，饲囡仔大细饲完了，或者家庭的变故，种种无钱这款，或者贫富，啊，贫富政府嘛是会甲咱斗三工啦吼，啊，所以讲伫人生当中，咱有时阵去啊想，想讲的阵啊，啊，食啊遮侪下要创啥物？食啊遮侪会，一方面就是咱看着讲啊，即马总统我看几个啊。吼、哦，伫咱选总统的阵啊，开始咱看几个总统啊，吼、哦，啊，咱若讲两早倒转去，啊，你干来看几个呢？干来看到咱的周中正，看到周建国，看到李登辉，吼、哦，啊，搁再来看到啥物？看到这个陈水扁、马英九。哦，马英九，过来看了蔡英文，即马上街道来讲，就是咱的赖清德啊。哦，安尼几个，敢若五个款的吼、哦。啊，所以讲的阵啊，加看几个啊，吼、哦，加看几个，因为四年一任，八年两任，吼、哦，啊，伊啊八年一定爱换人诶，啊四。

0: 年向四年向换落来阵啊，阿咱咪阁加看一个啊，是不是咧吼？所以讲，互你看到讲个阵啊，每一个总统、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变化，会拢总无同款。啊，这就是咱的这个吼啊，人生咱的世界吼，然后每一个人的这个哎，这个叫社会也好啦，咱的人生也好吼，一定爱面对的问题啊。啊，唔则讲天塌落来，跟咱这点老无关系。恁的记者的问题，啥物拢甲咱无关系。咱想要买啥，就买来食。较早讲，吼、哦，足喜欢，足想要食的吼。啊，足想的，各项物件足想的啊。讲好啦吼，真侪在叫一挂小姐伫咧讲吼，今天三个钟啊，正睡着吼。啊，那有无钱好买呢？啊，有等来靠再来买啊。啊，今麦有啊，想讲要来买一件像安尼种这款衫来穿，讲哇，有钱叫衫穿袂落去啊，人拢变形去啊嘛，对不对吼？啊，今麦想着讲吼，较早物件真好食的阵，啊唔敢食。啊，今麦想要来食，啊都食袂落去啊，是不是安尼吼？所以人原本的阵啊，你家好好啊想，你会感觉讲。的阵啊是安怎啊？咱来讲啊，强兵强的阵吼，啊要去达成着咱的这个吼啊目的，结果达成目的了，啊煞出一个意外，这等于咱无去想到问题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今麦人生，恁这老大人，你得爱过去爱了解着讲咱的过去的辛苦，过去的付出，啊今麦无必要个付出啦，无必要个辛苦啊，今麦就是身体用得好。哦，身体用得好，什么代志都尽量卖插，哦，尽量卖插。今日是谁成就，那是伊的命，唔是咱的命，哦，唔是咱的命，你记好清楚哦。因为个人有带个人因果来，啊，咱尽量卖干扰到这个吼，阿囡仔大岁因果，做济人诶，真计较，哼，那个心不唔好啦，吼、哦，那心不到安怎都安怎吼，啊唔好。啊，刚懂，人本来就要结婚啦，啊，懂啊，到尾啊，啊，懂啊，无嫁，吼吼，对面做安尼，啊，懂啊，无娶啊，足济啊，啊，所以讲好，无代表好，啊，歹，无代表歹，啊，是安怎大家新妇的问题拢遮济，啊，咱的儿子出问题拢开脱着这个新妇，你家想做新妇的可能无？新妇爱过一个家呢，新妇的阵唔是因老母呢，大家唔是老母呢，你要记清楚呢。啊，唔则讲咱食到这边年纪啊，人讲的阵家和万事兴，啥物代志咱只要会当过就好。因讲啥物啊，咱拢总好，卖有啥物意见？因为毕竟时间无同款，时光背景无同款，卖去影响到咱的生活就好。可是有真侪人。大做会无阿多，啊！这个叫爸，你几点的阵吼？啊，今麦阵在囡仔上课，在囡仔下课，啊，反正你今麦用用吼，啊，咱一个这退休了休困了，煞变做爱做老奴才啦吼！啊，为着这个孙在上课，在下课，大家嘛安尼在嘛，是不是嘞吼？啊，今麦这个叫阿公无用的阵，阿妈的阵，阿妈是爱去在啊，是不是嘞吼？啊，做这个妈妈的，大家吼，啊，得煮早顿，啊，得煮暗顿，啊，都这个囡仔食，啊，中昼顿。来请这些菜尾啊，吃吃嘞，啊暗顿嘞，煮蛋羹啊，倒顿来吃，啊再来晚餐讲，啊囡仔的阵啊，敢吃饭店嘞，吼、哦，啊拢总也无提钱，拢是咧开我老的嘛，是不是安尼吼？啊唔免晚餐啦，反正咱来讲的阵啊，接物接掉了后，啊咱就是爱讲一瓶，啊咱难卖个接，啊咱都免做，啊咱个接的阵都爱讲做好，都无唔对啊，啊嘛免晚餐。好、哦，唔免乱谈。啊，咱买晒你卖做，咱感觉咱坐回了后，就亲像阿三讲，我可以回来咯。我伫家阵叫去食，我靠，我来家想讲，你来家一顿，我带恁家一顿，安尼就好啊。三顿拢叫我食，我靠，啊，恁家的阵拢无咧开会。安尼我倒来家要创啥物，规日我倒顿来吼，所以伊偌济伊也未八十岁了嘛，伊倒顿家己煮嘛，啊家己的阵买呀，迄个个老人食堂好食嘛，所以讲一个月开偌济，啊伊家己的钱拢摕着囝去买厝，啊大家拢真好过，啊结果伊要去互囝饲，你唔看你的这个人讲的阵啊吼，你的命有互囝饲的命无？所以真济人无囝好饲的命嘛，是不是？唔是你无囝，你有囝，可是囝无法能来饲，因为。你的环境、你的思想、你的这个吼时代，甲这个囝时代拢总无同款，无法度含讲像较早的人讲啊，食火烤啦，啥物有诶无，今嘛无啊哈，无咧火烤，人讲 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啊，两个孩子伊也唔娶，啊，伊也唔嫁，啊，造成着啥？到尾我讲，啊，就是香烟断去啊嘛，啊，就无人好接，到尾啊嘛是同款，大家拢请假去服侍，无人好拜，啊，就断去啊嘛，是唔是咧？吼。所以讲，讲一个上简单，人生当中有真侪问题，不如的代志足侪，吼、哦，啊，都尽量就好。哎，交电话吼、哦，好啦，接电话啦吼，无、哦、电话就甭开讲。来，你好，
1: 哎、
0: 欸，
1: 老
0: 师，哎，
1: 啥？嗯，我要来问，王国文，
0: 你要问领导的啥物人？爱先讲，无关系啦，袂使讲问。
1: 小弟，
0: 小弟袂使问，兄弟姊妹拢袂使你问，迄、那个病官病大拢袂使你问。
1: 哦，安尼啊！
0: 变官变大，你讲啥伊也无得解信道啊嘛！你讲啥咪拢无路用嘛！啊吼！啊，所以讲你也
1: 我问我家己敢未使？
0: 哎呀，会使一啦！哈！
1: 华美华赖美华，
0: 你今年几岁？
1: 75。
0: 75吼，华美华美丽美嘛吼！
1: 哦，中华的华。
0: 吼，来听好吼，听实啦吼！你家身体爱顾较好一点，吼，因为你高超啦，高超啦，吼，啊，搁再来，达项代志的阵啦，拢为好去想，所以造成着身体较无遐好，因为你放不下代志伤济啊，啊，唔是你人无好，你人伤过好，有时阵伤过好的阵付出伤过济，造成着身体较无好的问题，啊，咱若讲啥物代志会当卖插，安尼都会阵卖插就好啊。啊，所以讲你嘛无啥物问题好问啊，你感觉倒一条无好啊？
1: 拢
0: 正
1: 好。
0: 对吧？所以我无看到无好的物件，对唔、哦？啊啊，只是较低薄尔。哎呀，
1: 对啦，我拢爱看袂过啊，爱讲啊，我今麦拢无爱
0: 讲
1: 啊。
0: 对，我拄下咧甲你讲，你拢有咧听啦吼。咱老人只要身体够好，勇敢就好。春的时代时光背景无同款，咱唔免去遐替人担遐，唔免去插遐济。对，对，啊，你也差不多。
1: 老师，看我这，身体干我要紧。
0: 身体爱顾，不是要紧啊，不要紧。身体的毛病拢是身体歹才造成的旧毛病。咱一寡毒素有诶无，拢新陈代谢排未出去，拢身体无好，腰子无好，无法当甲这些毒素排单掉，伊积滴诶所在就开始出问题。
1: 哦，
0: 嘿，哦，啊，所以身体就爱顾。我讲过，唔是食药系问题，因为唔是破病，头开始就爱甲辛苦顾，养健你的新陈代谢才会好。哦，好，
1: 大文啊，
0: 好，再见，好，
1: 拜拜。
0: 哎，所以讲好命就好命啦，吼，啊，无好命啊，就歹命。所以讲每一个人命运无同款，但是我定咧想一个问题啦，啊，是安怎？咱哪要食歹命？啊，咱敢袂当较好命一个吗？啊，可惜的阵啊，你敢有去想着讲的阵啊？啊，你的有命，啊，你的人生都不要你好命，啊，你是要用啥物来好命？所以讲，今仔好命甲歹命嘛是有关系的呢。是安那，这个人会吃歹命，伊本身就带因果业障来，免了好命。哎、啊，人做人真好呢，做真济好事呢，啊，敢有路用嘛？是不是的？好，先听歌啦，明仔个来讲。

有时阵，咱会感觉讲，真侪人讲真唔甘愿，啥人唔甘愿呢？因为伊也无比咱较好，伊做代志也无比咱较认真，伊也无比咱较即个学问较悬，啥物逐项拢输咱。啊是安怎？因后壁哪会逐项拢比咱较好？所以讲，有足侪人即度也好，足侪人会感觉心内真不平衡也好，哪会差得侪？啊，查得济阵变咯，查得济属实嘛，对不对？啊，伊那有遮好运，啊，是安那那那遮无遮好运呢？啊，每一个人运命，大家拢总无共款，所以讲每一个人，啥物叫做因果？就是讲你有带因果来，你会拄着啥物贵人，你会赚啥物钱，你会拄啥物代志危机，你怎好想？啊，你较会，可是你想袂过，你拄着歹运的代志，啊，你拄着一寡拢总是一寡啊，即、這个人讲吼、哦、啊，即、這个无好的方法、无好的时机，拢去拄着遐。啊，所以讲运命是一瞬间、一瞬间的阵的问题尔，唔是讲的阵对甲唔对的问题。所以人生的变化，就是讲你拄着的人，你做着的代志，啥物代志，你所决定的代志，迄就是你一生的命运啦。所以讲，我是感觉一个问题吼，打拼无打拼，有咧做就好，有咧勤俭，有咧规划就好，无一定讲的阵都爱赚偌济钱，啊嘛无一定讲都会成功，迄叫做运命安排。啊，咱要安怎做，一个家庭爱过好就好，真艰苦过嘛袂要紧，拄着机会就是你的，你讲是唔是咧？来。参政兄哥嘛是去台北的阵，阿、啊、要等这个机会，爱成功未？唔知呀。但是即马真侪参政兄哥去到台北，人讲阿都干忙做，啥物忙做，错干忙做。阿、啊、人讲阿遐要起厝啊，阿都四季起来定落去啊。阿恁那个定一间啊，阿即马建厝，即马嘛计达未少钱啊呢吼。

田庄兄哥，大家今嘛拢总有钱。较早的人去台北赚到的真正好赚啊，所以讲大家拢买厝，所以因的腰带嘛，大家拢买卖。可是在田庄兄哥，今嘛大家拢嗨嗨叫，身体大家拢嗨嗨叫，无阿多做街头去做鞋啊，咱田庄兄哥去无可能伫阿压逼的，无可能伫迄所在讲啊，这坐办公桌来。唔则讲的阵啊，艰苦有艰苦的代价，成就嘛有成就的代价。不管是安怎，拢总是咱的命运的安排啊。啊，要安怎来这个吼善修，就是讲咱会晓来顾身体。吼、哦、啊，咱做了过头，咱变过头，会晓讲的阵啊，来做一下小运动，啊，来这个身体有哪伫咧顾，啊，咱的身体心情爱放得开，唔是讲的阵啊，同款咱病就上介大，啊，咱的事实都。听咱的迄款心境造成了真侪物质甲悲哀，所以讲命运不相同，唔免去想想侪啊！啊，既然甲搞啊，既然甲做啊，啊，就是咱的命，卖去怨叹任何人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决定田庄兄哥要出门的时阵呐、啊，啊，就是拢去倒位，较早拢总无地摊食，拢总是去台北，所以讲的阵啊，要流浪到台北，唔是大家拢总敢去的呢。

流浪到台北嘛是为着赚钱，为着啥物？为着这个家，为着是大人，为着兄弟姊妹，这卖人有安尼想无？无啊，无啊吼！是这阵残障兄哥出门都是讲，啊来教人拼天下，来教人阵赚一寡钱，就亲像古早人讲啊，离乡背井吼，出发他乡去赚钱，啊赚到倒来厝诶，或者爸母好用，当然好用啊。啊，所以较早长征兄哥嘛是同款啦，啊嘛想讲来台北赚钱，啊赚一寡倒来，即个即个时势，或者系士大人用气，拢会寄钱倒倒来，吼、哦，拢会寄钱，一寡士大人店厝拢会收到现金的，有欢喜无？真欢喜，对不对？吼、哦，啊，咱即马来想来讲，是咱咧寄，唔是收的人咧听啦，吼、哦，收的人差不多拢无滴啊，吼、哦，啊，所以咱即阵长征兄哥，大家知讲，当时会艰苦，啊，当时的亲友亲。咪咕啦吼，啊出门都唔捌你，干了做土工，干了做，啊干了命，啊干了暗时啊啉一杯，啊无来洗牙齿，啊无来洗啥物，有时阵赚的都无够好开，吼，等下少人，啊都真正够开啊，啊所以你较早唔早有一个时代，人讲个阵啊自由乱来，就是有一阵残障兄哥，啊离乡背井去到台北，啊毛查甫，啊毛查某真济，唔早讲伫个所在，啊来即个淡乱来住。自由断乱，自由断乱来，伫迄个时间开始的，无较早拢过做媒人诶嘛，是毋是咧吼？啊，到尾自由乱来了后，结婚诶嘛真侪啦吼，幸福诶家庭嘛真侪，啊不幸诶人嘛真侪啊。啊，跟人讲诶阵，啊当时伫咧吼，啊即、這个断乱来就真吓，啊是安怎？到尾来讲结婚了后，则伫咧讲，嗯，啊那较早想诶甲即卖拢无同款。人家讲一句话，爱情不是面包啦，啊，真正有钱的吼，啊，才有路用啊，啊，无钱的吼，无钱来讲的阵啊，要这个叫的阵，爱情袂当做饭食，大家的阵啊，为着钱冤家，为着钱乱的离婚的真济真济啊，所以讲在这个人世间当中，什么事阿妈拢总有啊，啊，什么事拢有一个过程的时阵呐、啊，啊，有一寡淡乱来淡一半了，向唱去是安那讲，因为人讲啊，迄、那个较好啊，较好的阵啊。啊，就变作讲唱戏，啊，唱戏都唔甘愿，啊，第一受气，我伫你身躯开偌济钱，赌偌济钱，啊，都伫咧怨叹，啊，伫咧有一个啊种秘书真唔甘愿好行啊，所以讲好啦，人讲婚礼呢，婚礼讲婚啊，当时婚甲死啊，唔放你煞

所以讲，伫过去的时代的歌，过去的情景，过去的人，咱会感觉想到当然，这敢那其中我有一份呢。所以讲个阵啊，和咱回味一下，感觉讲咱的过去，咱的成就，咱的成功，咱的传播，咱的拍拼，种种的问题，拢伫即内底。有真侪人，都去用放离开啊，都失恋啦，失恋的阵，都敢那气，敢那分，有路用无路用啊。毋知较早的人，拢一寡讲个阵，都失恋，都啥物，都有人讲失恋食金蕉皮啊，吼，有人讲个失恋就啉酒解忧。愁啊！得愈念愈愁，愈来愈艰苦啊！吼！变作讲个阵失恋，家己个受气，阁无共款啦！有真济失恋，真正个阵啊！都无想要活，无想要活，到尾啊，就真正结束着失个性命。伫过去个人有情有义个真济，无情无义嘛真济啊！当家你失恋个阵啊！当家你活袂落去个阵啊！迄个心情偌艰苦，你敢会知吗？叫我怎样活落去呢？

叫我怎样活落去吼？这拢是禅宗兄哥留落来这个故事啊。所以讲时代无同款啊，时代背景，互咱这个怀念者讲，这个歌拢是较早咱出我去台北探钱的时阵所留下的一挂这个所写的这个故事啊。啊嘛，当流行，这个人大家拢总会准有种心境的感觉。啊，足侪人拢经过这个过程，唔是讲个阵啊，啊交女朋友一届就成啊，啊谈恋爱一届就成啊，吼，啊谈恋爱嘛无一定讲个阵到尾啊未出问题，嘛是会出问题。唔则讲陈忠兄哥去台北个阵啊，留下就真济真济故事，互咱想未完的足侪啊。啊到尾啊变安怎，较潇洒一个吼，啊就变作讲个阵，有真济人嘛是无爱谈恋爱，有真济人嘛是那个叫吼，唔是查。波去对查某，嘛是感官真潇洒，嘛是查某去对查甫的，啥物拢总有吼。啊，甲即卖呢有感官无感官啊啦，即卖阵啦，啊，但即个搞迄、那个搞迄、那个，今仔困错，明仔再睡人啊。所以真侪人咧问讲，啊，我问阮一个孙新妇咧吼，啊，有结婚无无啦？都困错会啊，做新孙新妇嘛？我讲今仔困错无代表就是恁的孙新妇啊。今仔困错会，反正明仔再就换别人困错会啊。现在很乱啦齁，啊时间不同款，所以变作较潇洒一点，较轻松一点就不对了啦齁。好，来我来听一下讲较轻松一点齁，这个要做人较自在一点，码头的小编。

在人生的运命当中，为着这个家，为着这个钱，什么行业拢总有人好做。所以讲，在这个所在无法当拼，归去来海上拼。所以讲，在迄个所在有女朋友的部分，也是讲无的拢总好潇洒，一出门两当三当，这叫做行船人，无法当嘛是爱趁钱，对不对？所以讲，这阵禅宗下个大家拢爱记住。您的身体这是你上界后面的道路，你的身体也不够，只在那个地方你拼多少拼多少没路用，你的钱存够多，你拼这拼身体吃老，在那个地方没人好给人看过，上去安阳倒在那里要找阿吉了，阿吉了说我没用了，我等要娶新妇了，要找阿米，阿米说存够要打败了，我真没用啊。啊，所以讲，在人生当中，要找什么人，你拢总无法度，人无法度时间甲你看，我咧打牌哪有用，对不对？啊，我要紧来找一个好媳妇好娶妇，我哪有用去啊找你呢？连你的囝儿是谁都未去找你，所以你的人生到迄段当中，等于一世人当中上界黑暗的时阵，都是扔卡落去啊，都是中风找落去啊，迄个是上界可能。啊，所以要安怎来预防掉扔卡？第一行你一定要记住，你身躯的机能吃物件要吸收，袂当用老化甲退化。啊，要吃什么物件，有法当安尼做。干了这个营养素，营养素就是内底有真济真济这个配方，会使到你一寡机能的存退化的部分，以自我做修补，伊会哪吃啊哪修补哪吃哪好啊。有真济部分，你家己本身有伫吃，也买了真好营养素，你吃一段时间，家己做检查。你也感觉，我这个骨头，真正闹的波多等来呢？卡在一滴流失，一滴流失，已经冇波多等来。熟悉的岗位检查就知影吼。啊，你讲午夜卡在是真艰苦，阿妈，遐嘛未爽快，遐嘛未爽快。最近干来较轻松啊，迄条体力亏得有倒等来吼。过来的阵，你也讲啊，大便呢，卡在真太棒棒未好势呢。啊，今嘛大家嘛听好棒，卡在我爱食益生菌，食一半，食只的孙啊，人讲要倒去等我一个，我被棒嘞，我被棒嘞吼，下面人。咪等你，所以讲真可怜，对不对？吼，阿姐嘛唔免，你只营养素食阿对，一身血机能开了，提了倒转来，你家己自然的消化甲正常咧放嘛，真正常啊。那都爱食什么药好放咧，是不是咧？吼，佮再来讲困未起人，想来困未起，你家嘛知影讲，咱身血提了开了已经无啊，食物件未去收，不论上个脑部所在，阿所脑部伫咧倒血，伫咧退化，安怎食药啊？你嘛食未好，地位食爱困药啊，你啊嘛。是不是呢？啊，无倒了困，敢那血就咧烧呢？啊，所以讲你也食到营养素，你也未食阿米话进前，你发觉地讲，较早人笑话咱低呢，啊，这低只不过早倒等啊，倒了就睡困去啊，吼，哇，足好足好啊，对不对？吼，隔壁阿三讲，我阿米话食只久，我来食有效无哈？无效，无效，老师甲你讲无效，怎啊讲无效呢？因为你已经中毒啊，吼，你已经食到已经中毒啊，所以讲，唔是药毒嘛好，神经毒嘛好，感觉毒嘛好啦。吼，所以无食你永远困未起呀！吼，爱食无一定爱食，是安那讲？因为你伫咧食阿米药诶人，你诶记忆读卡愈来愈歹啊，愈来愈无好啊。所以讲，一定爱甲气血营养行到脑部所在，去活化着你诶脑部啊。所以你则别讲读卡定丢丢公心公心啦，啊定讲要出门来讲转转代志啊，结果等下来讲无做半行，搁倒等下吼。所以讲规尾阵啊，得爱甲白讲，阮倒是倒去嘛，你甲卡一下定位一下吼。实在人生当中，行啊，这拢是可怜的吼。再来有真侪人讲啊，这禁掉禁未掉，做。

做嗲料啊，要放要放吼，真无力啦吼。你家想，人无力，你的膀胱有力无？你家想就好啊。啊，开了体你失去的阵啊，啊那未搞了个零星的部分嘛吼。那再来你讲啊，我带这个感冒的阵啊，定咧感冒，感冒未好呢？啊，你去甲问讲，一定咧食营养素，人不感冒无呢？啊是啊，那未感冒。啊，你的抗体，你的机能好，你的身体旺的阵啊，啊只感冒那。但我都很安心，对不对？所以感冒机会真少，地位真定一个再来讲啦，吼，阿无根本都未感冒，是不是咧？吼，佮再来讲带糖分的人有济无较济，啊，带糖分的可能无真正可能啦，吼，因为安怎食药啊，愈食愈重者，愈食愈重者，吹了吹了吼，啊是安怎来阵啊？啊，这个降袂落来，是安怎起起落落差得济呢？啊，所以讲会伤到啥物，引发着并发症，伤到腰子、膝腰子人足济足济啊，啊，唔知讲这。糖分的部分吼，一定要分解好些。你也食物件未吸收，你食这西药落去，伊嘛无能做分解。原本咱的糖分是靠咱的油脂去制作咱的胰岛素、胰岛素来分解掉咱的糖分的呀。啊，今仔日咱的这个吼，啊，油超已经出问题，伊无法当制作胰岛素啊，所以咱爱食西药来甲做分解。啊，你食西药阁未吸收，啊，你甲想啊，你的糖分控制好些未吼？啊，所以讲你营养素哪伫咧食的当。中你的西药吸收，你的糖分就愈来愈稳定，愈来愈稳定啊！吼，啊，身体哪来哪好，亏了体了哪来哪倒等啊！你的这个叫的阵啊，药草的功能啊，倒等啊，伊家己的这做胰岛素，你得发觉着讲，你的糖分哪来哪低，哪来哪低啊！吼，有一天你讲，我慢慢的阵，我这个叫西药慢慢慢来吃，试买啊一个吼，一个有影呢？最近来讲，无吃这个降糖分呢，结果的阵啊，伊嘛是同款的阵，啊，无牙关的，迄就是你药。药草已经精神啊！你的药草的功能已经倒当来啊！吼啊！所以你家想啊，体力亏大的阵无够，一直扔卡路，身体的害气，还要吃什么？搞什么？吃什么？搞什么？你已经未吸收啊！只吃什么物件？伊嘛赶快未吸收。所以这是人讲营养素上介好的这个物件。营养素是咧调整着你身躯所机能未吸收的部分，和你哪吃哪用哪吃哪会感觉啊！真害气的人，一旦给你搞偌济算偌济。啦吼，啊派去的人未好啊，吼派去未好啊，吼，因为已经派去变啦好，未使咁骗的吼，啊所以讲这个亏得体力的过去，食物件吸收，身体健康未毛病找你个嘛，对不对吼？所以今仔日和咱了解着讲，辛苦的机能要好，安怎再好，要用是安怎再用，和咱这个了解吼。过来另外一部分，这个体力亏得问题，过来另外一部分的人尽可能三高人尽济啦吼，啊。心脏个阵跳真紧的人，啊，都感觉了啊，做咱皮面喘，皮面喘，啊，了啊，做安尼个我们喘，喘个我们吐啊呢，啊，检查个无病呢，心脏拢正常，大行拢正常呢，啊，是安怎太安的呢？所以真侪人健康正常，无代表你袂中风，无代表你袂心肌梗塞，你听好清楚吼。咱的这个心肺梗反定了后，吼、哦，你都无咧出动力，你也无咧剧烈运动，所以你袂感觉。啊，等下你做剧烈运动，有可能的阵啊，你的心这个肺骨就停落了后，是伊个中风啊。咱的心肺梗失调，心肺梗反定的关系，啊，拢去看心脏科，啊，我那只无力，啊，我喘那只只袂顺安尼吼。有时阵啊，面啊红光光。中大心脏肥大，啊，有时阵的阵心律不整的吼，真大堆啦吼，啊，这是什么原因？迄个做咱的钙化，心脏会更反定，个的钙化，啊，要安那处理？只有这个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到目前为止，相信无多部分有法度含解决掉你的心肺梗的问题，只有这个花青素法度啊。嗯，啊，个增效的，较早拢食这个什么的阵啊，蝶豆花什么，那么来讲，花青素上钙质。对呀、啊，啊是安那太安呢？啊，你唔看你会吸收未？唔免食蝶豆花啦，大家嘛伫咧食花叶菜，起码是讲我花青素啊，会吸收再来讲，会吸收再来讲嘛，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为着要会吸收的阵啊，你敢知讲爱开出侪钱呢？用十二只加倍减买权利金爱偌济？用这个地瓜靠做发价，唔是巴肚内底发价呢？巴肚在消化的阵啊，啊，咱地瓜靠好发价好了，和你食了巴肚内底直接吸收呢？十二只加母用几个用三档的时间做发价，所以你伫咧食伊效果的阵啊，啊那数年的阵啊，就感觉会出来吼。迄、哦、就是讲，伊真正和你感觉会吸收，真正会当抗氧化。啊，所以伫咧食的当中，你会看到讲，真紧的阵啊，这心脏咧喘较顺啊咧，吼、哦，较顺啊，啊嘛较袂。

也喘啦，啊！你行来讲，蛮好，这个开来较袂了，行就咱老庆官呢吼。你也知道，你的心会更热定，你就知呀。啊，这个血管哎，毛较大条呢，较会变较窄条，今只毛变较大条呢。啊，当然拢软化，心脏那个塞大爱伫咧行的时阵，你无去扭，看咪讲，哼，我的血呢，今麦走跟真大工，啊，速度嘛加真紧吼。伊讲的阵，啊，我目睭伫咧出血，这礼拜过了，啊，就别个出血呀吼。熟悉的讲话，吼，熟悉的讲。真正会吸收的花青素，不是未吸收的花青素吼。真正好你姐姐，你感觉惊人，就是这个情形吼。佮再来把这样的雾雾的一段时间，会愈来愈更，愈来愈更吼。你该感觉出来，因为把这部药好食，爱克力白本身内底。气血的营养从上到位，未来得去做补充，不是吃药来做补充，药都已经未吸收啊，吃什么药啊，嘛是无路用啊。尤其真济人的阵啊，啊，咱刚才讲的阵啊，血真老，血管真细条的阵啊，啊，血真老真慢哦，啊，所以造成着中风，造成心肌梗塞，啊，吃通血路清血药啊，你该想讲有偌济人中风，伊敢无咧吃通血路清血药嘛？啊，是安那赶快是中风呢？你该想就好啦。好啊，心脏则无力，啊，肺咧行则慢，啊，肺咧行则细格，啊，你家想讲免啦通血路，免啦清血油，所以讲通血路清血油一个压掉咧尔，伊无甲咱解解决着你心血的问题。只要你体力亏得心脏加到塞紧的阵啊，你肺的大肝变变叫免啦中风，你肺的大肝血管软化免啦心肌梗塞。所以讲要体力解决，就是爱为心血管而做解决。包括真济人腰椎滴无好吼，啊，拢唔知啊，干来一直讲啉水啉水啉水啊！啉水的阵啊，腰子都无让做代谢，啉个水中毒的嘛真济啊！啊，所以像这个问题，你本身心脏反冷了，开个反冷的阵啊，气血咧加大降一个塞的阵，会点啊腰子的所在啊，腰子有咧开啦，伊得胖的叮当，胖的叮当，伊都按过滤掉一寡你食落物件、垃圾物件白白断掉啊！啊，无垃圾物件积伫迄个所在，你该想讲会出代志话，会生无好物件话，真济问题拢是安尼来的嘛吼！啊，是安那放尿放不出来，是安那放尿的阵啊，而且链条咧，到尾规裤底淡落落，迄拢总知影讲，咱的身体开来体力已经拢总无啊，心肺梗的阵啊，拢总无力气啊，造成着咱的这个叫腰椎的问题，造成着咱放尿放不出来的问题，种种的问题，拢叫做后遗症的问题啊。啊，等下你甲身躯，而这个开来体力调整好，甲这个心肺梗软化了后，是毋达行，伊拢该自然好呢。啊，但是你也讲的阵。或者真大严重的部分啦吼，迄都是看医生啊。啊，你啊头开始烧烧啦吼，啊放无啥出来，无啥好放，唔要无啥好放的阵啦吼。你放了会烧会疼的部分，你得爱开始哪个真紧真紧的来做改善啦。唔是食药啊就好，身体用真济是家己自我做调整的好啊。啊，唔则讲这个叫花青素，无遐简单啦吼，是好用，但是有人敢做，无人敢做嘛，对不对吼？啊，所以今仔个只系经。严淡，拢大家知讲哦，原来身体无好会造成着遮侪问题。咱拢当作病去食药啊，愈食愈可怜，是不是嘞？吼，不要紧吼。对这部分，咱也无清楚、无明了的部分，咱当然问服务处，伊会甲你做意做解说吼。一方面是咱的体力、气力的问题，食物件未吸收，要找这营养素，别对较好营养素的到位，咱问服务处就好吼。你会发觉着讲，哎，有影嘞，我伫咧食，今麦气力、体力差。真济呢，我咧检查看卖讲，骨头哪伫咧补倒倒来，较严重讲冻掉无继续流失去啊吼。事实会讲话，你该知你就知吼。佮再来咱的心血管的问题，花青素跟白藜醇有效无效？把这个出血，食一个白过了，袂佮再出血，安尼真正有法当吸收，也是无法能吸收吼。啊，所以身体袂用惊，这两个问题，这两点个顾好势，食老你就免烦恼伤济。啊，无看到遮济人比。喜爱的人真多，看到这么多可怜人的人真正真多啊！唔再讲有机会好，咱嘛爱这个吼，啊有这个福报的啦吼，唔是讲大家拢有这个福报。在这个所在，老师甲咱讲的问题，那注意听好清楚，啊有好好来讲。咱家老，咱就唔免讲是叫人过啊吼，等真老就无法度啦吼，等起嘛免红过啊，是不是嘞吼？所以讲要有法度行的时阵，过偌久活偌久，身体当用偌久，
是咱的这个命问题咧，咱该过好都无唔对啊！吼，好，咱的其实吼，咱这个先休困一下吼，啊，咱后点钟有问题，找个老师，后点钟咧再过来咱这个做服务，感谢大家吼，咱要把时间交电台做工商，咱每一点钟的时候，伫咱这个55分拢爱交电台做工商，特点钟拢总赶快服务处的专线0800555789，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给咱做服务，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拢会使接，每一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

0: 有称呼。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春风春花望露水，春花望露水，就是讲咱来这个世间当中，亲像七枝花，爱枝花啊，无水会花去袂花去，啊，要安怎啊？爱坚强，咱啊暗时有一点啊露水，啊露水，咱就当躲过着滋润咱的这个吼，啊这个花蕊，啊咱就当继续开，继续水啊。所以讲，一枝草一点露，伊就活。啊，咱啊，喝水诶阵，一直甲灌水，一直甲转水，熊熊诶阵，啊，即个无甲灌水，伊会花去未花去。所以讲，既然伊到我当伫迄个环境生长出来，只要一点露水，伊就活。吼、哦，一点露水就活。喝水啊，你伫迄个室内有那个顾甲真好，顾甲真好。结果你无露水，你个无甲压水诶阵，无甲顾，伊就会花去啊。所以讲人吼，嘛、哦、是同款啦。爱受过折磨，受过痛苦，受过艰苦过了后，咱才有机会好爬起来。卡输啊，你拢总无吼，拢总无的阵啊。等下你出问题、出代志的阵，讲被灾，拢总未赴啊，是不是的？吼、哦，来，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的卡，咱定一个哪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反正有啥物问题，拢总好吼。好、哦，咱哪了解着讲，真济人心内的痛苦，真济人心内。怨叹伫咧呀，暗面怨叹吼，所以老师皆甲你讲真济啊吼，啊恁会当的阵啊，了解会当去解决掉恁的问题，上个要紧啊。伫恐慌当中，哎呀，时间到要登去啊，要安怎吼？过来的阵啊，你会感觉讲啊，当时我作怨叹的啊，对阮老的阵安尼啊，今麦老的阵走去啊，从我家己咧怎讲啊，欠一头会痛苦，欠一头会艰苦，伫倒位啊，未要紧吼，咱有机会。咱就哪讲啊，大家就哪知影讲啊，这个世间唔是干咱一个地嘞吼，反正咱也无地嘅，人嘛无差咱一个吼，一趴火的阵啊，就安尼就解决啦吼啊，所以讲来世间留下只一个故事尔吼啊，写下一个剧本尔，有啥物好怨叹，有啥物好想咧？等下你变真济，存真济济善，你嘅事实的阵，敢就甲你怀念讲啊，即阮爸留好我，即阮公留好我，即上留好我嘛，敢就安尼嘛，是不是咧吼？所以讲唯一啦吼。来这个世间该做，咱来做个责任做够就好。剩的咱唔免操心加烦恼。即卖人唔是较早的人，哦，较早的人拢想讲啊，拼，啊要拼啥物？要拼有时势啦，吼，啊要有时势较好一点吼。啊，所以讲就欠唔甘吃，啊就兼拼硬做，啊吃拼加安尼贵拢软卡落去的阵，伊嘛是个要拼。所以讲，今仔讲到这个身体歹的人吼，真济问题，恁来记清楚吼。所以讲，今仔日是安怎平平八十岁，你也得嗨嗨叫，是安怎一边嗨嗨叫呢？你也讲人爱分这过来种，这种是先天引导的，这个父母真用，所以生下囡仔，大家万共款真用，迄个先天用的吼。过来第二种人，什么款人呢？就是讲，食好做听课，引导有钱嘛啊，所以讲，因拢是这个人讲公务人员来好啦吼。啊，反正就是无咧做嘢啊，吼、哦，啊无咧做嘢啊，你嘅筋骨都无伤到，你嘅即个心脏嘅气力、体力都无出了过头去，所以你食较老，你咪稳稳啊伫咧行，稳稳啊伫咧转，所以你嘅骨头伊就未退化，伊退化未遐紧，吼、哦，未遐紧，啊身体用伊嘅身体的阵啊，啊都啊能支撑较久，啊咱即阵只系真正唔单嘅即阵吼，难讲真可能即个增加老大人为囝来拼，为囝来欠，为囝来做啊做。个钱嘛，讲要叫囝饲，囝的阵讲叫你家饲，我钱互你就好。伊无咧欠钱，伊逐工伫咧趁钱啊，所以讲放互你家己伫遐，啊，你感觉做唔甘愿呢？所以讲归去修修的倒当下讲一礼拜的倒当啊，无个底下讲，个底下我系恶事，个底下我无得看，啊，拄啊逐工看一台电视，啊，看久我嘛唔知要看啥物，所以干脆我倒当下讲无啊个隔壁阿舅啊，无啊隔壁阿女啊好开讲咧，是不是咧？哈，啊，我都要扑。来过来得位一下吼。

只要我营养素伫咧食，我就发觉讲啊，我都无咧软卡，啊，只要酵素伫咧食，我的心脏就正常，啊，逐项正常，我是安那爱人在甲咱讲呢，所以讲唔免人来甲咱讲，伊讲我食遮久，我感觉真好，真好，真好吼，啊，无较早有影来去看医生，看个一直变软卡，一直变软卡落去吼，加在有度着吼，拄个老师咧讲，即个营养素也好，啊，酵素也好，有哪伫咧食，今仔日。走法到行的阵，啊个溜去拍拍照，唔免用着囡仔大细来甲咱照顾。啊无的阵啊，真正用囡仔大细甲咱照顾的阵，你会感觉讲亲像安尼，人生足唔得嘞，是唔是嘞？吼，来阿德老师啊，老师服务会记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真好听的歌曲。咱这条温泉乡的吉他是咱的这个哈啊，过去他们所唱的歌曲。

心爱的，自你来离开了后，我也来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来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的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难忘的这个温泉中了。心爱的，你到底在哪里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是？

温泉乡的吉他，吼、哦，这条歌敢那真少人唱，吼、哦，真正低音歌王，伊伫咧唱迄、那个呐，迄、那个音程真低真低，所以讲普通人，你也定咧听，看着电视也好，还是听人。

场咧唱歌嘛好就对啦。这条歌应该真少人唱，因为要有我当唱干那种，迄、那个真低音、真低音的歌可能真少哈、哦。来，感谢大家哈、哦。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的不要紧，你电话当哪卡，老师哪给咱做服务哈、哦。啊，所以讲，剩最后一点钟的时间，咱会感觉咧过真紧，速的去教育哈。一礼拜时间够不够呀？那每一礼拜，礼拜日咱走做节目，咱平常时无在做节目，啊，唔则讲伫咱这个人生当中，速的讲哈。啊、我今麦接济回啊，吼！啊，咱咧，感觉讲，少年出去创业，少年伫咧拼，为这个家拼，为事业伫咧做，做真济，做真济，对不对？吼！啊，做个今麦，咱爱甘愿啦，吼！人讲啊，伫咧拜这个天公公的阵啊，迄只猪啊的阵，爱提一个感冒去加咧，或者甘愿啦，未使讲个猪，迄所在个太爷个唔甘愿，只安奈讲甘愿，因为猪。伊是咧咱饲诶，啊咱饲诶，当然咱是要甲饲来抬嘛吼、哦，啊所以讲伊无甲咱做空去，伊是食咱诶，互咱抬，伊爱甘愿吼，未使讲唔甘愿啦。那唔是去过好厉害，那唔是讲别人诶，迄、那个叫去迄、那个山里山野生迄个，唔是，这都是咱饲诶，所以讲爱甘愿吼，甘愿。所以真侪人讲啊，底下那爱夹夹嘛吼，或者甘愿啦吼，甘愿互你抬，甘愿诶准吼。哦你拜天公啊，吼，所以讲这拢总是有典故的咧，吼，唔则讲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含含物的过日子，只要欢喜过日子就好，啥物拢总无重要。在人世间当中，长一只长，啊短一个只短，啊有啥物好计较呢？所以讲来这含含嘛，吼，大家拢爱记一来，唔免怨别人，啊怨咱家己，唔免怨事实，就讲啊事实看对咱有效，事实看创啥物袂。等个事实甲伊斗阵，带斗阵，你的时空的思维无同款，伊的思维无同款，大家拢无同款。等个甲你斗阵，达工的阵啊，咱来讲会当理解，吼、哦，也个会使真。啊，你也讲的阵真看卡，真这个专制的人，带斗阵是一种悲哀。哦，一种悲哀啊，所以讲无看到好了了，啊，看到有时阵得接受去的，吼、哦，唔再讲人爱行家无受气，行家啥物拢好，大行拢好，你若欢喜啊，拢总好啊，啊，未使讲的阵啦，哼、嗯，啊，等下未输咧食，咧食饭店咧，我哋咧走，我哋咧走。哦啊，啥物代志拢总我伫咧饲因一个，哦，无法度啦，吼、哦。啊，反正食惯食了，就是安尼，你嘛无法能解决其他的问题啊。唔再讲较放心一个吼，较宽心一个，啥物事卖去想真济，啥物事无得甘愿甘愿甘愿的问题，只要咱啊欢喜过日子就好。无迄个讲丢甲唔丢问题，是咱认为讲啊，人生它系只悲哀，啊，人生有只济代志是安怎，咱会感觉讲会准啊，啊，这个唔甘愿痛苦呢，所以讲世间其实啥物拢无唔丢啦吼，是咱家感觉唔丢呢，啥物拢总丢，是因为咱认为讲会准啊吼，啊，应该安怎呢，啊，应该是咱想的。应该不是真正的目的，应该是咱真正的这个吼，啊去改变掉咱的这个叫做剧本，吼、哦、剧本，不是讲的阵啊，啊甘愿在迄个所在受到迄剧本的折磨啊，剧本的艰苦的过日子啊，所以讲。啥物拢袂公平啦吼！阿囡仔大细，卖讲倒一个好，啊倒一个歹，其实大家拢双好啦。吼、哦，咱天公嘛袂公平啦，天公讲啊，遮久无落雨，水库打口口，啊你安怎吼？啊，即马一个开始落个阵讲，你真夭寿，落甲规个做个叫蔬菜害了啦，死了了，水果啊死了了，阴水阴甲规拢歹了了。啊，所以讲，你落嘛唔对，唔落啊嘛唔对啊，所以连天公都袂落袂公平嘛吼、哦。来，最近算打工个阵啊，拢总有一个加减落雨吼，即阵算咱个雨季吼，雨季到位啊，啊大家出门上好。是是炸一支雨伞吼，咱开始当讲的阵安心啊，无的阵啊，吼啊出问题，咱会感觉讲的阵啊，啊你落雨要安怎，较小心就无唔对啦吼。

家好朋友齁、哦。来阿兰的基金齁要找吴老师的人卡现场的电话 ,5360549,5360549, 这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加入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空五，这样就会通了齁。爱基金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服务处的专线自己要调，其实这些电话平常是每天都是服务处的，只是老师在做节目的时候自己来现场，不是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到晚上的八点，服务处你都在卡，这个电话嘛拢总会通，都有专业人员就会卡给我们做服务。啊，个一支就是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这所有的专线是咱服务处的专线。所以讲，今仔日要甲恁讲这个吼，啊，食老啥物拢做唔免想，食老只要快乐轻松就好，所有的代志天也放落来，万免咱烦恼。所以讲。当时的 COVID-19 的时候出问题感觉我们烦恼吗？是不是呢？也是政府要替你解决，也是时候有力量的人替你解决，你有这样解决吗？我们只有人命过我们的日子就好嘛，尽量小心就好。所以说什么事都不要交代，你就比较细，你就怎样就怎样，都总不用说，反正来到这个世间该怎样他就怎样，什么事都是照我们剧本在走，照我们剧本在演，什么事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来，上最重要你要记一个问题，是怎样吃营养素规身躯拢会长倒掉哩，迄就是讲你规身躯拢伫咧退化，你食物件伊拢未吸收啊，啊，这个营养素伊会甲你改变掉你身躯的机能，和你食物件会当吸收，会当做修补。所以讲第一项，你会发觉讲伫咧食的当中，唔免偌久的时间，你会发觉讲诶，有影呢？最近感觉人家真轻松，吼、哦，加轻松，啊，什么叫轻松？开了体力

做等啊，所以讲加轻真轻松，啊脚嘛较袂遐硬啦，伫咧行较轻松啊吼。迄就是讲，咱诶气力体力有法通，甲你诶营养送开诶所在去做修补，做身体咱来哪用啊吼。过来第二项，你会讲诶阵啊，啊即、這个骨头安酸安咧疼诶阵啊，啊去检查，大概拢讲退化，啊着爱食钙补钙食，到芝麻皮皮出诶阵啊，啊那当年拢总伫咧退化呢，没有关系啦吼。迄是因为别去收，你吃遐物件嘛是加开钱的吼。啊，你今下你也存营养素哪吃？你啥物都唔免差别吼。啊，吃一段时间，你该看，你会讲哎，有影呢？啊，这营养素伫咧吃，啊，这个叫做咱本身吼，这骨头有哪伫咧补倒等啊？吼，你该感觉出来嘛吼。所以讲个阵检查就知影，唔免出你去嘴伫咧讲啦吼。啊，酸痛部分啊，豆豆来，吼，豆豆来，该看医生，该吃药啊，咱就吃药。哇，好，过来，好，搁再来，有真正啊，大便未放呢，其实大便未放是跟咱身体歹、气力体力有关系。啊，干来要食一个好放的，然后食益生菌，然后啊，食啥物用？食到要食袂行，真可怜，都爱好食好老的，然后啊，无得爱吼爱食好这个叫的阵吼，就是因为放未出来嘛，除了老年嘛，啊，无够其他的方式嘛，是不是呢？吼，啊，唔再讲济人的身体也无用，吼，你食啥物物件拢无效，伊袂吸收，等下无难，咱的消化系统无好，当然你大便嘛放。没出来，是不是嘞？哈，过来你讲的阵啊，啊，这困眠真害呢，较早人笑我咱低嘞，啊，今嘛是暗怎的阵啊，到底啊咧整理啊，一直整理整，啊，整个拢困未起呢？等个今嘛，咱哪了解讲的阵有影这个哈，啊，身体的问题，哈，啊，今嘛。吃一段时间啦，你又发觉讲，迄只猪个走倒等下呢，即马偏下就个困难呢。加在你安眠药未食，安眠药啊，食落去了后阵啊，你就睡未倒等下啦吼。啊，所以安眠药无食，你又发觉就讲有影，最近有影倒了，真正好困，啊，就睡困去啊，感觉差真济吼。因为你的营养有吸收，你的脑部无咧倒血啊，所以讲营养上价位，你的脑部伊自然无咧掉倒血时，伊就当吸收的营养，伊就未。继续老化甲退化嘛，是不是嘞？吼，啊，过来的阵，你讲的阵，啊，我昨暗暝啊，食得久啊，安敢无效吗？无路用啦，哈、啊，困眠未做改善，嘛，古你定爱食，是安那讲？因为你本身脑部营养失衡啊，你敢无敢要读个点张张，逐工点讲，安内则无头神，出创一个啥物倒转来，真济拢总未去读个点，拢未清采啊。这里叫做脑部营养失衡的退化，啊，你也无哪食，你真紧记得愈来愈无好啊，吼、哦，到尾的阵会安怎？你该知影就好哈。过来真济，我都讲过，啊，是安内只搞了，啊啦，人讲无力，啊，你本身膀胱加负担嘛，对不对？啊，人都无力，你大便闹得好滴嘛，是不是嘞？哈、哦，所以这两个要清楚了解，知影就无唔对啦。哈、哦，啊，佮再来有真济人讲的阵，啊，我内只搞感冒，一日感冒，拢伫咧感冒，你该。想就好啊，吼、哦！啊，你的身体拢无抗体，大家少伫咧食。啊，当然行过了有得感冒的人，你该行过迄个困着吸你辛苦啊嘛。啊，你都无抗体个台式，你的抗体无，所以讲人啊，这个吼行、哦、过拄着的阵啊，人无着，啊，你先着啊，一日感冒嘛，伫咧感冒，敢是嘛？啊，你较说身体用抗体有，大家机能拢有，遐困算啥物？你个来讲，只只毛你台式点，吼、哦！啊，咱啊聊聊去领着感冒的阵啊，感冒的阵行行。老少少，安尼稍稍的阵啊，滚水啥啉啉咧，啊困困暗暝啊就好啊，效果真好哦。所以讲，身体用抗体有啥咪拢总无啦吼，啊身体也歹的阵啊，食啥咪拢无效啊。包括着真济人带这糖尿病的人有济无，真正真济。啊带糖尿病爱真细腻呢吼，你的糖分也未稳定，降未落来，这一部分你家本身都爱知影哦。啊这就是咱的气力体力无吼，啊咱的这个物件食落未吸收，所以。你吃好啊，这即个西药落去，伊嘛未吸收，伊嘛不按去分解掉你的糖分啊。因咱加了物件来讲，是靠这个胰岛素咧，改做分解双糖，分解做单糖啊。啊，所以咱药就无按这做胰岛素，所以爱吃西药来做分解。啊，你的西药已经无按做分解啊，啊，被安怎呢？咱只有的阵吼，啊，吃这吼、個，啊，吃这個西药来分解，啊，你也未吸收，是唔到尾后遗症后边作严重的呢？所以真侪人。身体一礼拜落去了后，开了体力无，迄、那个叫要食西药未吸收，真济就出代志啊！吼，人捏伊啊，真济软卡啊，就出代志的阵，并发症加起来啊，就无有益啊。所以带糖尿病人，尽可
恐怖，真恐怖啊！

唔知道咱怎讲嘅阵，规身躯嘅问题一定爱吸收，唔是有效甲无效嘅问题。你伫咧食，哪只亏得体力哪倒当啊？所以讲豆豆来就无唔对，人一年病三年药，伊要做调理，规身躯拢要做调理，也佫真侪老师讲唔对嘅部分嘅啦吼。啊，反正大约讲咱知影，身体一定爱顾，啊，别安怎来顾？老师甲你讲，食都无唔对，营养。

是什么款的物件，咱该知影就好哈。不要去唔知唔服务处就好啦哈。啊，个再来人上盖恐怖哦。我定下来讲一个问题，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好不真正好用？好、哦，真正好用，可是真济人未享用啊！感觉讲啊，这心脏杂杂，心脏的阵啊，正常的，穿正常去检查嘛，正常啊。结果忽然间劈一个阵讲，哇，安那倒落去啊，爬未起啊，大拢正常呢，啊是安那一个倒落去。来，老师讲你听吼、哦，第一项就是咱心脏甲肺梗，啊心肺梗拢做反定，啊是安那反定呢？啊恁倒有钱嘛，啊都健康食品食真济嘛。啊，咱兜都无钱啊，啊，做食西药食真济嘛，吼、哦，啊，所以讲佮买一寡物件，有诶无来食真济，迄拢是化学诶物件。也是讲，阮兜佫有钱，吼、哦，我逐工拢食钙，吼、哦，逐工食钙片，啊，你钙食钙片补骨头，你去检查补着无补着啊？啊，补着心脏，所以心脏正确喘袂起来，僵喘、硬喘、僵喘、硬喘啦。讲我做心脏病，食心脏药啊，啊，食高血压呢，无加心瓣膜电器啦吼，无加心脏颠倒啦吼，无加阵心率不整啊，啊，无加高血压呢，你家己会变安怎？啊，所以血管一条囝拢找无血管啊，吼、哦，所以讲像这些问题，包括地讲血管顶盖阵啊，拢总即个目睭拢总伫个出血啊，医生家己讲说你哦，无你脑中风啊，吼、哦、啊。这个问题有够水无？阿边那伊搞药好医吗？伊甲讲，边那伊你甲讲，敢食西药伫咧吹咧心脏，遐心脏吹啊到尾爱装电池无？遐心脏吹啊到尾个阵爱动刀无？所以讲这个问题，你来知影讲，是因为伊反电电器啊，吼、哦、啊电器变安怎？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因为花青素会当抗氧化，百里芦醇会当好你少年呐、啊。啊，所以讲，你要发动个这个花青素做较好你食物件吸收得到啦吼，唔免偌久的时间哦。你也看到讲，哎、欸，有影这心脏咧创较轻啊咧吼，人较袂安尼喘干，大家个阵拢安尼无气无咩啊咧，你话大家讲干有冇得好在啊？啊，你也看到讲个阵啊，哎、欸，啊，这个血管一段时间慢慢血管哪来哪大条，注射到哪来好住啊吼，因为你的心肺更紧烦恼啊。哦，所以就一定要这個花青素是抗氧化，伊心肺更反能了后，你这个叫，那个叫心脏有人肺更冷，伊在肺在行在大干，啊无肺咧行，咱固定咧锁咧，啊心脏跳较紧，啊肺咧拍袂叮当，啊所以心脏啊叮，肺更啊叮，啊你家想讲会变安怎？健康人侪无，心肌梗塞人侪无，所以讲你家心肺更一个放定了后，你就发觉就讲哎。欸啊，有影呢！我食一礼拜年的春啊，啊，那这目睭出血的已经无啊呢，迄代表你的血管已经软落去啊嘛，啊，你的心脏有哪好塞啊嘛，啊，目睭无有沙沙的部分，食一段时间，哎、欸，啊，那哪哪更，那哪哪更啊呢，袂愈来愈无吼，但是爱注意讲有青光眼白内障无，为的是爱配合着咱的医生都无唔对啊啦吼，啊，个来有真济人你甲看吼，可怜呢，迄真正的春啊，迄放尿安尼的春臭毛，放尿放袂出来吼，啊，安尼愈来。就愈严重愈紧愈硬的阵啊，啊到底唔知什么出问题咧？啊心脏会定，啊你的这个叫的阵啊，咱电工的阵尿无酸好敏感会定吗？啊你的气力无够，啊你气血无能行啊腰子，啊你腰子功能无能启动，无能过滤，啊你你本身的毒素敢排出去吗？所以今嘛有足济问题，就是当中跟你的腰子的排毒有关系，跟你的心灵代谢有关系，啊腰子是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咱心脏的。血力体来上火的时候，气血行未到位，无法当启动着油脂的关系啊。啊，所以这个花青素吼，加、哦、这个百里芦醇，一旦抗氧化了，心脏就然后塞，啊，会塞的到位，心后边所在伊就那个做调理，爱如来如何啊呢？所以讲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吼，要做较好，你食了八道啊，得吸收，真正无简单。到目前为止，无人敢做，因为伊要吸收无可能啊，是不是呢？吼、哦，啊，所以讲像。这些问题，恁吃到物件，拢是要超过三档的时间的发酵呢，唔是讲安尼就好呢。个来爱用钙的阵啊，有要加这个叫的阵吼，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做分解的时阵啦吼，一定要用偌久的时间，用三档的时间，落达落
等到了做发酵呢，所以你吃的物件会吃好，你会感觉效果吃好，吃一组呢，就知道效果都弄出来哈。啊，所以这物件好用无，大家真好用哈。那哪讲吃老要轻松，这些问题拢爱特别注意啦哈。这些问题啊，一项出问题，你吃老。你都真正的准吼，啊！你感觉苦过滚电器吼，啊！你无搞个加一咩台啊吼，所以讲人世间当中，只要你捌的，你都 OK， 只要你知影，你。

0: 爱改哪个就无唔对啊，唔好诶，阵呢，佮想讲轻松就好，轻松就好，得爱顾在。低爱高在，我咧甲你讲，拢讲低爱用高诶，唔是用即个吼治疗诶，因为遮个问题拢总唔是破病诶问题，是身体机能老化退化诶问题，啊，所以爱做调理、做改善都无唔对啊吼，所以讲甲今仔甲遮情况基本上是上好难，啊，咱就知影吼，不要紧，咱也无清楚无明了，你们服务处的，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会甲你做解释甲做服务，来感谢大家吼，来啊，咱拄啊真歹势，讲到即边也无甲咱接电话。有问题找个老师的人，但个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吼。所以讲，每一个人健康无同款，每一个人命运无同款呐。啊，等到你走到迄个命运的时阵，你大概本身一定爱好好的阵啊，啊来这个吼啊做调理啊，唔好等下讲的阵啊，这个时间到得怨叹囝，怨叹什么人？怨叹信步的人上介济，对不对？吼，来不要紧吼，反正来世间拢总是执行调理。你本身因果甲命运尔啦吼，啊！你这个因果甲命运，你也无好好去甲控制，无好好去啊做的时，你因果命运会照着你的脚本伫咧行。啊！你讲啊，我那才可怜，啊，我那才悲哀，是咱该造成的嘛？敢人何难的嘛？所以讲，迄阵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事爱看清着事实，什么事家己死呢？因为爱小弟咧，唔要讲应该，应该，应该，应该是伫咧讲的吼，无应该。不应该嘛是你在想的，敢不是嘛吼？所以世间无对甲唔对的问题，无应该甲无应该的问题嘛，是不是的吼？来，你好，
1: 这里有，
0: 哎，
1: 又来啥？我有疑问，
0: 嘿，你好，安啦，
1: 有诶，
0: 嗯，
1: 我是我的身体，
0: 来，你今年几岁啊？
1: 72岁
0: 啦吼，姓尤，
1: 嘿，
0: 啊，再来米，
1: 对，
0: 啊，天顶的云，
1: 对，
0: 哦，来听好清楚啦吼。我定来讲，迄、那个心爱放会开啦。心放会开，你听有无？
1: 有。
0: 哦，过去事都过去啊。无过去，只有未来呢。只有未来呢。所以讲，你真济代志，你拢心想未开，造成着身体的阵，人讲困困未好。心放不下，硬伫遐，怨叹伫遐，有路用无？
1: 没
0: 了，对不对？啊，所以身体的问题是来自你的心境的问题啦。
1: 哎，
0: 啊，你的心也放得下，什么事天塌落来，感到爱你担吗？对不对？所以你过你的日子就好，过你的日子，你的运命本来就真可怜呐。你听好清楚，按哪做你都唔对了，按哪讲话你拢做唔对
1: 了。
0: 所以咱来找咱的命是安尼，啊，要安怎？咱即卖开始，咱就卖讲话，开始就卖插人。人讲安怎，咱拢当作无听到。本来咱的当作无看到啦。你也看到，你也作悲哀啦。
1: 有。
0: 你也无看，你未出声。你看，你就出声嘛。
1: 有。
0: 对不对？啊，所以讲，今仔身体的问题，营养素、加素伫咧食，无啥物毛病啦。
1: 嗯。
0: 系啊。啊，你也讲无伫咧食，有足侪人讲，我都唔敢食，我都食感觉无效。吼，啊，无效咧，食西药上效啊。
1: 啊，加减嘛，
0: 对哇、啊！啊，所以哪只啊哪只的阵身体哪个啊，咱就无什么问题啊。啊，剩的问题，我跟你讲过，你的命运当中无对的问题啦。
1: 嗯。
0: 啊嘛，无去资格讲别人唔对啦。
1: 对。
0: 哦，所以你爱记讲，咱唔是好命人，咱是艰苦人。
1: 嗯。
0: 哦，但有时阵，人讲有理讲未清，咱过去所讲话，甲人未下的所在，人只嘛，咱当作冤仇人啊。
1: 嗯。
0: 好、哦、啊，既然甲弯修人要安怎，咱都欢喜就好啊。
1: 对，
0: 哎呀，欢喜过日子就好啦，哈。
1: 对啦。
0: 哎啦，阿春呢无啥问题，这家你身体是安怎？
1: 啊，这卡拢退了，我有去开刀啦，啊，啊，可能是我紧啦吼。
0: 有开刀，因为说我食阿当剂嘞。
1: 我食八粒，一个月食八粒。
0: 就按差不多啦，还食阿当剂。
1: 一个月八粒
0: 就好。对啊，拢可能有时阵拢较早做海鱼做派鱼啊啦。
1: 对啊，较早拢行路的啊。
0: 嗯。行路的，敢山顶吗？
1: 哎，对，山顶
0: 对。山顶行路，啊，你有了冷水无？
1: 有当时啊，就是拢去打到冷水
0: 啊。对啊，咱定讲脚行小小，脚都弯小小啊，冷水的时阵浸落了后，啊，即马规个嘞，迄降落去了后，伊山水结冷嘛。
1: 对，
0: 啊，你降落了后，就像咱定讲做过来风湿同款意思啦。
1: 哦。
0: 系山顶的人，拢脚头有派去真济，拢甲这有关系。
1: 嗯，就开刀开药，即马变做筋拢硬烂烂烂
0: 的。哎呀，做副诊，好，啊，改拿订单，好，好，
1: 好。
0: 好，再见。
1: 好，感恩，
0: 再见。来，你好。
1: 啊，我要问，
0: 你心机先啊，关起好不好？心机先。

0: 先关起来，
1: 嗯，心机关掉，
0: 心机先甲关掉，
2: 哦，
0: 心机关掉，
2: 哦，
0: 好来哈，好来，你要问啥？
1: 问我老师啊？
0: 你问恁啥物人？
1: 亲切啦。
0: 你要问恁啥物人？
1: 问我家己。
0: 你今年几岁啊？
1: 我今年安尼都几岁？
0: 凊彩讲无准袂要紧，无准袂要紧，凊彩讲就好。
1: 今年厝个几岁？
0: 卖甲讲几岁，无准袂要紧，大约我讲就好。
1: 八十八啊，九十
0: 啊。不要紧啦，你要问几岁，你甲讲几岁都无准，不要紧啦。
1: 哎呀，九十啦。
0: 哦，九十啦，吼。好来，啊，姓什么？
1: 姓吴啦。
0: 嘿，过来。
1: 吴华碧。
0: 吴华碧。
1: 嘿。
0: 华是倒一个华？
1: 花字啦。
0: 哦，花啦，吼，吴花花碧啦。
1: 嘿嘿。
0: 哦。来听好清楚啦，吼。哎，记住啦，这个九十无简单啦，因为少年身体就无好，唔是今麦才无好诶啦。
1: 哦，
0: 少年就无用啊，真冷心啊啦。
1: 哦，
0: 啊，所以讲会当食到今麦安尼来讲，代表你是好命人啦，你唔是歹命人啦。
1: 哦，少年做了都要死啊呢，做个败性命呢。
0: 啊，所以讲你今麦是好命人，就是讲你本身吼、
1: 哦，我命都软卡呢，
0: 对好啦。啊，这先生啊，我都要讲过，咱软卡才会做产，为囝儿是一付出遮济。啊，食老，咱拢无伫咧顾，啊，身体无咧顾，干那食药啊尔，敢想讲，甲身体当作破病咧医，啊，医啊，到尾软脚是正常的嘛？
1: 对、
0: 哦，对不对？系啊，软脚算正常的，还无什么病啦。
1: 我吼，
0: 嗯，
1: 要记住四十万年啦。
0: 对嘛，系啊。
1: 啊，医生甲我讲，你都爱煮药，无会西药治哦。
0: 啊，所以我甲你
1: 吼，啊，即卖吼，
0: 嗯，
1: 要都。药啊吼，西药吃了就食一物啊！
0: 啊，我唔则定咧讲，食西药结果即卖你就拄着啊嘛！
1: 啊，拄着啊都无啊多啊吼！现在药啊，直买，好个囡仔买个要死
0: 啊！买遐物件吃
1: 啊！啊，一寡老本买了了啊！
0: 我讲食遐，
1: 买三20多升嘛！
0: 嗯，好啦。
1: 都伊讲啥，咱就食啥啊！都买来拢未用个啊，食食拢。开开家两个啊，拢客人呀！我想讲，我老师安尼讲安足够啊！我想要来吃你的药啊！
0: 我跟你讲，你自早身体就无好，唔是今仔早无好，所以你的身体自今早无好，拖到今
1: 日。有法多，我意思我
0: 无法多，
1: 真道理吼。
0: 无法多，
1: 我这是一通的，未通。
0: 无法多，这聚会也无法多哦。会当过较好呢，未当和你
1: 讲。要安怎过？
0: 反正的阵啊，你的营养素啊，哪吃啊，咱来靠气灵呢，出来无法多哈。
1: 哦，
0: 嘿，好，别记得问服务处的，你们服务处的哈，好，好，
1: 好，
0: 再见，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听有无？你好，
3: 嘿，我意思，
0: 好、哦，我想画一玻璃咁音声，把心机关掉，嗯，
3: 我好，要问你讲哈，
0: 系安那，嗯。
3: 食西药，
0: 嗯，西药艰苦嘛，只爱食，未使无食呀。艰苦嘛，只爱食。
3: 我嘛是有食哩西。
0: 嘿，对啊，西药艰苦嘛，只爱食，因为年纪啊，济问题，济西药控制嘛，是要控制掉嘞呀。迄经的阵行为习惯啦，一定要做控制。
3: 啊是安尼啊。
0: 嗯。
3: 我是讲。
0: 嗯。
3: 啊，那国家上诶。
0: 嗯。
3: 嘿，水也来哈，我拖袂住咧呐。
0: 嗯，我唔知道你们好不处啊，嘿问我，系啊，好不处该处理啊，你问我嘛唔知咩该处理啊。
3: 哎呀，
0: 嗯，
3: 什么个叫啊？
0: 啊，
3: 遐只个在叫啊。
0: 啊，要较紧的是卖先叫啦。
3: 啊。
0: 啊，要较紧的是卖先叫啦。
3: 我下到时食食熬啊，再去困啊。
0: 嗯，对，安尼继续好困的啊，困起继续轻松的啊。
3: 困的吼。
0: 嗯。
3: 困的我。
0: 嗯。
3: 我点未少，困的剩无偌济。
0: 系啊，忙食忙顾啦，忙拖忙过啦。
3: 三空诶。
0: 系啦，啊，所以讲下当顾是真好，我搁讲过吼，迄感觉准备等起迄个时，你感觉足恐怖的啦。当然能记那些啊，身体开得体一直退去啊。你迄阵嘛来啊吼，一年拜家来啊，阵嘛会当保持，会当较好一点，较好一点保持掉了就真好啊啦。
3: 哦。
0: 嘿，啊你啊卖过真紧都弄落去啊啦。
3: 哦。 这无力就真艰苦
0: 啊！无法度啊，无人是安那

0: 大家咁咁咁每一件咁要几行心啊？
1: 嗯，
0: 对唔对？所以讲，下蛋粿、阿芒粿、吼、阿瓦里瓦饼嘛爱粿，阿体力是练出来，咱家本身就爱拿叮当。
1: 啊，牙四卡伊啊，咧插啦。
0: 系啊，啊尽量诶，存点厝诶四卡伊啊卖去啊，尽量用瓦里瓦饼甲辛苦诶体力挺个管。
1: 啊四点就起来。
0: 去
1: 牛
0: 黑啦
1: 啦，啊，行路啦，
0: 啊，那牛拢同款啦，黑暗鸡牛的啦，鸡牛的啦，我跟你讲啦，头也未听，免管黑暗的代志啊，头会听，再去牛黑暗啦，
1: 哦，
0: 你听有无？
1: 哦，
0: 他较爱听，哦，再牛黑暗过来，你的血压未准啊，啊，无伫个百四百五，啊，你得愈来愈软卡啦，爱百四百五啦，
1: 哎。
0: 你的血压要百四百五，你听有无？
1: 哎，
0: 好、哦、啊！你也讲比百四百五发低的阵，你也愈来愈软卡啦。
1: 安尼啊？
0: 系啦。
1: 我一只牛吼，六十啦，百六啦，
0: 百六个。
1: 个牛一摆，个听出来啉牛一摆，减一落百四啊。
0: 对，百四是对的啦，你也百四是对的。
1: 百五啦，百五啦。
0: 百四百五拢对，迄拢袂要紧啦，嘿，迄拢。
1: 啊，我就紧来食啦。
0: 对，迄拢总对的，迄袂要紧，你早是牛安尼算真低咯。
1: 安尼啊。
0: 嘿，所以讲袂要紧，你的年纪百四百五才有正常哦，你也搁落来时你是无正常哦。安
1: 尼啊。
0: 对，你也愈无力咯。
1: 哦。
0: 所以我捌讲过，食降血压的食到中风，你敢唔知？
1: 哦，
0: 年纪济啊，刚刚上加正个百里以下的阵啊，啊结果无开了好塞的阵，啊就停了呀。
1: 安尼啊。
0: 对啊，所以老人遐袂使上加啊。
1: 嗯。
0: 系上加中风啊。
1: 安尼啊。
0: 系啊系啊，佮都啊愈加愈无力咯。所以讲老人吼、哦，老人诶，即个血压伫个百四百五拢袂要紧，只要读个麦听哦，记好清楚，读个听都爱说你哦。
1: 嗯。
0: 系啊，剩诶拢总袂要紧哈。
1: 嗯。
0: 系啊。好，阿仔哈。
1: 我就食你先行开下啊。嗯。想讲食，不爱个食。
0: 未使，未使，未使，未使，未使，未使。未使，食药未使无食。
1: 哦。
0: 食药是咧，让你唔知艰苦。哦，啊，家你顾掉咧，啊，咱唔知艰苦，咱本身较未爱艰苦，啊，咱顾是咱另外顾的部分啦。
1: 嗯。
0: 啊，你也讲食药无食，啊，你都安尼听，安尼听，你唔敢叮当，唔敢叮当，啊，就愈来愈惨啊。
1: 对，无听啦，
0: 只干那
1: 无
0: 蛋呢。哎，阿都无咱生嫩的阵，阿都会生嫩，阿都西药无咧食，伊都会生嫩，你都唔敢出来人。
1: 哦。
0: 系啊，所以西药未使停哦，比较清楚。恁的年纪来西药拢未使你停。啊，咱家本身的阵，迄、那个两行哪只哪个，阿哪个，阿咱都变做讲较轻松就好。
1: 嗯、
0: 哦，食老无撇步啊。
1: 系、
0: 嗯、啊。系啊，哦，安怎样吼？
1: 啊，三顿我食。嗯不然能等到三十多口啦，那不当数啊。
0: 啊，所以我都要讲给阿桑的嘴讲，一礼拜变来弄啊。
1: 不是啦，啊，这不能当数，真的。
0: 系啊，
1: 人
0: 大拢
1: 做事
0: 都
1: 上
0: 咪做。对啊，啊，人伊阿生去嘛，讲啊，因兜嘛是同款安尼，啊，当大家拢做生意拢无用啊，冇得开会啊，边啊拢空咧用啊，冇得用啊，啊，所以讲伊去要去啊吼，甲囝多做伙，你丢食家己啊，该想办法啦。
1: 啊，所以讲，我暂时哈不食，迄卡骨诶卡盘拢不水分啦
0: 哈。哎、
1: 啊，啊，我第一油我煮不煮菜，基本袂煮。
0: 嗯。
1: 啊！我甲天来这是天来啉，胡个城市诶，城市啊，哎，拢消消落啊。
0: 对啊，迄就是腰子较无好诶关系，心脏伤歹，所以一直无气力，啊，无气力塞血，血塞袂叮当，伊诶即个气走袂出嚟。
1: 安尼啊？
0: 对哦，迄个心脏有关系，哦。
1: 啊，心脏嘛，我咧食心脏药啊呢。
0: 对啦，讲心脏药，我唔懂，这已经规身躯全部一只好诶啦。
1: 啊，都
0: 医生药啊，过嘞吼，啊，剩嘞迄个两行嘞，哪食嘞食嘞，安尼就好啊啦，卖想啊济
1: 啊
0: 啦。
1: 啊，这药，安尼食不要紧啊。
0: 不要紧啦，不要紧，拢不要紧啦吼。
1: 哦。
0: 你家想讲，我干那迄个叫阵舅母阿食偌久，食一年呢？
1: 啊，舅母啊，咱都无做行啊卖你
0: 诶。啊，我无啊多，为着生命，我家己爱煮啊，啊，无人做，咱食那么安怎？
1: 不是啦，咱无。当卖啦，咱也别当出去啊！
0: 我车开咧，家去工厂，一工赚一千五只五只咧。
1: 哦，
0: 系啊。
1: 那一当卖了食，卖了食就好啊。
0: 所以我唔知咧讲，甲好嘅物件，甲后你我不一定爱赚恁嘅钱哦。啊，你嘅物件爱去收。

0: 爱补嘛，爱补啊，该顾嘛，爱顾，拢总爱。啊，所以该食嘛爱食，咱人食较老，就是这个肉体顾好食顾在，啊无的阵啊，真正真恐怖啦！感觉啊差不多啊的阵吼，你该想讲阮心情好，创啥好的阵啊，你也感觉讲啊，那差不多啊，别安怎？所以讲，唔是唔惊死，是真惊死。
1: 哎，啊，我你老等人
0: 嘞。领导等一下哈，啊，所以讲无啊，都啊，人该走就走啦，啊，这人是叫命啦，嘿、
1: 啊、
0: 啦，
1: 该走就走啊，
0: 该走就走，人先走先好命啊，慢走底下咧拖啊，
1: 对啦，
0: 哎、欸，对唔，你今朝大汉啊，今麦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定讲一个问题，有老的底下珍惜，无老的底下真正大行你都无方便啊，
1: 哎，我早，我早得退路啊，哎，人讲有。有
0: 苦苦，有啊无苦苦呀？啊，无啊，就是命，安尼人该，我讲业障啊，害完就走啊啦。
1: 有啦。
0: 好，爱讲咱欠伊，咱就是应该安尼啦。
1: 有啦。
0: 啊，今麦咱若无欠伊，伊爱欢欢喜走，啊，咱嘛爱放啊放下这个心，讲啊我喊完啊，安就好啊。好，唔是讲咱替做偌济，是咱喊伊偌济。系啊，啊所以无啥物讲啊，我都应该都该做偌济，该安怎都安怎，迄拢总是你要限你。
1: 讲迄拢无好啦。
0: 无迄是你要限你，你要欢喜心，未使讲那个做偌济都偌济。
1: 有啦。
0: 系啦，咱来一定带因果来嘛。哦，啊，你可能因果是都会无共款啦。哦，系啊，好，身体好，好，再见，好，来，所以讲每一个人拢爱知影讲个阵营养素的好处伫倒位。哦，大家哪伫咧顾，食个老，你嘛个体力亏来个有啊！啊，你也讲无亏无美，食啥物敢无好吗？对不对？吼、哦，食物件爱吸收上介重要，未吸收食啥物物件拢总无路用，食个啊好嘛是无路用啊，是不是呢？吼、哦，搁再来，吼、哦，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呢，抗氧化，真侪人会中风，真侪人阵啊，哎，三高控制未好势。黑龙中叫咱本身诶，即个电反电个脑化啊退化，血管电角好，心脏电角好，血力体力完全拢总无啊！伫咧塞啊！你甲想讲安尼会害掉血压未啊？所以讲今仔个过好是咱的福报啊，过未好是咱的悲哀。来，你好，你好，
2: 是诶，啊，我背着高
0: 啊！你背着高啊！哈，啊，吃
2: 你啊！我吃你娃啦！
0: 对啊！
2: 我头下嘛是吃一杯哦。
0: 嘿，无啥感觉。
2: 我那吃五粒鸡啊。
0: 嗯。
2: 是有感觉的呢，有较好，有较顺。
0: 较顺。
2: 我无在啊！我那吃个两杯半。
0: 嗯。
2: 嘿，一日那吃十五粒。
0: 嗯，啊，怎嘛嘞？
2: 一杯无够啦，
0: 一杯无够啦，
2: 一杯无够，我连杯也来都无够，而且保养的呢。
0: 我迄阵出问题，食他五杯。
2: 我有安尼，行到无声力哦。
0: 嗯。
2: 一困未困的啦，大便真的无声出来呢。
0: 嗯
2: 我今麦都结束啦。
0: 今麦等。
2: 今麦要困。
0: 嗯。
2: 困掉困了，大便嘛会晒，
0: 啊，脚嘛靠拉啦，
2: 嘿，脚嘛靠拉啦，就这样
0: 子。对啦，因为咱辛苦。
2: 那我的脚，我我脚，然后什么时候，然后比较凝固哦，啊，未来脚脚要从脚半年凝固，现在过会有个脚比较凝固晒啊。
0: 对啦，对啦。
2: 脚是。
0: 食这是真正正确的，你讲辛苦的，这机灵也无法弄吼。你定确
2: 确，
0: 定确确，心脏喘都喘不上起来嘞。
2: 精神
0: 对啊，所以讲我改扎好物
2: 件。特别
0: 那枕头，对啦，精神好，该困的困，该爬的爬的，该。

0: 叮当叮当，有啊，啊该放的放的出来，
1: 哎，
0: 啊该食的那个正常食，
1: 食啊，我食啊，我正常。
0: 对啊，所以讲安尼身体来袂用，甲鬼火套什么关系啦？
1: 所以我就讲啊，讲点好听些啊。
0: 所以讲有福气，我定讲一句话吼，咱
1: 别。我讲系啊，我讲，啊你电台有滴。
0: 我就讲啊，我讲讲讲听下听下。你感觉听人讲一项物件卖二十单呢？你感觉听做电台一
1: 项物件卖二十单？我有甲电台买物件，我食个，那两家起码都甲恁都买差一摆。
0: 哦，对啊。
1: 我唔捌嘞，我嘛真正常无什么病啊，也不过就是我就是。
0: 你会坐啦？
1: 啊，
0: 你会坐，愈来愈气嘞，愈无啦。
1: 哎，愈气啊，那无，那差无。
0: 嗯，啊，即马哪只气你有倒当来？
1: 啊，即马我过袂来
0: 啊。有啊，心中够够啦，杀个叮当，啊，咱就袂一直软卡落去。
1: 啊，叮当就当心，然后较袂加啦，精神拢真较袂
0: 有
1: 头前头。
0: 啊，困得起。
1: 本来健无啥物叮当
0: 啊。啊，即马身体用都袂叮当啊。
1: 我有精神啊，对不？
0: 系啊，所以讲开钱爱开有价值，爱有目的个，唔是像
1: 白。无啊，即马。诶，真香！我
0: 食
1: 两杯饭，真香啊！
0: 咧，迄个物件，
1: 我咧食十五个嘛，真香啊！迄个物
0: 件是
1: 真好，食好都食不好，你都
0: 对啦。
1: 食都是最欠，我就卖食，你食食几日也无够，无够那就不好。
0: 对啦，对啦，
1: 那就卖食了嘛，对。啊，有时候人食保养的无要紧。
0: 我听讲物件是好哩呢，啊，恁家身体要食偌济，恁家爱食落好。
1: 你这个，我是食，这也是刚食两摆嘛。
0: 哎，会使是啦。
1: 该时要食一摆，也无时要阿妈食一摆。
0: 安尼嘛是使的。
1: 再食两杯半。
0: 所以讲开支。
1: 两个就是摆食会使。
0: 哎，使，系啊系啊，
1: 我有时就是摆食，十五粒就是摆食。
0: 现在还比较紧，还无差。
1: 要些是做两摆食，有些在遐食，自己也不时啊，再个食摆咧。
0: 所以讲卖物件的人啊，听到恁讲吃侪回身体搁吃无好，搁吃个尖嘛，会当安那那健康，你家想讲，敢有比啥物较欢喜的嘛？
1: 哎，
0: 对不对？所以，今麦时代女的
1: 话，我吃是真香啊！你我这个啥？
0: 刚好有必安呢，应该消磨。
1: 今夜没事啊，
0: 我讲有必安呢，应该消磨啦。
1: 啊，
0: 有必安呢，应该消磨啦。
1: 是啊，那个吃那正常正常
0: 啊，那个。对啊，所以讲人生嘛，最后这段上该快乐，上该痛苦的时阵。
1: 啊，变成倒霉了，
0: 我那个。系啊。
1: 那，
0: 安
1: 那个痛苦就没有
0: 啊。安尼哈。好，我知道，感恩你啦，哈。
1: 我就是那讲电话听的。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
1: 好。
0: 来，所以讲，可能咱讲，咱的物件，唔是甲别人物件无同款，咱的物件是真真正正针对你生活体力开来问题。啊，你家本身就爱赞，吼、哦，要食偌济，吼、哦，因为你的身体状况无同款，咱好你是基本的身体好的人去食。等个身体真无好的时阵，你家爱赞讲，我会当食偌济，效果才会出来。当然，按我吃拢无可能比安娘因较贵啦吼。啊，有会起来，咱就真恭喜，讲唔免去安娘因啊。啊，有未起来，嘛是要去安娘因，是唔是呢？呵，老师要下班啦吼。来，诶，记讲每一礼拜礼拜照做节目，欢迎你这里吼，调一个记号条，咱诶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给咱做服务。所以身体好是咱的，身体歹无人替咱艰苦啊。唔再讲有机会，甲身体过用行是咱家己的福报。啊，你来讲过未用身体的切到去了，啊嘛是无阿多吼。时间到位啊，下几日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大家。

0: 1996千克。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唔通放阮孤单。

0: 红顶芒。
1: 有一句俗语，买厝在好厝边，做田在好田边。这句话是要提醒咱，物质的条件虽然重要，但是人跟人之间和气，这是决定生活品质真重要的关键。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作物的修行往往就要靠家附近的产地之间的合作，亲像雨水水源的分配、产花的维护，拢需要互相来协调，来互相来帮忙。如果隔壁田的主人骨力讲道理，大家就应该共同来用资源啊，互相帮忙。那安尼那是种田种菜，拢应该顺利来进行。同款买厝的时阵，除了地段、计小、甲装潢之外，其实在厝边吼，这是咱大品质上重要的。那应该等到善良啊，个应该互相帮助的好厝边，双方互相来关心，互相来照应，生活自然就安心个舒适。厝是应该凉风偏好的所在，早起土甲厝，在寒冷的时阵真温暖，热冷的时阵真凉。是用土甲丢来壳，搁掺水该然后浇匀，然后晒好大了后，再搁该切一块一块。做砖啊，以前的人起土甲厝的时阵，因会在砖啊甲砖啊中间用土浆落去接合，再过用叉做牛做条啊，厝顶砍稻草也是遐。可惜即马社会变化，土甲厝大大比钢筋水泥来取代，即马是愈来愈少看到啊。另外规模较大，就参像板桥林家的厝，称作三楼大厝。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建筑，这六吼是用来计算处地理方向的单位，因此这三落是代表位处的正面向内底算，拢总有三百处。如果有五百处，安尼就叫做五六五落。

若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家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够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最灵动的珍珠面霜，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百变为顺，也够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袂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起，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公司才有纳豆，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会用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也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说我们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吃到较重口味，也会吃荤，也会喝烧酒，尤其现在上班族常常这样加班应酬，酒来喝，荤来补，还没时间来做运动，这样一定要注意。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公司家冒大豆暖凝脂，每天来吃对我们的代谢、心理机能，还有消化道的机能都有帮助。另外也用的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我们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孩子都会用的吃，有新的妈妈还有吃不定的妈妈来吃暖凝脂，会用的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即马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上文陈燕唱的名利有天涯，不及红枣高枝茶。虽然这种茶被称作是宝气的新品，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啉。中医师就会讲，黄芪会用补气，红枣养颜补肺，还有枸杞会用明目。但是有四种体质的人，啉了后颠倒会愈补愈害。第一种人就是体质较虚，但是也火气较旺的人。虽然是常常感觉咸咸，但是嘛是常常有嘴臭、嘴破、便秘。这症状如果过来啉补气的茶，颠倒会引起到火气更加旺，和发炎的症状愈严重，安尼就会变作愈暴，火气愈大。第二种就是身体都爱发炎，也是会感冒的人，无论是感冒发烧、然后痛，也是各种的感染症状。这个时阵，若是过来啉红枣、黄芪、枸杞茶，就产生肝油的救火。会让咱体内邪气、细菌啊、病毒啊，搁较歹排出，和病情搁较严重。第三种就是湿气重的人，如果咱的舌苔增高、痰多，啊，搁较会水肿、消化不好，甚至有血糖这方面的问题，有这症状的朋友，就无适合来参修做红枣，因为红枣较甜，会增加湿气，啉了后可能会感觉真沉重，搁较不舒服。第四种就是有主体免疫疾病，也是体质较敏感的人，因为红枣、黄芪、枸杞茶会增强免疫力。对免疫系统上过活跳的人来讲，可能会引起到疾病。有这体质的朋友，要啉之前一定要先问过专业的中医师，因的意见。虽然有禁忌，但是黄芪、红枣、枸杞茶确实有很大的保健的功效，红枣用的补充益气、养肺安神，也可以用的美容养颜，有帮助提高免疫力、稳定血压。黄芪用的补气健脾、增强免疫力、减少水肿，并且用的帮助咱伤口的修复。枸杞会当滋补肝肾、明目、养肺、抗衰老。

这是龙飘飘唱的落叶飘雨。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跟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树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树，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多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浸、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提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陈怡蓉跟陈英杰合唱的《艳婚》，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外省的诺丽国，直接落去催促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侪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设施的朋友嘛用得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陈思安的雷准好，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好不点位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南蒙古车港，第百年前的台湾，那是因为吹着电风哈，经营是比着乐透搁较困难。迄阵的电风、珠宝，也个名表，在上流社会哈，上流社会拢是真珍贵的物件。电风第一届出现在台湾，是在1905年，迄年嘛是孤山发电所落成，台北进士。进入去电气时代，开始开放民众来申请民生用电，甲电费到底出现的就是电风。迄阵若是要当个厝诶，吹着电风吼，真麻烦，就要先甲台北电气作业所来申请，再个等专人来有线牵电。而且迄阵诶电风拢是为日本进口诶，价钱真悬，毋是每一个人拢买得起诶。在日本时代，一台十二寸的电风，伊卖30块。迄阵小学的老师，因的月给嘛不过是50块到70块尔，等于是半个月的薪水，才用来买着电风。对这做工的人，也够进产的人来讲吼，买电风实在是真困难。所以一个开始吼，大多数的家庭，干来用来去饭店、去电影院，也是咖啡馆。甲百货公司来吹电风，就参像咱即马水百货公司吹冷气，早期的电风伊个风箱啊，拢是金属做诶。那是无细哩，我想滚，迄手枕头有可能会去互伊夹哩。所以台湾总督府甲电力公司，因会定定出面来宣传正确个使用个方式，因为电风个价钱真贵啊，嘛真耗电，所以。用做的这款方式吼，就是非常的流行。民众会甲电力公司做电风，每个月来付租金加电钱。寡人个人的先卖租，而且因为电风上在使用的人，大都是政府的官员，啊，个有生理人，到社会地位的人，并且嘛开始出现在火车顶、神道、澡堂，也个有车站一等车的所在。讲出了后，就一句话。有风的所在就文明，有风之处有文明。到1940年，全台湾的电风差不多有50000台，差不多跟那3%的家庭有电风。但是这阵风嘛，从这罕咧看到的奢侈品，吹啊吹，吹入去城市内底，进入去咱的日常生活，代表要开始进入去电气化的生活，就参像咱今嘛。在百货公司会享受冷气，一百年前的台湾人也百位吹着电风感觉非常的欢喜。

0: 小女的心声，
1: 来进一个广告，来讲这钙哈，钙质是咱身体上重要的矿物质，对咱的骨骼、喙齿、肌肉，也个神经系统都有帮助。不过根据调查，台湾差不多有90%的朋友哈，每天钙质的摄取量拢无达到建议的标准。如果咱长期那是缺少钙的话，对健康会造成真侪方面的影响，参像肌肉、骨骼、喙齿，也个有困眠，还是暗时啊会叫滚，蛮影响。所以补充有够的钙质是非常重要。公司有补充钙质的蔬钙，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还有添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3。维生素 D3 会用的提管钙质的吸收率，咱这一罐是980块，会用的吃两个月，该切切一天免二十块，就用的帮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我们的金珠松啊，大刚来播，看得出来哦，皮肤加真光骨，马卡无碎掉了纹。摸起来也真油，皮肤水人都不知道我们几岁，要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了。这一罐有50公斤，1800块。但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咱这大兄大姐、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朋友，这葡萄糖跟树干爱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您敢要来进修，要来旅游，要来爬山，较轻松自在。公司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而且无含钾、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葡萄糖胺内底主要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也够硫酸软骨素、类型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维生素 D3， 另外我们也够添加芹菜籽的萃取物。葡萄糖胺一罐是720粒，1800元，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恁会发现哦，赞呐、啊，感觉拢无同款呐。对产品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书盖，这嘛是美国原装完管理牌，那么来做钙质的补充。要维持骨骼的健康，安尼这罐素钙就非常适合朋友。素钙内底含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资料，咱每天就要补充1000毫克至1200毫克的钙质。素钙大概。

来吃，轻轻松松补充有够的钙质。咱的素钙是软球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阁袂贵。一罐980块，用个食两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个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的朋友，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高胜美一去不回头，汉字英文义务签每家应用，所以很多朋友会再去等也是点心都会选择来吃汉字。汉字的吃法八八种，有用水落去煮，也有吹烘的，也有冰过汉字，它的应用给大家对血糖的影响都不一样。根据营养师的分析，冰过汉字让血糖升高的速度最慢，再来就是水煮的汉字、吹的汉字、烘的汉字，血糖升高的速度最紧。烘的汉字因为水分流失，让汉字的甜分提高，再加上汉字经过加烧了后，咱人体比较快吸收，所以烘汉字是最容易让血糖升高。另外冰过汉字因为它的淀粉经过煮熟了后冷下来，已经产生到抗性淀粉，长度较不容易来吸收，血糖就较不容易来升高，提供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另外，讲心脑叶黄素，咱也是常常爱使用三 C 的产品，搁着爱追剧，这用的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力。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外种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来到主要的成分甲比例，拢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那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18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家毛益生菌，那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冇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也很方便，酵素软喉糖150粒，100元，随时拿出来减新丁机卡，也应该吃到诺丽果的营养。这元气糖应该吃补，也应该吃卡。中华杨太太就会说，吃我们的元气糖真好，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元，里面都是中药。我们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里面的白芪，还有冬心，还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我们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得到看得到，有欧摩啊，有核桃，还有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麦芽、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又不甜，让你一片接一片，要稍控制。这一包是300元，里面有13片，另外也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下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元，每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市井大，这是蔡小虎、张秀清合唱的歌。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您参选人雇用劳工应参加旧保及灾保，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您参选人陆续开始组建竞选团队，已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你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得薪资报酬的劳工，就是旧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旧保及灾保，并可自愿参加劳保，如未依规定办理就会有相关罚锾，而未知心的志工则不属于加保对象，不能申报加保。提醒各位拟参选人，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

衔，拟参选人务必于雇用之助选人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建立充满热情的竞选团队。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牛棚外表看起来很像树枝啊，一副呢长得就是其貌不扬的样子。可是呢，其实它含有的丰富营养成分可以说是深藏不露的天然补品啊。牛棚是菊科属草本植物，又名五卯、牛大力、东洋人参，主要入菜的部分是它的根部，因为它的根部是生长在土壤当中，所以比较不容易有病虫害或者是空气污染的问题。牛蒡含有糖类、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还有加钙啊，那么另外还有铁、磷、钾等等的营养素，这真的是属于高纤维低热量的食材。那么在日本来讲，牛蒡就可以说是养生抗老的圣品，而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咱们台湾地区也兴起了吃牛蒡的这一股风气啊。台湾呢原本是没有野生种的这个牛蒡，那么经过引进种植成功，目前以南部地区为生产大宗，除了生产新鲜的牛蒡之外，也研发了许多的加工食品，好比说这个牛蒡茶等等啊。那么牛蒡到底有哪一些神奇的保健功效呢？咱们赶紧的来看一看。您知道吗？每100公克的牛蒡当中就含有 6.7 克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促进肠道蠕动，有助于排便跟改善便秘。另外，牛蒡具有加速肠道内有毒物质从粪便当中排出来的这个功效，所以呢是有利于降低大肠癌的发生率。对于目前盛行率节节升高的三高啊，哎呦，这是三高，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跟高血糖，这个牛蒡也是小兵立大功的哦。因为丰富的膳食纤维是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让牛蒡具有调节血糖的好处。那么对于高血脂的患者来说，这个牛蒡也是十大圣品啊，因为它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而多吃高纤蔬果原本就是有利于高血压的防治，当然这也少不了牛蒡这一位生力军哦。有这么多好处的牛蒡收藏容不容易呢？哎，关于这一点倒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它相当容易储存，因此呢几乎一年四季都吃得到啊。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最适合切丝做成这个凉拌菜，既开胃又可以清除肠道。那么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炖补汤品的时候加入一些些的新鲜牛蒡，来提高汤品的营养价值。不过要提醒朋友的是，这个牛蒡铁质含量稍微的高，切好之后呢很容易氧化变成了褐色，这跟这个苹果是差不多的啊。那么要怎么样来预防呢？那就是您可以把这个切好的牛蒡先放到了清水当中，让它浸泡在水里面，防止变色，并且呢尽早的食用，这样子就是最新鲜的牛蒡。提问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的收听。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

0: 胡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消费巴士。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谈的一个话题呢，最近非常的夯哦。不过呢，这个夯的方面呢，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啊。我们请教一下吴律师，我们今天要跟朋友谈什么呢？
1: 我们谈的就是这个医美诊所它的一个装设监视录影机，然后监视录影的设备，然后看起来应该是有拍到我们这些消费者这些病患去就诊时候的这些饮食啦、这些吃醋啦会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很大的风波那后续呢，主管机关呢，包括中央主管机关跟地方主管机关，特别是地方主管机关，那也特别去做了好多好多的医美诊所的一个查查查查出来结果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这些医美诊所呢确实有装这个录影设备的这样一个状况从卫生部主管部的新闻来看呢、已经有多达20家的业者呢被停业处分了，所以可以想见得到呢，这个整个偷拍的风波呢是越滚越大，实在是让我们消费者呢实在是忐忑不安呢。
0: 真的，这个我不晓得这个吴律师有没有去过那个医美诊所，有没有？
1: 没有去过。
0: 没有去过，因为您大概也不需要，对不对？
1: 不敢这么说的。
0: 这个赵燕想到一件事啊，就是好几年前呢，曾经那个就是皮秒刚刚开始的时候，
1: 对，
0: 赵燕也是觉得很好奇啊，因为什么叫皮秒啊？一般的医美我也没去过，不过呢，对于皮秒它声称的那个神奇的效果，我真的很好奇，所以我就找了同事啊，一起买了一张那个优惠券，我说我们两个来去试试看啊，什么叫做皮秒啊？然后呢就去了，结果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个时候真的是有那种所谓的烟雾的那种弥漫的那种气氛呢。那现在这个好像就是这个烟雾弥漫的这个也是偷拍的这种现象，对吧？
1: 那个这次事件的它的一个那个录影的这个像头就是当成这样子，类似这个烟雾的一个设备的放在那里面了所以让人家以为这个不会让我们一般人呢不会觉得说那里有还装置的一个摄影机头在那边。
0: 对啊，
1: 其实我们一般你看那是一个喷雾的一个装置
0: 所以还以为是

0: 那个加湿器呢。
1: 对对对，这是非常非常可恶的地方啊，非常可恶的地方，对。
0: 嗯，好，那结果呢，这个如果说我们朋友曾经去过医美这个做这些这个所谓的医美的行为的时候，那么现在因为爆出这么多的医美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反过头来想一想，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去求偿吗？
1: 对，我们应该是这样来看的哦。就事件发生到现在，就是刚才我分享，现在已经有20家的诊所呢被发现是很有问题的，也被做停业了。所以我会比较，因为卫生部他有公告的这些20家诊所，有这个诊所的名称，甚至还有住址哦。所以我会觉得是我们朋友呢，如果是听众朋友，如果是曾经在这20家诊所曾经去那边做医美的，应该我们就有警觉性了哦，因为这样子呢，被拍摄到的量可能性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如果曾经在这20家诊所曾经去就诊过的，是不是应该啊来跟这个警察局那边来做报案，报案了以后呢，那边来做一个受理，受理了以后呢，来针对这20家呢警政机关还有警察机关呢，会就他们所查扣的或所调取的这些录影设备所录制的录影下来这个有关的这些影片的内容呢，或者这个留下来这些内容呢，来做一些查证，看我们这些消费者呢是不是呢有受到这样的一个侵害了，这个第一步应该做的。我们后续的部分大概就是刑事的一个告诉嘛，一个提告，还有呢提告了以后呢，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叫做民事的一个损害赔偿，特别是所谓的非财产上的损害，或者是叫做精神上的一个损害。那这个前提当然就是我们真的有被拍到的，被拍到的这一个有关的部位呢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部位哦。那像这种情形，我们才有办法去就后续的精神赔偿的部分呢来这个打这个民事的官司了哦。所以我也先建议说，曾经到这20家诊所去做医美的，特别有做敏感部位的一个看诊啊，或是甚至呢做这样子医美的这样子一个疗程的，可能都要考虑到是不是要做一个报案的动作。
0: 那吴律师，我请教您一下，那如果说好比说像我这个早年做这个皮秒的这个动作是在好几年前呢，那他们的那个监视器的画面是不是会保存那么久吗？我们怎么
1: 会保？通常不会保存这么久。
0: 对呀，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算要这个要求他们调这个影片给我们看，也是没有办法的。
1: 应该是没有什么办法，因为通常的录影设备大概保存的期限大概多的话，我看是3个月6个月了啊，有更长一点可能一年，短的话呢，甚至只有1个月。像我们一般的金融机构，因为金融机构会做录影嘛，金融机构大概做录影，那金融机构做的录影的话，大概保。大概就1个月左右。你太久之前的这些就诊的这些啊，或者是可能有被拍到的这些录制的这些画面，可能如果超过半年以上的话，我看要诉求的机会就比较小一点。对，
0: 所以就算是我们有疑虑也是没有用的，对不对？
1: 是，没错，没有证据啊。
0: 好好好，那我再
1: 请教一下，那就对，
0: 我再请教一下吴律师，那如果说了啊，这个我们如果说是这个不是做身体方面的医美，而是只是做脸部的医美，我们可以要求他，就是我也要调监视器画面，然后呢如果真的是有这个监视器画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告他不可以把我的脸拿出去怎么讲啊，医疗行为的这个隐私权的侵犯。
1: 我们呢大概会这样来看齁、这个我们要请求民事的损害赔偿呢，特别是针对这一个所谓的精神上的赔偿或非财产上的一个损害赔偿呢，它呢必须要侵害到的叫做人格权的侵害，人格权的侵害。那这个人格权侵害，我们要请求损害赔偿的话呢，必须要情节重大，情节重大哦。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这些隐私的部位，比较私密的部位被拍摄到的话，我们认为呢，这个应该是属于情节重大的状况。那如果是脸部的部分的话呢，在法院认定上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认定。

0: 型的状况。
1: 嗯，
0: 脸部的部分我是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呢，脸部分如果早上是有拍摄的话，那可能要请求存在别人可能就有他的一个问题存在。但是呢，如果呢他把我们的脸部然后拍摄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之下拍摄，甚至流出去的话呢，那再流出去的话就不太一样。那再流出去的话，甚至侵害到我们的所谓的小。

0: 那如果是侵害到我们的肖像权，侵害到我们的个人的一个各自的一个权利的一个侵害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来请求损害赔偿的。所以单纯的啊、哦、如果是脸部的部分的话，要求偿的话，可能要在就各个不同的具体的一个案件，还有它有没有流失出去啊，有不同的一个可不可以请求的这样子一个考量。
1: 对呀、啊，因为做医美这种行为，医疗行为，大致上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告诉别人说我曾经做过医美啊，对不对？
0: 对，没错，对。
1: 我这美美的样子，我就是要告诉人家我是天生的，对不对？那你把我这样子卖出去了，那我不就是这个昭告天下，我去做医美了吗？对不对？
0: 对。
1: 那所以说呢，在他如果没有让我们签署任何的同意，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反告他。这个侵权就对了，
0: 对，我们叫做人格权的侵害，或者是肖像权的侵害，个人资料的权利的一个侵害了哈、哦。所以这个确实的哦，就是说因为这个事件呢，然后我们本来在去医美就诊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说会不会被偷拍的问题啊，
1: 没有，
0: 会不会这个影像会被流出去的问题啊，有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设一个录影镜头在那边，然后发拍摄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消费者呢，在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以后呢，都应该重新在以后呢要去就诊也好，特别是做我们个人的有一些隐私的部位，或是比较私密的部分呢、啊，敏感的部分呢、啊，如果有做这方面的一个诊疗的话呢，可能要再更注意啊，更注意哈、啊。那我也把这次事件发生了以后呢，卫福部啊，他为了要亡羊补牢嘛，哦、啊，所以呢，他颁布了一个叫做《医疗机构录影设备设置的管理行政指引》啊，定了这样一个指引。那这个指引呢，它呢分成三个部分啊、哦。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一个镜头呢，摄影的这一个镜头设备呢，放在开放空间啊、哦。例如说我们去医院呢，会有一个候诊室嘛啊，大家都在那边等啊，等到叫号叫到我的时候才他会到诊间去嘛啊、哦。那个候诊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区域的部分呢，是可以来设置这些录影的一个装置了啊。哦那这个设置，但虽然是可以设置，但是呢，当然为了避免争议起见啊，最好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标示哦，你用这个书面的一个提醒的方式，或者是立招牌的一个方式啊，都来做一个标示，清楚的标示啊，这个可能就比较小，争议比较小。那第二个部分是诊间的部分啊，诊间是我们看诊呢、啊，那看诊的部分呢，为什么要看诊？看诊会把门关起来啊。这个已经都是涉及到我们个人的隐私的问题嘛。那这个部分呢，在这次指引的地方呢，特别要求说，如果你在诊间呢要设这一个录影装置的话呢，还要做录影的话呢，必须要得到这一个我们的消费者或是病患的同意才可以做录影动作了哈、哦。那这个是在这次指引里面特别要求要一个同意书啊哦。那这个。我们的想法是除了同意书以外呢，应该呢你要做设置的目的能不能超过那个你设录影机一定有一个目的在嘛，像一般诊所都讲说啊，我设这个就是要避免医疗纠纷，发生医疗纠纷的时候，然后他有证据可以来说明说啊到底谁对谁错、哦、
1: 他们都嘛是
0: 想法，对对，都是这样讲法。好，那所以呢你设置的这一个录影的一个设备啊，那你的那个镜头的摆设的角度或是要拍摄的目的什么，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应该要特别要求你那个拍摄的那一个设置的角度或方向或是镜头的，要拍摄的部位呢，应该纯粹只在问诊的地方，不能涉及到说啊，可能我们在更衣室，有时候像医美的话，有时候要更衣啊，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是简单的医疗的部分呢、啊，可能呢还是会涉及到私密跟显敏感的一个部位。那像这些部位，像这些地方呢？那就不应该呢是这个摄影的镜头所立起的地方，就是开设的角度不可以涉及到这些敏感的这些地方。我觉得即使有这些同意书啊，也不应该呢这些摄影的镜头或设备呢可以拍摄到这些区域啊，或者是这些有关的比较敏感的或者是私密这个部位。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来做一个补充的，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在指引第三点特别要求说，那有关于手术的部位，因为我们看医美的手术大概都涉及到一般的隐私部位、私密的部位啦、敏感的部位，你现在要求说不可以设置有关的录影设备，大概目前的指引呢大概是往这块

0: 面了哦。那看这样子一个这个指引设置了以后呢，这个指引颁布了以后呢，那对于这个有关录影设备的一个设置啊，有一个管理的规范啊，我想应该可能会改善很多，对对是。
1: 我想呢，经过这次事件，这些医美机构呢，大概目前啊，就是以后不知道，因为很多都是。这个没多久又春风又开始了，
0: 对，是
1: 又开始这个复苏啊，
0: 对对
1: 对，那但是呢，目前因为经过现在正在这个风口上，大家可能都不敢，对不对？那我再请教一下吴律师，如果说好比说这个我们想要告他们哦，可是呢，因为本来被人家拍摄到这些镜头，这个隐私来讲，我们都就觉得很不好意思。那如果我告他之后，我上法庭，我是不是需要一直附送啊？这个过程，然后呢，等于就是二次伤害，会不会这样子啊？
0: 我想这个因为录影了哦，这个我想比较单纯一点了哈，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案子已经像现在已经查出二十个诊所被停业了，大概二十个诊所被停业的部分，大概都被移送到司法机关出来做一个检察官的一个侦查。那侦查过程当中，如果有涉及到违法的部分，我想那个主管机关或哈位置是警察机关，有哪些人是被害的啊？被害的情形怎样？然后呢，可能会通知这些被害的这些民众啊，或者病患的来做笔录，不做笔录，做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大概到警察局呢做这些笔录以后，然后确认了以后，到检察官那边去啊，大概应该通常。顶多传讯一次，或者是甚至警察局问完了以后，然后对照的这些录影的那个内容呢，然后对照比照了以后，已经非常明确了，那顶多再问一次当事人，问一下这些被害，再问一次，大概应该就不会说再来传唤这个我们的民众或是这些受害的这些民众或是病患，所以他应该不会走法院走太多趟，我认为是这样。
1: 我真的觉得很可恶啊，这些人。
0: 对，没错，是。
1: 这个我们花了大钱，因为去一趟医美的这个。
0: 很多钱呐、
1: 啊啊，
0: 而且要很多次的治疗。
1: 对对对对对，我正要讲这个皮秒，那时候我以为是一次就 OK 耶。
0: 没有了，不可能了，都是好几次的，而且都预收费用的，
1: 而且都
0: 费用的，
1: 还买课程呢。
0: 对呀、啊，买课程啊。
1: 啊。
0: 没有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赚，真的好好赚，
1: 比律师都还好赚呢、
0: 啊。哦，不是比律师好赚，是好赚的很啊，赚。
1: 而且人家都说女人的钱最好赚了，
0: 最好赚，真的是这样子的。
1: 很爱美嘛，是不是？可是爱美的结果居然是把我们的隐私通通公告，哦，这真的是
0: 没错，
1: 好可恶的行为哦。
0: 没错，是。
1: 那我们到底呢应该要怎么样来预防啊？这个请这个吴律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然后把它归类一下好不好？
0: 对，我觉得哈、刚才我们这样有提到说现在主管机关呢卫福部啊，他因为这个事件呢亡羊补牢，已经去颁布了一个行政指引嘛啊、但是我们应该非常非常清楚的，普法不足以自行啊，你光是颁布一个指引在那边，那到底这些医疗机构或是这些医美诊所到底有没有照着这个指引来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嘛，这第一点啊、好，你可能现在是风浪当中，在风头当中啊，可能会照着这一个指引来做啊、那时间久了以后，是不是持续的都能够遵照这个法规来做呢？所以我觉得呢，普法不足以自行呢、光有这些指引是没有用的。
1: 对，
0: 我们呢要让这一个有关的医疗诊所呢能够呢真的非常非常确实来遵守法令的话，那就是要不定时的、定期的，还有呢多频率、多次数的来做查查的动作，这样子才有办法呢来对于这些医疗这些医疗机构或是医美的这个诊所呢对他们呢是不是会有这些再一次的一个伤害我们民众或病患的行为，或是有没有违规的行为呢才能够呢彻底的来呢给他们做警惕，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觉得现在目前的一个法规上还是不够周全的哦，因为我们看现在对于这个用行政处罚规定好了，行政处罚规定现在对于这些违规的医美诊所啊，它处罚的金额也不过是5万到25万啊、哦，那5万到25万。
1: 对他们来讲，小 case 好不好？
0: 都超过这个金额了。
1: 对呀、
0: 超过这个金额了，大部分啊、
1: 真的。
0: 对于根本对于这些医美诊所来讲是不痛不痒的，
1: 对，
0: 是不痛不痒，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大幅度的提高这个采访的这些法源啊，这个要经过学法，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一次呢有20家要被停业，那停业期间多久呢？6个月，才6个月而已啊，
1: 半年后他就复发
0: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业者的这个违法的业者来讲呢，应该也这个对他们的这一个打击的力道还是不够的哈、
1: 嗯
0: 啊，应该至少1年以上啊，3年啊，这个至少要这样，甚至如果更严重一点的全面停业、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才能够产生一个下足的作用了啊、哦。那、
1: 嗯
0: 啊、这些呢都也要靠主管机关跟这一个立法院那边呢再来做一个更多的亡羊补牢动作，然后来做一个修法，这是第一个啊、哦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依照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有好多的这些被害者呢，可能跟这一个各个县市政府的法制局啦，或是消保官呢，已经提出申诉了啦哦。那这个案子，可能那些申诉的案子呢，以后呢会等待这些检察官侦查的结果呢，然后有对这些不良的业者或行为人，然后提起告诉来起诉了以后，这个提起公诉了以后呢。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个团体诉讼要来做进行的、哦、所以我们消基会呢也是在内部已经在做一个讨论、哦、也曾经发布新闻，如果这个医美的案件呢如果要打团体诉讼的话，可能还是会由这个消基会来担当了、哦、来可能会帮这个比较多的一个，因为消基会要打团体诉讼大概有20个被害人来要打算提告了、哦、所以如果真的是有这么多超过20人，甚至我看一下依据我们的判断呢应该会超过100人以上啊、哦、应该会超过100人。
1: 可见的你看有多少人爱美啊
0: 所以我听说了那个有一个自救协会，那个这次事件的自救中心、
1: 啊、
0: 他们好像光是接电话或是提出申诉的有1-2000人以上了，所以、哦都是蛮高的，
1: 所以大家还是很有钱哎、
0: 欸。太岁哈，你给他老品岁啊，
1: 啊，那个
0: 口袋空空哦，也要让自己的哈、哦、皮肤美美的啦，啊、这个大概骗人。
1: 有，我有听那个同事这样讲，同事说啊，很多人呢都出去旅游，这一花呢也都花了好多万，他说可是那个几天就没了。可是我这几万块拿去做医美，你看我这看得到我变漂亮啊。
0: 对，我在这地方也在应该在做一个提醒啊，像我的一个学生啊，因为我以前是在现在没教了，以前开始没教，我在大学有在教书啊，兼课。
1: 是。
0: 我一个学生呢，他曾经在我这边帮忙做，然后有一天说他要去做医美，要抽脂。
1: 哦，好可怕哦。
0: 说你都已经够瘦了，还要抽脂。
1: 这个再怎么瘦还觉得不够就对了。
0: 重点不在他抽脂的问题啊，重点他到我一点点危险意识都没有。
1: 哦，对啊，对啊。
0: 抽脂是那个，如果是你碰到那个这个医生的技术不好，或是发生故意跟过失的情形呢，抽脂有时候会造成死亡的、伤亡的。
1: 有过这样的例子啊？
0: 有这个，所以那个不能。这个掉以轻心的啊，所以他一点危险意识都没有，我一点危险意识都没有。
1: 好可怕，这算是技术性的。我有提醒，
0: 对、嗯，所以我要提醒这个要做医美的，我们特别是妇女同胞，因为妇女同胞比较多一点，
1: 啊、对，
0: 但男生也有的啦，哦，
1: 很少，
0: 男生还是有。那这个要做医美的话呢，特别要真的要很注意哦，
1: 交
0: 骨啊，动到大手术的啦，或是抽脂，然后抽脂的话呢，你如果是一个大量的抽脂，或是抽脂对，我们看。有一些比较大量的一个抽脂的话，甚至要全身麻醉的哦，
1: 好可怕！
0: 那个全身麻醉的话，那个具有一些危险性在的哦、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是爱美了哈，但是也要注意到整个医疗过程大概一个安全性哦，这个应该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1: 对，没错没错，真的是。好，那我们在最后的请教这个吴律师，那就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要怎么预防？如果我们要去做医美的话？要来怎么预防这些医疗机构里面有这些不法的这个镜头？
0: 也因为这个事件，我曾经去公共电视也参加类似的这样一个谈论节目了哦。那、其中去参加的来宾里面有一个专门在 抓那个外遇的然后拍外遇啊、哦、大概有这样一个意思、然后他刚好呢也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我们手机嘛，那手机里面就是有一个手电筒的一个那个手电筒的一个装置嘛，
1: 有
0: 一个装置，那我们可以呢利用那个手电筒装置，那我们真的是郑重起见或者担心起见的话，特别是进到房那个整间了啊，通过整间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各个地方扫描一下，
1: 用、那个、
0: 如果真的
1: 用手电
0: 用那个手机的那个手电筒的装置那个功能的部分，
1: 啊好，
0: 扫，如果是有那种反光那种感觉的话，因为你照到录影机的一个镜头，摄影机或是录影机的镜头的话，它会反光，反光。对，啊，如果有那种反光的有光线那种状况的话，大概就是有设置录影镜头，这个可能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刚才也讲过，在指引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如果在整间里面呢，是可以啊，虽然是可以来设置这个录影镜头，但是呢，需要我们同意书。所以呢，我们可以呢要求啊，这一个医师啊，当然可能会弄得医病关系哈、有点紧张了哈，或是好像不信任一样，但是。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还是可以的要求。你要求说啊，请问这个医师啊，你们这边有没有有这个录影的设备啊？录影的设备放在哪里呀、啊？啊，镜头的角度在哪里呀、啊？啊，这个根据卫福部的他的一个指引哦，需要经过我同意的啊，我要得写同意书哦。这样子可以来跟这一个医师呢，然后跟他来做这样一个要求。我想这个也是在保护自己啊。如果说我们有担心的话，也可以做这样一个要求。是。
1: 那如果说这个。你说那你要我需要我经过我的同意哦，然后呢医生说那我不管你啊，那你要签啊，那我说我不签啊，那就僵在那怎么办？
0: 我们要考量看看啊，你那个连同意书都不敢让我签的话，我要不要考量说我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做这个医美的这一个刀？
1: 那他如果说叫我，他如果叫我签，我不签了，我不同意他拍摄我，不行吗？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拒绝吗？
0: 我可以终止医疗行为啊。
1: 好，
0: 终止医疗行为。
1: 哦，
0: 你没有照法规来，然后我就不要做了。
1: 不，
0: 不然你退费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我签同意书，我不要，我不签啊。
0: 我可以不签啊，我可以不签。
1: 对，我可以不签，那他就不能拍我。
0: 对，没错。
1: 那他如果说，他如果说不行，他一定要拍的话，怎么他怕要预防医疗纠纷？那这样子的话，我怎么办？
0: 我可以拒绝就医的，我都会拒绝这个疗程。疗程，所以这个费用你就不能帮我收。可是你先收的话，你应该退还给我，因为这是不规则于你，这个是你违反法规的规定。
1: 好，那我在那个网络上呢，也看过人家说在怀疑这一次的事件，有很多那个，就是用偷拍的那种影片流露出去，
0: 是
1: 搞不好都是从这里面出去的耶。那怎么我们要怎么能确认我们自己有没有在里面啊？
0: 那没有办法，
1: 没办法。
0: 要经过报案，然后里面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去做调查才有办法。因为我们除非说真的是有人看到了，然后这个就好像是你，我们自己不小心看到了，看到这个怎么会有我？有这样状况之下，跟警察机关报案，然后警察机关就会去。做一个调查的动作，除非是这种状况，要不然我们不可能自己主动会了解或是知道的。这个就是我们呢、心里忐忑不安的原因之一啊。
1: 真的耶，让人家看不知的呢。
0: 是，没错啊，都是这样子啊。
1: 哦。
0: 是在这里而已啊。
1: 好。
0: 那个旅馆，我们现在到旅馆去那个住宿啊，都或者是去这一个泡温泉啊，不用疑虑啊，因为这种事件呢、偷拍的事件都已经是层出不穷的事了。听说最近也发生一个在大学里面的，然后呢有人呢装置了录影的那个设备啊，也是一样这样偷拍的。我觉得这个要设置这样子的一个录影的设备，其实没有想象那么难啊。但是最后让我们变成就危机四伏啊，所以在公共场所或者在其他的、我们的去投诉的地方啊，或者去洗温泉的地方啊，我看去了以后赶快把我们手机的手电筒打开了，然后去扫描看看有没有灯光的反应，要不然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担心啊。我的习惯。
1: 好，所以呢只要到任何的地方用我们手机上面的手电筒把它打开就可以，就都通用就对了。
0: 对，
1: 哦，好，
0: 我不上山温暖，我不上那个泡温泉，我都不要。我没有信心的，我真的是没有，我一点点信心都没有，所以我强烈的危险的意思。
1: 哎，吴律师，那你这样也不行哎，你这样是因噎废食哦。
0: 没有没有，我本来就不泡温泉，我绝对不泡温泉。
1: 啊，
0: 我也不行，伤过短的，对。
1: 哦，伤脑筋，这现在的人为什么心肠就是心眼这么坏哦？
0: 不是，对，
1: 嗯、
0: 是。
1: 好。
0: 我应该要主管机关呢，应该还是要加强查气哦，因为加强查气呢。才会让业者呢，有所警惕或是有所下手，然后不敢呢再做这样一个违法的事情，这样才能够归根究底来保护我们民众的权益。
1: 对，那么我在我们这些消费者自己本身来讲呢，就是像吴律师刚提供的这个用手机的手电筒先扫描一次，看看有没有那个反光的现象。
0: 对。
1: 哦，然后呢，就是也要要求对方要我们同意才可以拍我们啊、哦，这都是我们自保的一些行为。
0: 对，
1: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吴律师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跟我们聊这一些事情，非常感谢您，谢谢吴律师。
0: 不客气，再见，拜拜。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一台169的千赫，二台85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着。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两部影集都比较偏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
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7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香甜美味的苹果富含多酚、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热量不高又有饱足感，还能满足节食中喜好甜食的口腹之欲，是日本女生减肥中的得力助手。同时，自古以来西方也流传着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的这句谚语。美国的大学研究指出，苹果的确能够有效降低坏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而且一个月内就会看见显著效果。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进行了一项实践，将40到60岁的51名健康成人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组一天吃一颗苹果，第二组吃含有苹果萃取多酚成分的营养补给品，第三组则是给予安慰剂，三组持续服用了一个月。实验结果发现，使用苹果的第一组坏胆固醇减少了 40%， 比起食用补给品的第二组效果更好，而使用安慰剂的组别则是毫无任何变化。苹果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体内的坏胆固醇过高会囤积在血管壁内，造成动脉硬化，进而造成各种心血管疾病。坏胆固醇和自由基产生反应时，还会产生发炎反应，使得体内组织受损。主导这项实验的营养学教授罗伯特·迪斯沃斯特表示，这项实验证实了苹果对于降低氧化坏胆固醇的效果，比起绿茶、苹果萃取物、姜黄等等抗氧化剂的效果都还要更佳。而根据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的一项临床研究中也指出，一天食用 1.5 到2颗苹果，连续三周之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平均降低 21%。脂肪含量越高的人效果越为明显，也就是说苹果具有能让中性脂肪正常化的作用。至于苹果还有哪些好处呢？台大内科主治医师黄瑞仁曾分享一篇期刊中的研究，针对160位更年期后女性进行研究，其中一半的人每天会吃下75公克的苹果，并且发现6个月后吃苹果的人总胆固醇下降 1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 24%， 也可能连带降低心脏病中风风险。日本医学博士白泽卓二则认为，苹果果胶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阻碍胆固醇被肠道吸收，帮助排便，还可望预防动脉硬化、中风、心肌梗塞等问题，还能减缓肠道吸收糖类速度，抑制饭后血糖迅速上升。日本美容养生食品

研究家丸田美和子则建议，苹果果胶经过加热之后，活性能增加9倍，因此对于减少坏短固醇、三酸甘油脂或是控制血糖来说，加热后再吃可能更为有效哦。

脂质是构成大脑的重要成分，无论是神经细胞膜的组成、网络的形成和资讯传达，都少不了脂质的参与。脑的磷脂质含有大量的 ARA 和 DHA， 负责支持大脑的机能，对孩童的大脑发育和学习记忆十分重要。另外，目前也有人正在研究高磷者的磷脂质减少与失智症等之间的关系。鱼类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因此有人针对鱼类的消费量与忧郁症两者间的关系提出报告，而结果显示，鱼类消费量越多的国家，国民罹患忧郁症的比例则越低。以对大脑的作用而言，不饱和脂肪酸除了对神经细胞膜和情报传达贡献良多，也有助于大脑维持强韧。若想加强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服用营养补给食品也是选项之一。坊间流传着许多有关饮食的上面的资讯，不过就数据而言，说到整脑饮食，而首推的是地中海式料理。地中海式饮食以鱼肉、蔬菜、水果、坚果类、豆类、全谷物、橄榄油、起司跟优格等等食物为主，比较减少摄取红肉，以预防忧郁症、心血管疾病、失智症等疾病的观点而言，是个值得推荐的饮食方式。从保持大脑年轻的角度而言，具备抗氧化作用的食物也一直受到注目，包括植物生化素、多酚类、贝塔葡聚糖，含有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的食物，以及儿茶素、可可雅、虾红素。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资讯的可信度并非百分之百。而有研究指出，地中海式饮食，例如以橄榄油搭配坚果的组合，对改善认知机能确实已经展现出效果。综合现有的资讯来看，地中海式料理可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约为 20%。 当然不仅限于地中海式饮食，均衡摄取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这五大营养素对维持健康十分重要。营养均衡的饮食至今依然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堪称永恒不变的真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当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为了帮助疲惫的大脑恢复活力，从饮食下手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说到消除疲劳，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能量补给饮料，而这类饮料的特征大多是含有咖啡因。以市售的能量饮料为例，美国品牌魔爪一罐355毫升含有142毫克的咖啡因。咖啡因虽然具备提振精神的作用，但缺点是会让人忽略身体已经很疲惫的事实，甚至会引起过劳。那如果说到营养保健食品，也许有人会想到维生素。从大脑专家的立场而言，当我们在评估脑的状态，一定会测定脑内的某种维生素群含量多寡，这种维生素就是 B 群，其中又以硫胺、维生素 B1、 叶酸、维生素 B9、 谷氨素、维生素 B12 特别重要。谷氨素在神经的形成和维持上扮演着很重要的功能，一旦缺乏会影响记忆机能等。叶酸与脑内物质多巴胺、正肾上腺素、血清素等等的生成有关。美国最近也出现辅助忧郁症治疗的市售保健食品。另外，酒精摄取过量会消耗大量的硫胺，若硫胺不足可能会对大脑产生各种危害。以食物而言，猪的里脊肉、生火腿、鳗鱼和鳕鱼子都含有丰富的 B 群。柠檬、橘子、葡萄柚、醋等酸味的食物内含有柠檬酸，具有消除疲劳的效果。而脂质在常温下是不容易凝固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在人体内无法自行合成的脂肪酸称为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包括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含有22碳6烯酸和20碳5烯酸，鲔鱼油脂多的部分和青鱼等鱼类中含有前者，沙丁鱼、青鱼等则有后者。 Omega 6脂肪酸的花生4烯酸大量含于蛋类、肉以及肉类还有猪肝等食物。

脏、暗、臭是很多人对公厕的印象。到底坐在无数人坐过的马桶上，会不会被传染性病呢？泌尿科医师陈威明表示，上公厕真的不用担心感染性病，其传染途径主要是亲密性行为、体液、血液，而且病毒要在一定的湿度及温度之下才能存活，离开人体几分钟后就会死掉，真的担心可以在他人毒厕后等几分钟再使用，或者是用酒精消毒、坐垫纸隔绝马桶等方式降低疑虑。陈威明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性病的传染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亲密性行为，第二种体液接触，第三种血液接触，而坐马桶并不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所以被传染性病的几率十分的低。以淋病为例，淋病是由耐色氏淋病双球菌所引起的性传染病，当感染者的体液，例如阴道分泌物、精液、尿液接触到另一个人的黏膜表面时，就有可能被传染，所以新生儿可能透过产道而感染淋病。陈威明指出，淋病症状在感染三到七天或是数周之后出现，常见的症状有尿道分泌物变多，而且颜色向浓且为黄绿色的时候，小便时会有灼热或是疼痛的感觉，可能伴随着频尿或是尿急的状况出现，女性的话阴道的分泌物也可能增多，还有不规则的出血症状，如果感染到肛门可能引起肛门不适，但也有可能完全没有症状。如果淋病不及时治疗，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比如女性的输卵管感染导致堵塞，增加不孕风险，也可能感染体内其他器官，比如关节、皮肤、心脏、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引发关节炎、心膜炎、脑膜炎等，新生儿可能因此感染淋菌性结膜炎。陈威明表示，通常使用抗生素，但由于耐色氏淋病双球菌的抗药性有增强的趋势，因此使用正确的抗生素非常重要。如果怀疑自己感染的性病，应尽早就医寻求诊断和治疗，而性行为中使用保险套也可以有效减少传染。分享三个诀窍减轻上公厕的疑虑。第一个，前一位使用者使用过的马桶等几分钟再用，因为病毒的细菌要在一定的湿度温度下才能存活，离开人体几分钟后就会死掉。第二个，卫生纸上面喷酒精，擦一擦马桶之后再做，特别是擦掉前一个人遗留下来的尿液。最后一个，使用坐垫纸，使用坐垫纸可以直接隔开马桶与皮肤的直接接触。陈威明表示，上公厕真的不用担心感染性病，如果真的担心，就应该要有足够的安全性行为知识，落实正确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并且搭配水性润滑液，以及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免感染性病。

有一位60岁的妇人，活跃且热爱园艺，擅长种美丽花朵和茂盛盆栽。近几个月的她手部出现一些异常，每当拿起钻孔机或是铲子的时候，拇指的基部会剧烈疼痛，连在夜里也感到僵硬不适。这种疼痛让她日常的园艺工作变得困难，也难做其他热爱活动。他到成大医院骨科就医，检查后诊断为手部拇指基底关节炎。成医骨科部腕关节专科杨代华医师表示，手部基底关节是位于拇指底部的掌指关节，负责支撑并且允许手部进行各种活动，例如握持、拧转和挖掘等。手部基底关节炎是常见的关节疾病，主要影响手部拇指基底关节的健康，又称为拇指基底关节炎。这种退化性关节炎的特点是关节软骨逐渐磨损，导致疼痛、僵硬和功能受限，主要发生在成年人，尤其40岁以上，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罹患。年龄、基因遗传、手部长期受力和过去手部创伤等因素都有可能增加发病风险。杨代华说明，手部基底关节炎的治疗目标是缓解疼痛，改善手部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质。治疗方法为：第一个，休息，避免长时间使用手部做重复性活动，让手部得到充分的休息。若出现明显疼痛或肿胀，可使用冷疗法减轻症状。再来是药物治疗，消炎药和止痛药可以暂时缓解疼痛和减轻发炎。第三点，物理治疗，通过物理治疗师指导的运动和手部伸展运动，可以增强手部肌肉，改善灵活性。四，拇指加强性护具，戴护具可以固定手部基底关节，减少关节的压力。五，关节注射，在特定情况下会建议关节注射类固醇，减轻疼痛以及发炎。最后一点就是手术，在严重病例中，手术可能是一个选项，例如重建关节或是关节融合。杨代华说，临床上未确定诊断以确保适切的治疗方案，手部基底关节炎需要与其他手部相关疾病做鉴别诊断，包含有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滑膜囊肿、肌腱炎。对于手部基底关节炎的患者来说，提醒早期诊断以及治疗至关重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沈文成的五月十一日下晡，阿个江凤的快乐的人生。

因为快乐，不过总是讲会到做未到，咱应该爱互相鼓励，珍惜咱周围一切，为着快快乐乐

各位听众，咱今天来讲一个哈，失智症，失智症有名哈，老人痴呆症，老人脑退化症。失智症是啥物？失智症是一种大脑的功能哈，渐渐啊退化哈，一种障碍的疾病啦哈。大部分拢伫个老年人哈来发生，啊，退化速度不一定啦，按照迄、那个。进电吼，因分做轻度的啦吼，中度的啦吼，啊个重度的，初期的吼，上明显的是记忆力吼衰退，吼，特别是记袂掉日常的啦吼，最近的那点，都发生的代志啦吼，也够像，一寡障碍吼，像讲语言的障碍啊，算术的障碍，空间感的。障碍时间的概念的障碍，吼、哦，还是抽象思考、社交能力的障碍、判断能力的障碍，吼、哦，会产生吼一个异常的异常的行为了，吼、哦，较早真熟手的工课，吼、哦，无得过胜任嘛，吼、哦，作影严重来影响日常的起居了，吼、哦，有可能齁、哦、变作疑心病齁足重的齁、哦、被害妄想齁、哦、忧郁啦焦虑啦齁、哦、容易和人起冲突。失智症齁大地上齁大概啦齁因分作退化型的失智症齁跟客观型的失智症齁退化型的失智症有包含齁、哦还有阿兹海默症哈，额内叶型的失智症，路易氏体的失智症哈，亨廷顿氏的迄个失智症哈，阿兹海默症是属于哈，中枢神经了哈，系统的退化哈，伊会去侵蚀到迄个脑部哈，对记忆啦哈，认知啦。语言的部分啦、啊、哈，这是上接看到的失智症啦、啊，吼、哦，就是阿兹海默这型哈，额叶哈含迄个颞叶失智症哈、啊，主要是伫个言语的表达的障碍哈，是个性啦、啊、情绪的改变啦、啊、哈，路易氏体的失智症哈、啊，是伫个认知功能的障碍哈、啊，是定定跋倒啦。出现迄个幻觉了，又个一个就客观性的哈失智症哈，伊主要是脑血管的疾病所引起的哈，较危险的是大脑的一直萎缩去哈，进一步哈引发迄个脑部的病变哈，嘛有可能第二届的中风哈，二次中风，脑梗塞了哈。所以讲，客观性的失智吼，低死率较悬，死亡率较悬。啊，有当时啊哈，退化性的迄个阿兹海默症吼，啊，佮含咧客观性的失智症吼，两个并存，同齐来发作啦。啊，只有这个混合型的失智症。啊，失智症有什么症状呢？第一哈，记忆。

0: 的障碍。第二个语言的障碍，第三行为的重复，哦，都是做过代志，一直个颠做颠做，一直做啊呢，一直颠做。啊个被害心理了哈，被害妄想症。啊个圣所能力的丧失了哈，啊个迷路哈，迷路。啊个喂，日夜颠倒，忧郁，哈，幻觉，妄想。偏执哈，无得自我照顾，你走路未稳，个性改变，情绪未稳，这拢是哦，哦，这拢是失智症的迄个症状哦哈。好，安尼即摆吼，各家做一个看诊哈，听歌。
1: 两首霓虹舞蹈，有牧红的爱别，啊个，萧代草。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继续哈，来介绍湿地症。好，湿地症主要是发生伫什么部位？当然咯，伫脑部啊。好，湿地症有什么并发症？并发症啊哈，伊个并发起了忧郁症，哈，中风，然后迄讲诶。耳朵的病变，就是第二个的病变了哈。啊，过来肺炎，过来泌尿系统的感染，过来败血症，过来骨折。好，过来湿地症的原因是啥？原因是啥会？主要是因为脑细胞的退化，哈，脑细胞的死亡，会引起迄个脑部的萎缩，大脑皮质的功能的丧失。哦，造成哈湿地症的原因足侪啦，啊，那个分作两大类啦哈，一个是可逆性的失智症啊，一个可逆性的失智症哈，啊，一个叫做啥，两大类嘛，搁一个哈做失智症哈，有两大类啦，第一类是可逆性的失智症啦，啊，另外一类一当然嘛是不可逆性的失智症啊，好，咱恁来先讲可逆性的失智症哈，来先个介绍，就是讲。可逆性的失智症就是吼，将来有希望会恢复啦，恢复正常啦吼。啊，即个失智症吼，的原因主要就是脑部的创伤、脑部受伤啦吼，脑震荡啦吼，脑挫伤之类啦。啊，迄个过来中中枢神经吼就遭受感染，哦，中枢神经遭受感染，哦，像讲艾滋病啦、梅毒啦、螺旋菌啦，即种会侵犯迄个脑中枢，过来，主体免疫的疾病，情况红斑性狼疮啦，哈，这也并合并脑炎。过来，

0: 甲状腺机能低下啦，糖尿病肝功能啦，哈，肾功能异常啊，体内的电解质失衡啊，这东西啊，代谢失调啊，啊，够一个哈，第六个是有毒物质的侵害哈，像讲油啊中毒啦，酒精中毒啦，重金属的中毒啦哈，过来忧郁症啦哈，第七个哈，忧郁症长期的压力上大哈，容易引起啦哈，过来不可逆的迄个失智症。无多恢复的，请讲脑部吼、先天的脑化或者后天的脑化哈、先天的脑化后天的疾病啦，有可能持续性的迄个大脑的退化病变啦吼，即个无多恢复哈。啊，目前的医疗吼，跟你一旦延缓啦，就是可以讲吼较慢安尼啦，吼咩较紧安尼，还脑化吼。啊，我都治愈了，这医未好啊，但是吼、不但医未好，有当时啊，有诶血管性诶失智症吼，甚至个会恶化呢，系啊，所以这不可逆性诶失智症较严重啊，又几种不可逆性诶较严重诶吼，第一种就退化性诶失智症吼，退化性诶失智症，像阿兹海默症啊，哈，额颞叶型诶失智症啊，路易斯体的失智症哈，啊个巴金森氏症，哈，啊迄、那个，进行性的核神经麻痹症哈，啊个合并其他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的病变哈，
1: 是咯，
0: 这样较严重诶。啊个血管型的失智症，像讲脑中风啦哈，啊进行迄个梗塞啦哈。梗塞性的失智症呢，啊是心衰竭引起的缺氧缺氧哈，啊个严重的创伤哈、像讲全局性的失智，脖颈骨哈、弄到伤大的，头颅大脑的伤害，头壳和受伤，过来特殊的感染，第四个原因特殊的感染，像讲后天免疫不转症候群，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哈，那个进行性的多发性的哈脑血管病变，进行性哈多发性的脑血，多发性的会脑病变了。好，安尼即卖哈，这失智症的介绍哈，各家哦休困一下，听歌。
2: 变色的长城费玉清。

好，那今麦继续来介绍失智症哈，失智症。什么人哈，伊容易得到失智症？当然咯，年纪较大诶哈，像讲这个一个像第一哈，这种人65岁以上诶哈，较容易。第二个哈，有失智症诶家族诶病史诶人哈。像讲父母亲啊，吼，也是兄弟姊妹吼，有人得阿兹海默症吼，也是退化性的失智症，习惯性的失智症，吼，比一般人来比吼，风险拢得的风险拢较悬啦。过来，巴金森氏症，吼，伊得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比一般的同年龄的人较悬，吼，啊个患着迄个心血管疾病啦，吼，高血压啦，糖尿病啦，高胆固醇的啦，吼，啊是较早有中风的，啊是家族史的人，吼，引起迄个血管性失智症的可能性嘛，比人较悬。伊是中风的吼，佫较是迄种高危险群。啊，迄个过来吼，脑部吼捌受伤啊是感染的人，吼，即嘛是较容易失智。啊，佫长期吼伫个忧郁啦，吼。其他人去参加社交活动的人，哦，这种的人吼，温伫厝的人，哦，这种人较容易失智哦。啊，佮长期结婚的人吼，啊，认知功能的退化速度会比人较紧哦，特别注意吼。啊，失智症要哪要哪预防，要哪预防？平常时吼，减少对脑部的迄个伤害啦吼。上好较小心吼，莫去脑部的外伤吼。就是要做激烈运动啦，啊，迄个心血管疾病吼，对脑部的伤害真大啦吼，所以要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吼，啊，别免吼伤大颗，吼，啊，过来要来预防，平常时吼要做一寡动脑的活动啦吼，像讲读书啦吼。创作啦，哈，生乐器啦，心算啦，哈，啊，对于有益大脑的健康，哈，啊个，养成哈，终身学习的兴趣啦，哈，啊，就是多方面的兴趣啦，哈，啊，多看书啦，嘿啦，好，过来，要怎预防呢？多做一寡哈体能哈，体能的运动啊是有氧的运动哈，像讲慢跑啦哈，舞蹈啦哈，舞蹈、健走哈、游泳哦，这种对迄个脑中的灰质很白质的容量哈，拢有帮助啦哈。伊一旦使大脑年轻化，有甚讲是散步哈。买弹弓去刺激这些神经，吼、哦，脑神经，预防脑部的萎缩，吼、哦，这种有帮助的。吼、哦，过来问哪防呢？问哪预防呢？啊，食迄较清淡的，吼、哦，较均衡的地中海式的饮食，吼、哦，啊，加食一寡蔬菜水果，哦，深海鱼，吼、哦，全谷类，啊，是食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啊，橄榄油，说橄榄油，吼、哦。啊，食淡薄的红酒，哈、哦，对伊失智症，哈、哦，对伊失智症当中有帮助啦，哈、哦。啊，过来哈，积极哈参加社交活动，哈、哦，卖规工拢就伫厝啦。啊，定定含迄个亲朋好友，哈、哦，食饭啦，开讲啦，哈、哦。啊，定定安尼做，卖增加大脑血液的流动，哈、哦。降低掉失智症的迄个几率啦，吼、哦，就是爱定来出去讲保暖啦。好，过来，要安怎预防呢？避免忧郁，吼、哦，啊，卖互家己吼伤大的压力，吼、哦，因为忧郁啦，啊是过多的压力啦，拢会加速脑细胞的迄、那个吼、哦、老化、萎缩，吼、哦。好，过来预防吼的方法。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像讲熬夜啦、饮红酒啦、
食薰啦，还是食药啊啦，乌白食药啊，吼、哦，食毒食药啊，尤其是食薰吼，是阿兹海默症的迄个危险因子啦，危险因子啦吼、哦，就这种病风险吼，比一般人低两倍，吼、哦，食薰的要特别注意哦。啊，湿地症吼，要看哪一科，总共四科，第一个，身心的精神科，吼、哦、啊，第二个这神经科，第三个这加医科。第四个是老人医学科，嘿，好，安尼今日吼，对湿地症的介绍已经足详细的吼，足精确的啊，吼，安尼甲只做一个勘察吼，休困一下，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1-800-799-60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12960000，2-8555000，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1-12900，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